靠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坑洞。另外，在北上靠近园林路段的外线也有坑洞。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遥高架南下 50.5 公里机床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西五高架北上在乌谷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在靠近大林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北上在西石系统汇入国道1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2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78线西行 29.3 到 29.2 公里，无尾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公，我根本想要去警察去补习班，讲俺一下啦。
1: 等一下啦，唔知亚太警察有透报强制稽查基因项目啊？
0: 无保险咩无要紧，过几年张透报出好咧啊？
1: 做唔得啦，稽查警察含有迷信偏通两零财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过去六十年无继续投保。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哦，为了资料啊送到公路监理机关哦，你的牌照啊为本人注销停呢。
0: 哈，为本人注销查牌哦？
1: 错噶，还会触发稽查1500K以上、3000K以下的罚款哦。驾驶发生查获的话，还会罚很卡重诶。
0: 哇，驾驶发生查获会罚几多钱呐、啊？
1: 轻度哦，最高就得罚到32000K呢。
0: 俺用爱闲闲无爱去查诶，出门好咧。阿哥，唔夹夹老爱听书跳步啦。
1: 好啦好啦，俺等下好多托你去处理啦。下面拜我记得按时间报销哦，无爱查有些，你个查牌都会帮你注销脱咧。
2: 稽查稽查老迷信天通两零查强制稽查基因保险都去超过六十年还忙去投保，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公路监理机关会注销牌照哦。以上广告由有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的部分，台二线西行4到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到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14到13公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到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到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到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

0: 北上3到0公里，新庄二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五线北上8到7公里，板桥二出口车多，台六五线南下9到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六线西行23到18公里，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线东行8到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的部分，台七四线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七四线东向30到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到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植，好，拜拜。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226公里刚过中心路段外侧路间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完毕，谢谢国道7队。那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73公里清水服务区自撞事故也都解惑排除。那也持续提醒呢，在国一北上 368.2 公里三多路段外侧中间分隔线这边，这边是有一个不勾绳掉落在现场。在国一高架南下 50.5 公里外侧事故持续处理，国三北上汐止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匝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的南下进行施工。再来国道3号南下靠近大林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停放在外侧路间，也请大家经过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富才《因情为爱记得》哦，8:12。好，目前在台78线西向29.3内外线车道呢，这边都有坑洞啊。那当然，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很多地点啊，也是会有坑洞的情形。好，连日来的大雨，有些坑洞都跑出来了。经过的话呢，都要特别的小心驾驶。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的187.7，靠近和美路段。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停放在中间车道。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

好一些哈，不过整段呢车辆都相当的大。再往前的话，过了内湖之后呢，一路到圆山呢也是明显车多哈，尤其在内湖过了内湖之后呢，大概也是开始降速，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在圆山路段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在林口一、林口二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还有在桃园哈，桃园一路到中丰呢，车速也都在40以下哈。过了中丰之后，一路到右师呢，也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尤其是在右师哦，大概只有40到60的这样的一个车速哈。再往前的话，湖口路段的车速在40以下，还有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呢，这个路段也是在40以下的，过了竹北之后可以提升到40到60，过了新竹之后呢才会恢复顺畅。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是在40以下的，过了汇入口之后，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外侧车道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甚至会有间歇性停等哦。竹北路段的话，车速在40到60。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呢，在大概64、63这个地方呢，车速一样会降到40以下哈。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都是40以下的哈。过了转接道之后呢，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哈，这个路段是车辆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过了服务区之后，机场系统外侧车道的话，也是车速比较慢一些，稍要留意。桃园到林口二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这个地方呢，大概只有40到60哈，会持续2公里。再一个泰山转接道的部分呢，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哈。再往前的话，过了五股汇入口这个地方哈，一路到台北哈，车速都在20以下哈。过了滨江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顺畅。还有东湖教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那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在堤顶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那再往前的话，现在在50.5公里这个地方呢，外侧有一起事故哦，刚刚排除哈。不过呢，有造成车流回堵，大概已经回堵到44、45左右哈，这个地方。所以呢，高架南下大概在44、45左右呢，开始明显的一个急降速哈，一路到机场系统呢，车速都在40以下哈，这样的情形。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汇入西武这个地方哦，一路到环北，车速也都在40以下的。还有在过了环北之后，短暂恢复顺畅哦，大概3公里左右呢，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哦。要过了下塔油之后呢，才会疏解哦。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在大竹机场系统路段呢，是明显车多哈，尤其在机场系统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是比较慢的哈。西向的部分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速在40以下，过了大南之后车速才会渐渐的哈，渐渐的提升，然后才会疏解。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马东系统路段呢明显车多，尤其是在南下这个8.6 哈，刚刚在9.8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一起事故，所以在汐止隧道这个地方开始，外侧车道明显就已经开始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哈。这个地方再往前的话，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呢，一路到木栅，车速在40到60。安坑综合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综合之后才会疏解。还有在土城树林路段是明显车多，还有三鹰到莺歌系统这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溪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哦，竹林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还有在过了大概在92、93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宝山呢，车速大概都在40上下哈，40上下。尤其是在9293这个地方哦，因这边要稍微留意了，因为这边的话车速会比较慢，会降到40以下。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出口
这两个出口外侧车

0: 道呢，明显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形了哈。北上，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路段一路到莺歌系统明显车多，还有在树林土城路段，车速在40到60，中和交道出口前大概在39这个地方开始就降速了哈，大概就40到60，尤其是在中和到中和隧道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哈。过了休息站之后呢，到木栅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但是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上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国道三号甲西向的部分要下台北端哦，车速也是在40以下，大约在台北二隧道这边就可以感受到了哈。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部分呢，在石碇哦这个地方一路到南港系统，车速大概40到60哦，尤其是在接近南港系统这个地方啊，车速会更慢哦，这边要留意。中部地区的部分呢，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车速大概在30到50之间不等啊，就是在40这样上下这样徘徊哦，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北上的部分呢，王田到草屯呢，车速在40。这是中山高的部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大致上是顺畅的哈。国道四号的部分呢，潭子到潭子系统呢是明显车多。国道六号是目前是顺畅的。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路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路段还有冈山高科路段，这边车速在40到60。还有台南系统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国道八号的部分呢，在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呢，目前双向车速都在40以下。国道十号的部分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也是在40以下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六十一线北上147公里，这边是从清水到大安路段外侧小客车抛锚，还没放警告标示哦，那人就站在车的后方，蛮危险的，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台一线南下228呢，在西螺路段有事故发生。台六线西向的29.9公里，有一些零星的落石掉落哈，这边是在竹木明隧道的路段。好，那再来是台78线的西向29.3，这边在虎尾交流道内外线车道有坑洞在现场。那车多情形，在台74线双向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台66往西城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再来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跟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谈判，外交部强调各方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及利益，将只是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联合声明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日本及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但我方已向日菲政府表明相关立场。
3: 外交部郑重声明，各方的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与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外交部强调，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37岁的邱姓男子驾驶小货车与垃圾车驾驶发生行车纠纷，持刀恐吓被害人后逃逸。桃园警方网络巡逻后得知，立刻发动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起

0: 一犯嫌起获作案刀械，且邱姓男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1: 九日上午，47岁邱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途中，和垃圾车驾驶因为行车纠纷口角，其后一路追到桃园区中央街，持西瓜刀拦下垃圾车，对驾驶威吓叫嚣后，悻然离去。桃园警分局清溪所员警网络巡逻，目睹影像，当下通报拦截围捕，但男子不配合拦查，径自逃逸。警方见状，尾随追缉，在昆明路拦下该车，果断破窗将他拉下车压制逮捕，并起获作案西瓜刀一把，后经实施获益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桃园警分局清溪所赖盈洲所长说，
2: 本所发动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将该驾驶查系到案，并起获作案刀械，经实施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绝不容任何人以暴力胁迫方式解决纠纷，警方对危害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全的违法脱序行为必定强势执法就办，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财政部表示，我国五月出口规模为历年单月次高，且连续31个月正成长，预估到今年九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4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三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3: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单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八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九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0: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17公里，在路间有人骑着机车骑上来，他从西滨骑到竹南这一段了哦。好，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6.4，在中寮隧道前路间也有小客车抛锚。再来，台78线东向的24.1，在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以及在台88往东的竹田川出口啊，那这边是在内线车道黑色狗狗来回走动。台一线双向228公里，这一起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啊，这边是在西洲大桥啊，这边的一引车自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50.8公里，靠近三鹰路段前中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下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永吉所演唱的《海边的伊娜》。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吴永吉 NQA 海边的烟娜。8:43，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159公里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排除。再来提醒大家呢，国一北上的344公里靠近高科路段外线车道很多的坑洞啊，在路面上。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200啊，这边是在 26.1， 在北上的 26.1 公里刚过三重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在南下的117公里路间有人骑着机车骑上来，那经过了十几分钟，不晓得他是不是还在这个路段呢、啊、之前是接获到说从西滨到竹南路段这边有人在路间骑机车。在国道3号南下的 376.4 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前，在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啊，那人员虽然说有下车，但是警告标示摆得有点太近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现在虽然说是少子化，但是家长呢要把小朋友呢送到托育机构的话呢，好，常常都会发现说都没有名额。好，但是呢有一些托婴中心呢就是会释出一些所谓的名额，好，但是你要有一笔所谓的卡位的费用，那或者是说保额费，就是保障这个额度的费用来保住这个名额啊。那到底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合法呢？到底是不是 OK 的哦？那今天就要来聊聊这个问题。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徐泽玉律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现在呢很多的托婴中心呢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策略吧，那就是说就是家长你只要付一笔所谓的卡位费，那之后呢如果说有名额的话呢就可以给你了。但是呢现在重点来了，就是如果说家长后续取消的话呢，好像有些业者呢是不会退费的，到底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合法，到底有没有法院的依据呢？
2: 消基会就是有接到消费者这样子的投诉啊，就是在等于说还没有托育服务还没开始之前，
0: 对，
2: 好5个月之前啊，就已经去向这个托婴中心的业者支付了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种叫他们叫定位金不叫卡位费啊，定位金或者是保额费，那5个月之前就已经去付了，那才6天之后啊就希望能够取消。因为距离这个托育服务其实还很久，还有4个多月。
0: 对，
2: 但是业者就不给退了那业者其实主要的想法就是他退了以后啊会找不到新的这个消费者来接这一个名额。所以说业者会希望消费者不要取消。那其实目前有一个叫做

0: 播音中心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事项，里面是有规定的，里面的不得记载事项有规定，托音中心的服务啊，不可以除了第六点以外的费用，不可以巧立名目收其他的费用，就除了托育服务费啊、膳食费这些已经有规定的之外，不可以再收其他的费用。不过现在业者认为说，他们跟消费者之间签的不是托婴服务，因为还没开始收托，
1: 对，
0: 认为说这个是叫做定位金的契约，
1: 感觉有点像定金的概念，对不对？定金算是
0: 我们消基会同意这是定金啊，因为如果是定金的话，以后就会转成服务费的一部分嘛，
1: 对对对。
0: 那既然是定金的话，那这个按照民法的规定啊，如果是定金，消费者取消固然可以，这个不可以要求退还定金，这个是民法有规定的。
1: 民法。
0: 那同时啊，业者如果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时候啊，业者也要加倍返还。不过业者跟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定位金契约里面并没有约定。并没有约定，如果说业者没办法提供服务的时候，业者要加倍返还，也就是这一个定位金契约其实是一面倒的偏向业者啦。
1: 哦，了解。
0: 所以消基会认为这样子的这个定位金啊，不应该让它独立出来，另外看成是一个定位金契约，其实就是一个合约啦。只是定金先付，付的比较早，早五个月付而已啦。其实说穿了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那消基会是希望哈，以后应该要禁止这样子的这种完全没收定位金。如果消费者取消这个托育服务，然后业者可以完全没收消费者的这个定位金，这样子的行为应该要改正了。那目前其实因为没有很硬性的规定，所以各县市政府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比方说有的县市政府啊规定说30天之前如果取消的话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没收。
1: okay.
0: 但是其他只有一个县市政府这样规定，
1: 是
0: 其他的全国各县市都几乎没有规定，就变成说消费者现在因为消费者的需求远大于供给，
1: 确实，
0: 为什么要 有定位金？就是消费者怕我 baby 生出来以后，现在还没生，生出来以后找不到托婴中心怎么办？
1: 对，然后现在托婴中心名额又少，又很难抢，所以他们可能会宁愿这样做一个支付定金，想说至少可以卡到位置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市场上的供需没有不平衡，才会让业者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运作的方式啦，那既然是这样子的，有这样子市场上有这样的模式的话，在我们这个现在有一个叫儿童托育服务法啦，这个法已经那个立法了，但是还没有施行啊。如果这个法施行了之后啊，所有的这个托育的服务的费用都是要报主管机关这个核定，而核定就是要和主管机关准了才可以收这个费用，不可以另外再收其他任何的费用。
1: 所以说就不能再巧立名目这个样子，所有的收费的项目都要由这个当地的主管机关核定之后，这笔费用 OK， 你可以收，你才可以去跟这个消费者收这个样子。
0: 对，没错，不然的话，在目前市场上啊，供需没有办法平衡的情况，你出现了一个出现了一个名义的费用以后，就难保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的费用产生了，
1: 确实
0: 就对消费者就很不利了。
1: 了解。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儿童托育服务法施行之前，就是我们如果说消费者呢现在还是有一些托婴的需求嘛，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保障自身的这个权益呢？
0: 就如同刚刚报告的哈，目前啊，其实各县市政府几乎就没有规定了，
1: 对对对，
0: 就变成说即使有规定这个30天之前解约的话，是这个业者不可以没收，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的这个县市政府的规定，同样的你如果在30天之内要解约的话还是可以没收啊。
1: 对呀，对呀，
0: 对，所以目前是没有强制力可以管业者这样子收定位金

0: 这样子的行，这样子的这个行为没办法规范。
1: 了解了解，
0: 所以业者，所以消费者要注意一下。
1: 对对对，所以说，虽然说还没有强制说哈不可以这样做，但是至少可以让现在的家长知道说，哎，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你要去找的这个托育机构，它有一个定金的一个服务嘛，或者说项目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看清楚，而且是要跟对方好好的厘清说，哎，那之后有或没有，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哈，就是确保一下这个双方的权益会比较好一点啊，对不对？
0: 对。消费者你需要考虑清楚以后啊再去付这个定位金啊、而且你付了定位金以后很有可能会拿不回来。
1: 对。
0: 那有消费者有的时候就是会比价、比价比了以后决定这个、我不要前面这一家、我要找一家比较便宜的。
1: 对。
0: 或者是我每一家都去付了定位金啊，到时候找一
1: 就看哪一个最方便、最好的这样子再去挑。
0: 就好像那个餐厅定位一样，一开始人家订了一大堆然后后来没有去。
1: 对对对。
0: 这样也不好啦、所以请消费者啊记得啊你要这个决定了以后再付这个定位金啊，不要这个。
1: OK， 对，就真的是要想清楚，确定就这一家了哦，你再付这个所谓的定位金这个样子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OK OK， 好，所以说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徐泽玉律师呢，告诉大家说哈、如果说很多的家长如果要去抢这个托育中心的名额的话呢，要知道说，哎，有这样一个制度，要去知道说自己的权益如何自保了哈、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徐律师，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20.1 公里刚过竹南路段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的221公里靠近中心系统外线车道有车辆自撞，再来国道八号呢，西向的 8.3 公里外线车道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进行当中，国十往东 19.7 公里刚过燕巢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坑洞，国道三号南下的117哦，这边有人骑着机车骑上来。台六线西向的29.9公里，那在竹木民隧道这边的路段呢，有一些零线的落石，现场是占用到的往西的车道。东向的话呢是单线双向通行，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路况了。好，那收到了最新的事故进来了，地点就在国一北上 26.1 国一北上 26.1 公里，那目前在过了三重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从五股转接道就开始车多，来到了台北路段速度都非常缓慢呢、就在刚刚发生的这起事故呢，是在国一北上 26.1 公里刚过三重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都在进行处理，而且后方整个大回堵了，回堵到了五股转接道这边都是受到影响。那如果说你要改走高架的话呢，现在的速度也不是那么样的理想，速度大概从环北到下塔悠之前哦，目前的速度都是维持40公里、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比平面道路的这个事故点还要快许多啦哦。好，所以说大家就是斟酌前往了，斟酌前往这个路况改道行驶。再来是国一南下从桃园开始车多，来到了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也都是车多的情形。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狮子合唱团所演唱的 Music Fighter。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街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的外线有很多坑洞，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街道，还有桃园到三重交流道是车的瓶颈点。另外稍早在北上 26.1 公里过三重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车道。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 99.6 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120.1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南下221公里在中心系统前的外线有车辆自撞事故。南下 376.4 公里中寮隧道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路间。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3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六线西行29.9公里，在竹木明隧道路段边坡有零星落石，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西向 26.2 公里，在虎尾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将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现在呢国道很多地方都有在下着雨，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车多，那之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0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81.4刚过关西路段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步行性的清扫作业。

文琳演唱的歌曲《如果时间暂停》。9:15，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94公里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那之前在国一高架南下48.5公里的内侧事故也都截获排除。再来呢，要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国三南下81.4，刚过关西路段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发生。那步行星的清扫作业呢？这边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进行的步行星清扫作业，提醒大家经过现场人员的安全要特别的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登入游戏，这首歌曲来自艾薇。好，目前在国一北上 34.5 靠近高光局路段前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 34.5 公里靠近高光局路段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在林口到林口的交流道这边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

0: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宇所演唱的《雨一直下》哈，没有错呢，很多地方都是下着雨来了。大家在经过雨区的话呢，行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隧道呢，外侧车道步行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在台十一线的8.2到9.1公里，目前封闭北上车道进行施工。而在南下的话呢，都是单线双向通行，也请大家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那这起事故呢，发生在台74线西向23.5公里靠近松竹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哦。那后方也是造成车多。那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8.5公里，先前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呢，后方都是有回堵的车流出现，再请大家保持耐心来通行了。好，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要这个减速，然后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也要小心驾驶，也避免呢频繁的变换车道。那在行车的时候呢，记得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的一些路况报道哈，可以留意到说最新的资讯了。那在雨天行车也是要记得打亮大灯，还有适时的打开你的危险警告灯来提醒后方的来车。那如果说真的能见度太差的话呢，就请大家先从最近的交流道先驶离快速道路，才能够确保安全。那行前之前的车辆检查也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你的轮胎啊，轮胎在雨天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设备哈，尤其是你的胎纹、胎压，记得都要做好检查，它才会有足够的抓地力跟排水的效能。好，那目前呢接获到说在台一线的双向228公里这边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稍早在西洲大桥发生了一引车自撞事故，现场是影响到双向车道，还算是可以通行了，但是现场的人员都在积极的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在新闻时间之前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
1: 慢慢的下午，阳光倒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投入六年共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英玲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3: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 的市场？即使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2: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一起隐身在民宅内的制毒工厂，查获8公斤丧尸烟弹原料与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依制造毒品罪嫌起诉。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5: 第4波案居装期间，我们同步来掌

0: 他执行搜索拘提，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一丙 PAS 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品烟油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立案立检署侦结起诉。
1: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一名80多岁的妇人，右眼周围出现又痒又痛的水泡，检查确诊是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眼部的神经，所幸及时接受治疗，避免出现失明跟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这名妇人因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三叉神经第一分支，导致眼周长出水泡，经诊断确诊为疱疹性眼角炎。在接受抗病毒针剂及眼药膏治疗后，顺利阻止病毒持续扩散。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宇轩指出，带状疱疹俗称皮蛇，病毒平时潜伏于神经节内，一旦人体免疫力下降，便可能沿着神经扩散到皮肤表面。若侵犯脸部神经，除了造成红疹与水泡外，也可能伤及角膜与视网膜，严重时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若进一步入侵大脑，还可能引发脑炎等并发症。
4: 疱疹病毒其实是潜藏在我们身体里那怎么样子的时候它会发病呢？就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免疫下降有几个情况嘛？第一个就是可能作息不正常，有些像年轻人喜欢熬夜再来就是说年纪大的病患，免疫力也会比年轻人来的差。那再来是一些特定族群，比方说他有在吃一些免疫制剂、类固醇疗法，比较容易得到疱疹病毒感染。
3: 吴医师提醒，若头部或脸部单侧出现刺痛、抽痛，并伴随群聚性红疹或水泡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平时则应维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及适度运动。50岁以上民众或曾感染带状疱疹病毒者，也可考虑接种疫苗，降低发病及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静止，这首歌曲是来自杨乃文。早上的9:41，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哦，先前在台74线东向11.4公里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再来，国道3号南下靠近安坑路段前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在国一南下的哈、哦，那这边是在227公里哈、哦，在外侧车道很多坑洞，在现场啊、哦，靠近西螺服务区，握好你的方向盘，留意哈、哦，在外线车道有很多的坫洞。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40.2公里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新好男孩所演唱的 Something That I Already Know， 9:45。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那先前是在高架南下44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完毕。还有另外一个排除消息也进来了，这边是在台一线双向228公里西洲大桥这边一引车自撞事故也都接获排除。好，那现在在台74线西向11:04西屯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北上343.9高科路段外侧车道封闭，在进行坑洞的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从石碇到南港隧道外侧步行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还有稍早也接获到说，国道三号南下的81.4在这边过了关西路段货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

G IDOL 所演唱的《拉叉叉》。9:50，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0.2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休旅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的20.2公里福德隧道前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43.9啊，这边先前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目前在台74线西向11.4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所以说在西向的13到11公里这边都是呈现车多的。

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开始懂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目前车多排队，还有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1.4公里这边内侧的事故都在进行处理，后方从13到11.4公里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那其他呢，排除消息也接获到了，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福德隧道前的内侧事故排除，在国一南下87.3湖口服务区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3.6公里啊，在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再次提醒大家，天宇路滑视线不佳，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54.3公里苏澳路段内侧封闭施工，国一南下98.2公里新竹系统前这一起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好，任何的后续路况哈，再麻烦大家补充了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浪花男子所演唱的《恋爱之光》。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台北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98.2公里新竹系统前，稍早在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的外线封闭进行坑洞修补工程，导致后方回堵至冈山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五羊高架南下48.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

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2.7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81.4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路间有货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20.2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休旅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西行11.4公里，在西屯三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Thank you.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向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

今天咧是6月10日，6月10日星期三，好快哈，六月又过了1/3了。我们要来看一下天气状况，最近呢都是下雨，所以请大家雨中行车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豪雨特报。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风影响，今天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包括了在台东县、恒春半岛跟高雄市山区，以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西半部地区跟花莲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您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那么这几天呢，因为雨势都满。

蛮大的，山区还是要注意坍方、落石跟土石流发生。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整体天气状况哦。今天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好，在南部山区累积雨量比较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下半天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往南移，到了巴士海峡，各地降雨是会逐渐趋缓，雨势也会减小的。那气温方面，台湾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25到27度，中南部跟台东28、29度，各地低温23到26度。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竟然觉得说，有一丝凉意，还想说要不要上楼去拿个外套，可能就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啦，哈，温度有稍微降一点。离岛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金门阴天，21到27度；马祖阴短暂阵雨，19到25度。那么今天呢，风力也是偏强哦，包括了在上午的部分，彰化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有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的阵风，再请您多加小心。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2.4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另外国一高架南下48.9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的32.7安坑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81.4过关西货车自撞护栏，另外还有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车辆起火燃烧，国道五号北上54.3到53公里苏澳路段包含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再来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这里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段，目前呢是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作业哦，所以南下车道是封闭的，请您行驶在台15线。再来是台88西向1公里过凤山，内线跟外线车道有2个塑胶栏掉落。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196.7彰化路段的路间货车翻覆事故，目前货物呢还散落到中线的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也都请您多加小心哦。

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因为最近呢都在下雨的关系，所以来听一些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哦。他们是 Sony 桑尼乐团，这首歌呢叫做 You Make Me Sony。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先要来告诉你呢，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网站显示，今天包括了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跟桃园区，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因为这个雨势真的是蛮大的。好，今天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不晓得你最近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些贴文哦，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呢，你知道下雨过后有很多东西会跑出来，特别是虫虫。那有一些虫呢是大家比较不欢迎的，好，就是小强啦。很多人家里面呢，因为暴雨过后纷纷冒出了一些小强大军哦，真的是头皮发麻。我个人呢，对于小型的那一种还好，就小型的蟑螂我是还好，就是厌恶，但是不会说很害怕什么的。大型的，只要它不要来攻击我，只要它不要一直走在我面前，我也觉得还好。但是有一种会理智线立刻断掉，就是会飞的，哇，会飞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哎，我会立刻失去理智的那种，太恐怖了。那当然有一些人

呢，他是连小小的那种他都会很害怕的。所以最近呢，在翠上面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风潮，就是大家呢纷纷就贴出自己的履历。这个履历呢，它并不是说要求职还是什么，是说

狼的这个价格行情是多少，比如杀一只是多少钱，然后杀四送一之类的。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蛮有创意的耶。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列出来的那个价目呢，是真的他是认真要接案的那种感觉哦。比如说呢，他就会说什么，欸，如果是在什么哪一个区域啊，然后呢他可以自备一些杀蟑的用品，自备一些工具，而且甚至还有夜间加成，还有空车费，就是他可能来这边，但也许在你的房间里面，欸，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那只蟑螂，那他总不能一直待下去嘛，所以他回去呢还是要有一个所谓的空车费这样子。我就觉得真的是蛮好笑的。甚至呢还有人啊直接设置了一个网站哦，如果说你遇到了蟑螂危机呢，你就可以填写这个表单，然后并且你可以告知说你希望的这个杀蟑帮手的性别啦，哦，还有你家的这个蟑螂状况是怎么样啦，杀蟑的方式是怎么样啊，还有协助的时间等等的，你都可以填这个表单，那就会有人呢会帮你媒合这个杀蟑战士到你家了。

0: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杀蟑螂比较好呢？其实有家事达人呢，他就说啊，你家里面的肥皂水或者说呢清洁剂，它是可以迅速破坏这个小强身上的油膜，而且呢又简单又环保，又不会闻到杀虫剂的臭味。那当然啦，平常家里面的居家整洁也是很重要的，包括说不给蛀、不给水、不给食，好，就食物的食，这三不原则呢，你都掌握住了，你才能够从源头来阻绝蟑螂的滋生。所以真的哈，最近雨天的关系，而且呢这个雨势都蛮大的，所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蟑螂。其实它一直都在，只是平常可能躲在你没有发现的地方，那现在因为下雨的关系嘛，所以都跑出来了，大家就自求多福了哈，自己多注意一下了。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2.4在高科交流道的外线封闭施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北向的车道入口匝道车流正在缓解当中。另外国一南下 196.7 彰化路段路间有货车翻覆，还有货物呢散落到中线车道，现在也是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三南下 106.6 过了嘉东的路间车辆起火燃烧。139线道在南投到彰化往八卦山方向这边啊出现了浓雾，而且视线非常的差哈，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接下来听歌，这条歌曲呢是收录在周祖雄去年发行的《林走林干》专辑里的，也很恭喜他哈、入围的今年的金曲奖。这首歌呢是他跟王水源的合作，歌名叫做《都比来》。
1: 啊，讲台语听不懂吗？

0: 西帮，想要钓大象做伙啊人，听人讲小贪两个男二，若无歹叫，无怪随便空。
1: 就做将甲王水源的合作，这条歌叫做《都未来》，这条歌是咧讲跋筊的代志，但是他最后呢，其实有告诉你，还是要脚踏实地啦。好，每个人呢，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生活比较好。10:25，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7.9新竹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里严重积水，路过容易打滑哈，请多加小心。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06.6公里，过嘉东路段。这边啊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哦，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跟路肩还在处理当中。再来是139线道南投到彰化，往八卦山方向出现了大雾，视线蛮不好的，也要请您小心驾驶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可以来一起锁定。那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到哟。半点进新闻，新闻前听到的是 Snowman 的歌声 Bang。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绍周主持。除了受接升职及出任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级刑事局刑事建士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同仁，肯定他们的专业贡献与服务精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局长邱绍周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3: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勤于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2: 邱绍周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建士、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贿治暴，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民众收到以电子支付平台的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显示订单即将扣款，还附上连结要求点击，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识破钓鱼简讯诈骗，成功拦阻金钱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6岁蔡姓民众报案表示，接获假冒电子支付平台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扬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附上不明的连结要求点击确认。因为他近期并没有相关消费的记录，察觉有异，立即报警求助。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5: 声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确认。因蔡民近期并无相关消费记录，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经查证，该讯息为常见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4: 警方呼吁接获不明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连结，提供个人资料或操作网络银行。

0: 行，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福城二街昨天上午经传路面下陷，路中央出现一个大坑洞，吓坏附近民众。市府获报后启动紧急抢修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起路面下陷事件由于坑洞紧邻污水管线，水利局人员赶抵现场勘查后，初步研判疑似地下污水管线破损，导致周边的土层被掏空，路基流失，进而造成路面突然塌陷。所幸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没有车辆掉落受损。目前现场已经完成紧急灌浆作业，并且铺设铁板覆盖坑洞，同时设置围篱及交围设施，避免影响往来的车辆与行人的安全。污水二科科长管保发说，
3: 现场已进行灌浆作业办理紧急修复，并以覆盖铁板及围设交围设施等安全防护措施。四天气稳定，将全面检视污水管线受损情形，尽速办理修复工程，以确保道路安全及用路人通行无虞。
2: 水利局表示，后续将全面检查管线的状况，找出真正的原因，守护市民行车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不过在西半部台东地区以及花莲的山区还是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台东地区以及南部山区累积雨量可能比较快一些，有局部短延时候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请注意及淹水，雷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而其他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机会，外出请小心安全。而随着锋面逐渐南移，下半天起各地降雨有机会逐渐趋缓。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高温约23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还有花莲约27到29度。预计明天锋面又将逐渐北移，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天气还是不太稳定，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的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2.4，在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48.9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先前发生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过园林，有一台白色大货车哈，它一路北上在外线车道，但是忽快忽慢的，有点担心是不是疲劳驾驶，大家要跟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哈。它在稍早的时候呢，是在国一北上211公里过园林，一台白色大货车。国道一号南下的97.9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积水蛮严重的，经过的话很容易打滑，要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44.1土城前路间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再来是139线道南投到彰化往八卦山方向，这边出现大雾啊，视线蛮差的，也要请您小心驾驶。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听到的是陈以诺跟 Robot Swing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17-315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工程验收；国一北上343-342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车道排水设施维护，后方排队8公里。另外，在国三南下327-328，靠近乌山头外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整修作业。台61线北上9.7公里，在八里三前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台65南下9.6过福州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生法律事务所的洪国华律师。律师早安。
2: 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洪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分享？
2: 今天能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离职员工用他以前在公司的作品去接案的话，会不会有那个著作权法的问题？
1: 嗯，
2: 对。最近那个智慧财产法院有个案子提到啦，就是说那些有个建筑师啦，他以前在那个他老板那边工作的时候嘛，然后他们有去投标一个政府标案。
1: 对
2: 对，然后那个他老板知道他做的啦，可能大部分他做吧，还是这样。但他们有约定说，我在日期间的那个作品的话是归老板所有。
1: 嗯嗯，
2: 对。然后那个标案后来拿到了嘛，但那个人后来自己出去开业，因为他是建筑师嘛，他自己出去开业，他就拿了先前的那个设计图呢，然后去投标了那个同，因为也类另外一个单位啦，其实那个差不多政府机关啦。对对，只是不同地方而已，对的标案。
1: 对，
2: 然后后来就被他老板发现说，哎呀，你这个怎么跟我们之前投另外一个标案的内容一样啊？对啊，然后就说他侵害著作权。
1: 哦，
2: 对对对，本来这个检察官在审查的时候可能有考虑到，就问说，那通常政府标案嘛，那个著作权可能会约定说不一定是投标的厂商所有，可能不一定他老板所有嘛。
1: 嗯哼，
2: 对。那不过讨论看一下，发现说那个机关有跟那个老板约定说，那著作权在老板身上。
1: 是，
2: 对，所以他老板可以提起这个告诉。
1: 嗯哼，
2: 对。最后那个这个人一二审都被那个法院判决有罪。
1: 哦，
2: 就是因为他拿了他以前的那个设计图去另外结案。
1: 嗯，
2: 对对对，
1: 是，
2: 那个就告诉大家说，虽然这东西可能

0: 化的，但是那个著作权不一定是我们的。
1: 对
0: 对，像比如说那个受雇的员工，他职务上的著作，他的著作财产权原则上是归老板的。
1: 嗯哼，
0: 无论有没有约定，对，有约定的话，当然有可能是他的啦，但通常是没有约定或约定是老板的。
1: 是，
0: 对，所以著作财产权的话，就会在老板身上。
1: 嗯，
0: 不能想着说，哎，这个图是我画的，所以我就我的，我自己给他随便用，那可能不行。
1: 哦，
0: 对对对对，嗯、那种。离职员工拿以前的那个职务著作去另为使用而遭到老板提告的案子很常见，特别是他已经离职了嘛，
1: 嗯，
0: 那个老板通常就不会手下留情啊，
1: 啊，
0: 一定离职的很不愉快啊，
1: 嗯嗯，
0: 对对对对，然后你还拿着、這個、可能就怀疑说你是拿着跟我抢生意啊，
1: 嗯，
0: 因为他们那个都他们做的东西一样，他们建筑师嘛，接单一样啊，对啊，
1: 嗯，
0: 就会觉得说那你在抢我生意啊，那当然不能接受嘛，
1: 嗯嗯，
0: 话题就很多人很快就提高了，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就是我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跟那个著作权比较没有关系哦，可能各自比较有关系。比如说我在这间公司任职的期间，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些人，那我在离开这间公司之后，我还可以就是去联络这些人吗？可能是客户之类的。
0: 哎，首先我有碰过，就是那个客户说你侵害我的个资。
1: 哦，对对对，就是担心这样。
0: 对，有些客户会这样主张。
1: 嗯，
0: 对，但嗯。可能想问的是不是老板会不会主张是？
1: 哦，对、啊，
0: 老板会主张，老板会不会主张这侵害商业秘密吧？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商业秘密它构成的要件比较严格啦，比个人资料保护法严格。
1: 嗯，
0: 就是说要看老板有没有去那个做保密措施啊。
1: 哦。
0: 然后还有他有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啊？
1: 嗯，
0: 之类的。对，有时候不容易成立商业秘密
1: 啊。
0: 对，因为那些就客户名单而已，是不是有系统化的管理，是不是有保密措施，这个都会影响到他商业秘密是不是会成立。但是比较容易成立的是客户可能会说，我当初提供资料只是提供给你原来那家，比如说我假设以那个、
1: 嗯、
0: 我原来那家公司叫 A 公司啦，
1: 对，
0: 我提供个资只是做请 A 只给 A 公司做使用，不是提供给你个人做使用。
1: 嗯嗯，
0: 你离开 A 公司之后，你还拿我的个资去使用，那就是违反当初的那个目的性嘛。
1: 没错，
0: 我提供，我就算给你行销，我也只给 A 公司行销啊。
1: 嗯
0: ，OK， 你到离职之后，你还拿那个资料再来给我，那、啊、不行。
1: 哦，
0: 那里多。对，
1: 了解。
0: 哎，这违反个资法它的目的使用原则。
1: 嗯，好的。那关于今天的这个主题，最后洪律师还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如果有离职员工。最好是如果有考虑到什么离职规划啊、什么作品之类的话，当初可能就不要让这个东西变成职务上著作啊。
1: 是，了解。
0: 对对对，或者是说跟老板在谈约定的时候，当然不容易的，有些人可以谈到约定说规定约定是唯一各该员工所有啦，不过这很困难啦。
1: 嗯，
0: 所以最好是就是你有什么创作你不要在上班里面做。
1: 了解，就是你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东西。
0: 对对，你就不要让它变成职务上著作了，比如说这是你下做的这样之类的。
1: 哦，
0: 对对对，比如说你下班时间做的、啊、那个老板就很难主张这是职务上著作了嘛。
1: 欸，那如果他下班但是他是用公司的电脑做的话，这样子
0: 他如果还是跟他工作有关联的话，
1: 嗯，
0: 还是有可能被认定是职务上著作
1: 啊。了解，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最好切割的干净一点。
0: 有些人还会去报加班费的，然后还加班下不干净，
1: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嗯，
0: 对啊，是啊，是啊，是啊。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洪国华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洪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到哈，这个离职员工啊，到底他离职之后，他之前做的这些作品，到底他的著作权是归谁的？你不要想说啊，我画的啊，我写的啊，当然是归我咯。但其实呢，还是要看，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他其实是归在公司这边、老板这边哦，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不要想说，我自己做的东西那一定是我的著作权，这倒是不那么一定啦哈。现在来到了10:52，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29.8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休旅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356.3靠近南子中线跟外线车道不勾选掉落，国一北上317到315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工程验收， 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到342公里高科路段，外线车道排水设施维护，后方排队8公里。先前在国一高架南下48.9公里，这里是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排队6公里，请保持耐心。那国三南下106.6过嘉东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正在占用路肩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二甲线北上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德安路的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连结车事故。再来是台六一北上9.7八里三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台六五南下9.6公里过福州内线车道有故障车。热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000-123。继续呢来关心一下目前的即时路网图。

好，因为下雨的关系，很多路段呢车子都是蛮多蛮辛苦的，包括说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街道开始北上一路到了圆山，目前都是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以及三重南下到高工局路段，还有桃园南下到中立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街道到了环北，南下泰山转街道到了机场系统，时速低于40。国二顺畅，国三北上在树林到土城，目前车多，国五目前是顺畅好走。另外台64线西向从中和到板桥路段，目前时速低于60公里。好，说时迟那时快，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转街道到三重，这里的车速已经降到20公里以下了，真的是需要保持耐心，大家都辛苦咯。再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车速都低于60公里。中部地区相对来讲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不好走。南部的话呢，主要是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是双向车多。好啦，等一下11点要请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收录在《雷霆之爱》专辑当中，来自 Pisco 跟月霄的合作，歌曲名称叫《Sakura Dance》。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路竹路段有不勾绳掉在加速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同样有不勾绳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北上343公里到342公里之间高科路段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回堵8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西五高架南下29.8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外线车道休旅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的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五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继续往北在19.4公里过下塔悠，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侧翻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06.6公里过且东路段，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处理东，导致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另外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堵城交流道前的路肩大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先前在台日脊北上1.5公里过了德安路外侧两线车道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9.7公里在八里三交流道前自小客车

车抛锚停放路肩，台65线南下 9.6 公里，过了福州路段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台74线东向 30.1 公里，大里一匝道上有往生动物，东向 33.7 公里过了大里二，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哈哈，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这首歌叫做《中长发男》，来自李十一的歌声。时间来到了11:11，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5到28.5公里过三重的内线车道，原本在进行施工，目前已经结束喽。另外呢，国一高架北上19.4过下塔悠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侧翻事故，请您多加小心。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29.7，这里是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车事故，还在处理。回高架南下31.6，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修旅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呢，是国三南下106.6，先前说啊，这里是过嘉东路段哈，有小客车的火烧车状况，那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后方排队3公里。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346公里，在冈山地磅站，两部小客车追撞，后方小货车闪避不及，撞到护栏，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呢，台74线东向30.1大里一匝道上，说是有动物不动。还有在台74东向33.7大里二路段中投公路的路肩，蓝色小货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步行清扫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另外补充，在台65线南下9.6过福州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最新消息哦，在国一高架北上27.1环北出口前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也通知处理。等一下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的

0: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一零四点九，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一零五点一，
1: 花莲、台东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鹤地区 FM 一。

0: Hello, how are you?
1: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现在时间是11:1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要进入到今天的外语买通之前，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27.1 环北出口前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另外在台64线东向五股1500公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排除讯息，归高架南下 31.6 五股转接到前外线车道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没有发现，应该是处理完了哈。台61线北上 279.5 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本来说有动物不动，现在也排除咯。好，我们今天外语买通要来跟你分享的，我们周一说呢是这个世界海洋日嘛，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跟这个海洋跟水有关系的哦。我们常说呢，人心就像是海底针一样，你是没有办法去看透去摸透它的。那在泰语当中呢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句话叫做남력양대남재양야，男的样带男仔的男仔样亚，意思是什么呢？男就是水的意思，look就是很深，样在这边呢是指测量，带是可以，就是说啊，水这么深，海洋这么深都可以来测量，但是呢男仔，男仔是心，人的心哦，样是测量，亚是困难，人的心啊就很难去探测了。意思就是说呢，你看这个海洋这个水呢再怎么深再怎么深，我们都有办法用机器用一些方法来去测量，但是人的心啊，你虽然说这个人就在你旁边，但是你真的知道他在想什么吗？其实不见得哦。这是出自于泰国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文学史诗当中，这个海洋智慧哦。古代呢，在泰国的水手，他们在航海的时候会使用绑着重物的绳索，就是像那种铅垂线，把它投入到海中来探测海水的深度，以防搁浅。那这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可以办得到的技术嘛？可是呢，就算他们摸透了这个无底深海，也永远摸不透身旁的船员，或者说呢其他人的真正心思。所以我觉得这一句呢，它其实有一点点谐音吗？也没有谐音，因为南刚刚说是水，南哉，它前面那个南是同一个字，好，所以南这个水呢，它是可以测量的，但南哉就是心是没有办法测量的。好啦，来复习一下这句话，叫做南력양대南在样样，好，海洋再深呢都可以去测量，但是人的心啊却很难探测。台65线北上过板桥一出口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国三南下 106.6 这里是过加东路段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3公里。

来自追风少女的歌声，这首歌叫《海风》。不过最近建议大家先不要去海边啊，还有山里面也都一样哈，因为最近的雨势呢真的是太大了。斑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在国一高架北上 27.1 环北出口前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台64线东向 10.5 五股一前500公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5线北上5公里过板桥一出口中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先前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19.4 过下塔悠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它是侧翻的状态。还有呢，在国一南下346公里冈山地磅站两部小客车追撞，后方小货车闪避不及撞到护栏，占用内侧车道。我们前面呢有李十一演唱的中长发男，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梁咏琪演唱的短发。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六月十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为感谢警察同仁日以继夜守护县民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向每一位为治安稳定默默付出的同仁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官方为民服务楷模警察，关山分局巡佐胡松智人。
2: 警察局长林鸿生颁发115年警察节楷模警察，包含刑事、交通以及为民服务等三类奖项。副县长王志辉代表县长高度肯定警察局全体同仁的努力。
3: 警察局两大工作，一个是交通，一个是治安。在治安部分真的非常好，所以不管是民间啊、天下，在治安的排名上，其实都已经在很前面。在交通部分，意外事故其实已经创了10年来最低。我每次都说，任何一个车祸的死亡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这几年啊，警察局努力之下，台东的死亡肇事率啊，降到非常低，不大于局长啊断言的全体同仁断的前进的结果。
2: 县府表示，台东县已正式核定提升警察人员勤务繁重加成，最高可达40%，刑事人员加成也提升为80%，更溯源至115年三月起发放，这是对警察同仁在高风险勤务下辛劳的实质肯定，希望能借此强化刑事专才的延揽以及留任机制，让同仁在守护治安时能更无后顾之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毕业季和暑假即将到来，网络求职务必小心。宜兰县警察局罗东分局提醒，近期社群平台盛行假求职诈骗，嫌犯不骗现金，而是骗取民众的提款卡和账户当人头洗钱工具。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在脸书应征家庭代工，诈骗集团以怕员工不履约为由，要求邮寄提款卡作为担保，甚至谎称是要用来验证薪资发放。民众不疑有他，透过超商寄出卡片，结果账户流入不明金流，惨遭冻结变成警示账户，不仅面临法律刑责，更严重打击个人信用。罗东警分局分局长宋俊良说，
5: 对方表示曾经有人拿了材料没有履约，要求被害人先提供自己的提款卡作为担保，用来确认你的合作的诚意。他当然会用各种这个话术，用你这个提款卡或是你这个存折，就要开始警觉了。
4: 宋俊良分局长提醒，合法公司发放薪资只需要账户号码，绝对不会扣留提款卡、存折正本或索取密码。民众如果发现提款卡不慎遗失或被骗，应立即办理挂失和止付，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兼职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人类约有七成外界资讯依赖。

0: 外界资讯仰赖视觉接收，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和学习，空间感、平衡能力及专注力也会下降。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2: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发育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1: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经广。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还是受到支流锋面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地区和华东山区雨势比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容易有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等剧烈的天气现象。南部山区累积雨量比较明显，并且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摊方落石、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外出注意安全。下半天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趋缓，雨势减小。在气温方面，台湾北部和宜兰花莲高温25到27度，中南部和台东28到29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则是23到26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地磅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另外国一高架北上 19.4 国下塔悠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侧翻，台64线东向 10.5 公里五股1500公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通知处理。另外台65线北上5公里过板桥一出口中线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现在也已经通知。排除讯息提供给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冈山地磅站的两部车追撞现在已经排除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 29.7 先前呢说在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线也有事故，那现在也是排除。为高架北上 27.1 环北出口前路间发生的事故目前处理完毕，后方排队2公里。再来看到的是台61最新消息，南下 230.1 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木条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了圆山，南下呢是从五股开始一直到林口还有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现在时速都低于60。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到杨梅端，目前也是比较辛苦。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车多不好走，台64西向中和到板桥目前也是车多。好，来看一下中部哦，中部地区呢在台74线崇德到潭子还有草湖到大里二目前车多，台76西向林厝到园林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时速低于40，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有登场了哈，非常多的这个球迷们呢都相当的关注。哎，好像明天哦，明天就要登场了，不晓得你有没有支持的队伍呢？我个人是没有，因为我没有在看这个足球哦，但我知道足球的粉丝们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一次呢也推出了主题曲，是由南韩女子团体 BLACKPINK 当中的太极成员 Lisa 以及巴西天后 Anita 还有呢奈吉利亚的巨星 Rima 一起合作的这一首官方主题曲，叫做 Ghost， 目前呢已经在各大串流平台上面都已经上线了。这首歌融合了拉丁流行音乐还有非洲节奏跟 K-POP， 所以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多元的音乐作品。我觉得就像运动精神一样哦，在场上呢我们就是努力的要做到最好，不会因为说彼此的什么样子的一些背景啊条件等等而有所不同。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今年度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就叫做 Ghost。 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Yes, I'm gone.

0: 11:47，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44.9 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国一高架北上 19.4 过下塔悠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侧翻事故，请小心。国二东向大园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还有国三北上128公里靠近后龙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的陈科宏警务员，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请问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提醒大家呢？
1: 哦，这边跟各位宣导一下哈，那轻微交通事故的一个处理的相关规定跟流程这样子哈，
0: 嗯，是。
1: 那跟各位说明一下哈，所谓的轻微事故，依照那个事故处理办法，它的相关的规定的话哈，它有两个要件哈，一个就是人员没有受伤，车辆能够行驶的话哈，那就是属于轻微事故。那我们在高速公路跟快速公路的那个道路环境啊，来往的车辆速度比较快一点哈。那因为不建议当事人停留在车道上太久时间，那很危险哈。
0: 对，
1: 就是我们这边有建议这几个流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就是在第一时间都先开启危险警示灯，那要离开车辆哈，因为有的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车内的话车爆铁灯会比较安全一点啊，可是在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中立路段就有发生一件交通事故，就是驾驶人他在车内打电话

0: 两部车都没有受伤，他就在车内打电话要报警的过程中，66秒就被后车追撞，人员不治身亡这样子、嗯、哦，所以在车内不是安全的地方，所以说建议就先离开车子，到路肩或者路肩护栏外避车弯哦，紧急电话处都是比较安全的地方。那我们再确认说，哎，我后面没有来车的哦，那我们再到后面去摆设故障标志。那摆设故障标志的话，哦，记得要面向来车。那如果说是内侧的话，事故地点是在内侧车道的话，建议走内侧路肩；在外侧车道的话，建议走外侧路肩啊、哦，往到后方摆设故障标志。那啊、回到汽车发生事故地点的时候，记得要面向来车，对。那中线车道会比较危险一点哦，所以说也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是跟双方谈好，就是说啊那个啊，如果说同意的话，那我们就是哦用手机录影的方式，把那个事故现场的车辆就环绕一周拍完以后，那我们就马上把它开下交流道或者相对的安全处所，再来报警处理哦，这样子缩短很多时间。那这个处理流程来讲的话，也是所受到保险公司所认可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说并不会影响到各造当事人的一个权利，这样子哦就可以防止危险。那防止危险来讲的话，其实比方说是在高速公路经常发生的那种二次事故，往往都是比第一次事故还严重，因为人跟车是停止的被车子撞到，所以说都会相当的严重。那比方说用路人会怕发生二次事故，就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中也很怕会有遇到这种二次事故。那我们二次事故经常遇到的三类型的人员，就是他们在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状况，包括打瞌睡的人哦，可能疲劳驾驶。第二种就是酒驾，酒驾的话他也是迷迷糊糊的开车上路，他当然就不会看到前方的状况是怎么样，反应也比较慢一点。另外一种第三种就是新兴的产物，就是那个辅助驾驶。那很多用路人他们一个不是很正确的观念，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所谓的全自动驾驶的观念在使用。那可能他上路了以后，他在高速公路高速行驶的环境之下，他可能在看书、睡觉、滑手机。所以说，那可是他不知道说这一套系统目前只是一个辅助驾驶的功能而已。哦，那并没有办法完全做一个及时的处置跟判断，经常会误判说前面明明有事故车辆，他误以为说没有事故车辆，导致直直往前撞这样子。对。那我们最近交通警察更怕的第四类的人员就是毒驾，现在毒驾的案件非常的多，
1: 对，
0: 那也是会经常造成这个二次事故的一个族群啊，而且他的那个发生的次数好像比酒驾还频繁，相当的可怕，对交通危害相当的大。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个毒驾的一个说明，安全说明这样子。
1: 是，所以刚刚有提醒到哈，如果说呢在国道上面发生轻微事故的话，其实应该要赶快的来处理，才不会发生这个二次的事故。那刚刚呢其实也有提醒到说，其实最近啊大家很关注毒驾这个议题哦，关于这方面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今日新闻播报哈，每日都有那个其实这个新型毒品依托蜜子的肇事案件哈，那甚至有撞死人的案件也相当频传哈。那为何其实依托蜜子这么容易肇事哈？因为依托蜜子它原本是用在医疗上一种强烈的麻醉药剂，如果滥用依托蜜子啊，除了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以外哈，也会让人快速进入昏沉、嗜睡、意识不清的状态哦，也会丧失平衡感，对时间空间上失去这个判断力。所以说，一旦驾驶交通工具的话，本身会处于一个意识状态薄弱的状况下开车，也将是那个交通肇事的这个高风险群。那这个毒驾一旦被查获的话，那罚单最重可罚120,000元，并移送法办。如果拒绝毒品快筛的话，那罚单是直接罚180,000块，而且他10年内他会累计，你第二次就是加18，就36万，第三次就是54万，所以才有前两天的那个，因为拒绝酒精浓度测试，他罚54万，方则被法拍的一个情形，那就是很明显，他就是第三次的拒测。那毒驾的拒测跟酒驾的拒测是罚一样的金额，所以说是18、18、18，往后一直累积上去，金额罚得很重哈。那如果说你拒测了以后，我们开完单，如果驾驶人他有不能够安全驾驶的行为特征的话，并将会

0: 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法办，也是会移送法办哦，防止他再让他开车上路危害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对，
1: 是的。
0: 那甚至他如果说拒绝啦、逃逸啦，还会后续还会衍生所谓的妨碍公务啦、公共危险的一些相关的罪行这样子。所以这边呼吁大家要远离毒品，拒绝毒品的诱惑，不要再让毒品伤害你的身体健康，也不要再因为毒驾去伤害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对，
1: 没错，真的是害人害己啊。好，这个对自己的身体呢是有伤害的。那毒驾造成说你意识没有那么清楚，这样还开车的话呢，还会去伤害到其他人。
0: 对，那有点就是好像他准备他处于准备要睡觉的状态去开车，那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1: 当然
0: 这样子贸然的上路相当的危险。对，
1: 是。那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那个以上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哈，再过几天可能就变成是旧的规定了，因为这几天已经开始在修法了。将对毒品的持有、贩卖、毒驾等行为的话，会再加重处罚哦。那个行政处分的部分跟刑事处分的部分都会罚得更重哦。所以说，请勿要以身试法，这个拒绝毒驾，拒绝吸毒，大家共同来反毒，这样子。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陈克宏警务员，谢谢您。
0: 好，谢谢您。好，
1: 谢
0: 谢，
1: 拜拜。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的陈科宏警务员，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这是关于轻微事故的处理规定，还有呢关于毒驾的相关宣导。时间来到了11:55，等一下12:00，请你准时对时。对时间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351.4冈山前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61线南下230.1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大型木条，还有呢，国道三号北上199.9靠近彰化系统外线车道跟路间大客车抛锚停放。耳边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江蕙二姐歌声，歌名叫做《心胸手乱》哦，这是一首非常难唱的歌哦。提醒你，在国道六号东向13公里靠近国姓路段桥下，在吊挂受困人员，目前封闭外线车道跟路间。归高架南下44.9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雨中行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沿线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44.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199.9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北上128公里过后龙路段小客车爆胎停放路间。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6号东向13公里，在国信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外线车道还有路间紧急救护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230.1公里，过了5条杠的内线掉落木条。另外在北上173公里鹿港路段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Boy P 彭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3件，第四名色情应招诈骗24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2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2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33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有4600多万元。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的成效，在四月份拦阻金额呢有9亿4000多万元，这么多的钱啊，本来都有可能会被骗走，还好呢都已经被顺利拦阻下来咯。好，今天要讲到这个案例呢，是前一阵子非常非常常看到的，就是网购水果的诈骗。小明啊是一个荔枝爱好者，那最近呢进入了盛产期嘛，那就在脸书卖场上面看到说有人说他在卖玉荷包哦，说他们家是小农，自己种玉荷包，哇，那个商品照片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吃的样子，价钱他也觉得合理，于是小明主动丢讯息联系对方，表达购买的意愿，对方直接回传一个看起来像宅配公司的订单连结，说呢请小明填写收件资料跟付款资讯，那他们就会出货了。小明照着连接点进去，点的这个页面呢，诶，看起来确实很像是宅配公司的网站，像是查询订单啊，填写资料啊，跟客服资讯等等，看起来都一应俱全哦。那么卖家呢就建议小明点选客服人员，那这样子就会有客服来帮他填写，会比自己摸索填资料来得快许多。于是小明真的点击了客服连结，直接导向一个 LINE 账号，加入好友之后，对方自称是官方的服务专员，他一步一步引导小明来操作，先确认订单跟付款状态，后面呢又说为了避免扣款错误，要求小明操作 ATM 汇款到指定账户进行验证。那对方的语气呢一直都是非常的自信，非常平稳哦，让小明觉得说哦，这个应该就是正常的流程吧。那小明汇出几笔钱之后，对方又说要汇款哦，接着呢又一直在跟小明说什么啊，你要给 QR code 啊，要给我们授权码啊，等等等等的。最夸张的是，对方甚至要求小明寄出名下的金融卡，说要进行验证。这时候小明啊才

惊觉不对劲，整个流程呢都不像购物宅配的正常程序。回头仔细检查才发现，原来所谓的这个宅急便连结跟客服 LINE 根本都是假的。所以啦，要提醒大家，这个宅配物流公司呢，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或是 ATM 进行什么付款验证。然后啊，如果你要在网络上面购物，请尽量在官方平台或是知名的电商，不要轻易点击陌生连结哦。尤其你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看到的那一种账号，它呢，你以为它是真的在卖这个水果的吗？它可能就是一个刚开没多久的假账号而已。所以如果要在网络上买东西，请务必好，要在这个知名的电商平台或者是官方平台上面来购买。再来，如果说对方要求你用 ATM 来操作汇款进行验证，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诈骗手法。而且呢，通常那种官方的 LINE 账号，它是不会要求你再另外加什么客服人员自己的 LINE 账号，这个非常的奇怪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咯。继续来看到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到68公里，过新竹 A 到右师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一北上351.4冈山前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64.9过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布勾绳；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系统在金福路出口的外线车道，说是有一个绿色的啤酒篮掉落，请多加小心。国道五号北上54.3到53公里，苏澳路段包含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再来是台61线南下230.1台西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型木条。台61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是封闭的，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呢请改行驶在台15线。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继续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卢广仲的歌《雨时多云偶阵晴》，我觉得蛮符合最近的天气，但最近甚至连晴都没有看到吧？最近就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不是吗？来听到这一首作品。

0: 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是有小雨，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是27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就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跟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期，能见度是10公里以上，气温都是26度。新北机场的天气则是阴天，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也是26度。那部分上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是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澳门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1度。大阪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2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22度。釜山也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5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至于国际线航班，德威航空651号班次来自首尔金浦，乐桃航空31号班次来自大阪，以及日本捷星航空17号班次来自东京成田的航班，目前是有延误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营运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或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到12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并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陈玉明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这里是五甲系统金福路出口，外线车道有绿色的啤酒拦掉落。另外，国三北上靠近雾峰，路间有一只狗狗在散步。台84线东向8.2公里，学甲交流道前有路灯的头跳在内侧车道。OK， 好，经过的话呢，也请你多加小心哦。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364.9过顶金系统中线车道布沟省掉落，国一北上93到68公里过新竹 A 到右师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这一首歌曲 I Adore You。

Isaac Hugo、Jet Belvin 还有 Ellie Goulding 的合作，这首歌叫做 I Adore You。 好啦，今天 Amy 呢就陪伴你到这边，要来提醒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好，今天各地呢持续很多地方都下着大雨，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了巴士海峡，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东县恒春半岛已经有豪雨发生。那么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邀请您留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连日降雨呢，山区要注意坍方、落石跟土石流发生。提醒你，在台一线的北上447公里屏东方山乡南河路这边，说在休息站对面外线车道有连结车翻覆事故，国三北上靠近雾峰路间有一只狗狗。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来听到这首歌曲，少女时代的 Goodbye， 拜拜咯。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国旅补助最快九月上路，八月先抽1200元生日住宿金。台湾总人口连续29个月负成长，五月新生儿数历年次低。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国旅补助因预算卡关尚未上路，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希望能在预算通过的1个月后办理。如果预算在7月通过，8月就可以先抽生日住宿优惠，尽快让民众抽奖。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交通部原定今年推出国旅补助，包括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金以及台湾 Pass 的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原本预期去年底通过预算，今年1月就可以实施平日旅游补助，但现在必须看立法院审预算的进度，希望预算通过后1个月就可以办理。
3: 假设是7月预算通过，我们8月就可以来办理这个国旅的补助。那如果是8月才通过预算，那大概就是9月才有办法来做国旅的补助。那旺季的部分是7月跟8月，这个是暑假的期间。好，那我们要看整体的状况，但是生日的补助可以先走。如果预算通过，我们希望可以赶快让民众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机会。
2: 这对豪大雨对交通的影响，陈世凯说，3天前就收到气象署豪大雨的报告，所有的公路单位以及轨道运输单位都做好准备。虽然台铁内湾线一度因为落石中断，但因准备充分，1个小时内就抢通。台铁的整体路线目前为止都很稳固。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公布民国115年五月户口统计资料，截至五月底，台湾总人口数23,252,641人，相比去年同期减少102,829人，对比四月少了9,903人，已经连续29个月负成长。单月新生儿最低人数为今年2月的6523人，五月新生儿为6832人，创下历年次低。副总统萧美琴的博融专案之旅进入尾声，他表示，台博关系不只是政府间的合作，更有人民深厚的情感交流，展现台湾的良善力量。此行也让他充分感受到博流人民对台湾的热情与支持。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萧美琴副总统表示，他很荣幸代表台湾人民到博流进行融邦外交。除了政府对政府的合作案外，他在博流也见证台湾民间透过体育、医疗等软实力共同投入外交。例如，台湾长期协助训练的博流棒球队已成为太平洋地区冠军队伍。星光医院长庚医疗团队及年轻医学生也透过义诊参与医疗外交，展现台湾良善的力量。
5: 医疗领域有台湾很多的 NGO 很多的民间团体在政府的力量之外也加码来贡献我们整体发挥台湾 can help 台湾良善力量的这个外交。那我想整体来说看到也见证了许多台博之间的友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程啊。
4: 萧副总统指出，博流与台湾一样，同样面临少子化、语言与文化保存等挑战，希望未来能透过赖总统推动的百亿青年圆梦基金计划，促成台湾原住民族青年与博流青年进行文化交流，深化彼此对南岛文化的理解。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承受获利了结卖压，电子全指股疲弱，加权指数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4000大关，目前下跌1180点，指数来到43524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6: 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东局势发表强硬谈话，加上投资人静待美国最新通膨数据，升息疑虑挥之不去，美股科技股再度出现抛售潮，台股开盘同步承受沉重卖压，资金板块快速移动，大型电子全指股成为调节重心。尽管盘中一度因为买盘介入收敛跌幅，但半导体类股明显走弱，成为拖累盘势的最大族群，短线波动风险持续升温。分析师陈坤仁说，
7: 最近的一些个股的波动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会有超涨或超跌的现象。法人、经纪人有作战行情的压力，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买盘。但是最近的行情因为波动真的很大，不要开杠杆，守好个人的资金的控管，要非常非常严格的设定停损跟停利。
6: 分析师指出，台股近期出现明显类股轮动与结构性资金调节，短线整理尚未结束，建议投资人近期应减码保守操作。不过本波修正主要在于筹码面调整，整体多头格局尚未遭到破坏。接下来美国公布 CPI 与下周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外传国产花生价格偏低是受到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强调这是不实讯息，将展开跨部会联合稽查。另外，为了巩固国产花生的竞争力，已经设计台湾花生标章并送审，预计七月中就会公布标章。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期起坐落花生进入采收期，但春作花生的开盘价只有每台斤35元左右，外界关注是否受到台美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强调，目前云林的花生才刚进入采收的初期，采收的比例大约是 5%， 但受到豪雨的影响，部分的地区停止采收。有媒体报道是因美国花生进口导致价格降低，这是不实的讯息。
8: 国内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时间点，因为豪雨的关系，农民辛苦种植的花生现在目前在等待采收，不宜以这种就是错误未来的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政策去影响现在的产地的价格。那我想农业部会持续的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有不实的这种刻意的谣传美国进口花生打压台湾的话，我想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2: 针对近两天豪大雨各地灾损的情况，陈俊基指出，目前高屏地区的水稻已经快要采收完，嘉南地区则有零星的倒伏现象，另外还有香蕉跟芒果的部分。农业部会持续关心农损的状况，一旦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尽速主动公告，让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复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诉讼法修法拟删除勾串羁押事由，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1号审查相关修正草案，法务部表示若删除将无法及时保全证据，影响案件溯源追查，对组织犯罪及集团性犯罪侦办造成重大冲击，呼吁审慎评估。记者任来新报道。
9: 刑事诉讼法主管机关司法院表示，侦查实务上仍有以勾串共犯或证人作为羁押事由的必要性。法务部表示，114年法院准予羁押案件中，诈欺占66.6%，毒品占13.2%，合计近80%，显示羁押制度多运用于集团性及重大治安案件。面对诈欺、毒品、洗钱及组织犯罪等日益组织化、跨境化趋势，共犯间常透过通讯软体串联，若删除勾串羁押事由，恐增加串证灭证风险，不利追查幕后主嫌及追回犯罪所得。法务部针对修法提出5项疑虑，包括限缩羁押期间、提前起算审押期限、不得限制通讯自由、限制夜间讯问及调整羁押抗告程序，认为恐影响证据保全、重大案件侦办及程序运作。法务部强调，刑事程序应兼顾程序正义、被害人保护与打击重大犯罪需求，呼吁立法院审慎评估修法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近日提出毒品及毒驾14项防治作为，教育团体肯定政府快速回应公安疑虑，但也呼吁将制度延伸到陈少共犯、中辍生及新型毒品前驱物预警和列管方式。记者吴英妮报道。
10: 国教行动联盟针对行政院毒

0: 品及毒价防治专案报告14项作为进行总体检，肯定政府提升惩罚力道、检验量能跟科学定线。不过认为在青少年源头预警机制还有强化空间。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说：“
1: 高检署挂钩的哦，100、120倍的学生，出来讲伊是要投，啊问题陈少共犯你无处理呀、啊。”过来一个上重要，内底就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国卫院内底调查就是安尼，30%的学生用过毒品的拢是啥？曾经装酷。
0: 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李秀安指出，新型毒品使用高峰落在18到25岁，且有向下延伸的趋势。
2: 那我们也研究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现在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0: 国教盟表示，政府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成少共犯案件特别程序专章。此外，为了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出现，应该对接联合国和欧盟的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公开及时跨部会的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一名李姓男子开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为依规定变换车道遭警方拦停，他疑似担心毒驾遭罚，加速逃逸，还企图冲撞远警，所幸警方顺利制服李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差点撞上其他用路人，便上前实施拦查。不料该自小客车加速逃逸，警方不敢大意，火速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追至 1.6 公里外的路口时，58岁李姓驾驶不愿就范，还猛踩油门冲撞员警，再到市区逃窜大约 0.8 公里，支援警力涉及右后轮，成功逮捕李姓犯嫌。侦查队长郑宇顺指出，后续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鸦片类以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车上起获50刀以及大量毒品。
5: 同人见状，大胆用枪朝该车的右后车轮击发4枪，随后破窗逮捕李贤，将依毒品、枪爆、毒驾及妨碍公务，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板桥警分局强调，李姓犯嫌驾车违规行为包含闯红灯、逆向行驶、未依号志转弯以及使用注销牌照等，共19件，最高将面临36万元以上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酒毒驾上路，除了影响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更会遭警方取缔送办，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午后强降雨伴随放学尖峰车潮，车辆突然在校门口抛锚，所幸台南第二警分局巡逻员警及时现身救援，大雨中合力将抛锚车推移至路旁，迅速化解一场交通瘫痪危机。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一名侯姓男子下午4点多驾驶自小货车准备返回公司，不料行经中西区南宁街国小前，车辆突然失去动力，卡在车道中央无法行驶。由于当时正值国小放学时段，校门口涌现了大量接送学童的家长，加上现场降下滂沱大雨，视线不良，抛锚车辆导致后方车流瞬间陷入瘫痪，严重回堵。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郭一慧当时正执行巡逻勤务，见状立刻将巡逻车停放在抛锚车后方，开启警示灯，冒雨上前关怀询问，并在大雨中协助推车。交通组巡官黄胜志说，
7: 员警为确保现场学童放学安全及避免交通瘫痪，当机立断在现场指挥引导，并将该部抛锚车辆徒步推移至路旁安全处所等待拖吊车，在短时间内顺利排除回堵车流。
6: 在三人齐心合力下，顺利将抛锚车辆移到路旁安全处所停放，并协助驾驶联络拖吊车到场救援，成功化解一场交通堵塞危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高雄轻轨又被撞，一辆自小客车左转时跟同向直行的轻轨碰撞，所幸没有人受伤，双方没有酒驾。不过小客车违规左转，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8: 事故发生在9号晚间9点多，45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大顺二路由西向东行驶，开到湾中街口时，突然跟左边同向运行的轻轨列车发生碰撞，现场无人受伤。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9: 经查，张姓男驾驶左转弯时未依号志指示行驶， 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0: 第48条第一项第二款，不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转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警方将依法举发，详细噪音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
1: 双方驾驶经检测并未发现酒驾情形，轻轨车辆也在事发后15分钟内恢复正常通行。因为轻轨属大众捷运系统范畴，发生交通事故影响通行顺畅甚巨。三民二警分局依刑法第184条第三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嫌，将张姓男子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出口，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173公里，过了阳错的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台1线北上447公里，南河路80号前，在外线车道有连接车翻覆事故。台84线东向的8.2公里，雪甲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9号在阿曼外海遭击落，这是美方在这场战争中遭伊朗击落的第二架载人飞机。事发后，美军随即展开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以精确弹药打击了赫默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地面指挥设施与监控雷达，完成报复性空袭行动。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已经派出无人机袭击位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金管会今天邀集保险业者开会，全面检讨医疗险理赔规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新型照顾模式如何给付，卫福部跟金管会一直都有在讨论，今年底将开发因应的新保单。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模式改变，过去一定要住院才能治疗的相关处置，现在已经推向在门诊或是居家执行。卫福部从前年开始推动在家住院，到去年的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下半年也希望参照国外的经验，推动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3: 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三赢呐。好，一方面呢，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施经验，这种新的模式导入之后，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下降的，好，比在住院的费用要下降。那第二个呢，对民众，当然他如果在本来的保单里面就有这个 cover 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照护模式的改变而不也给付。
2: 石崇良也提到，今年底前会开发针对在家医疗或是新照顾模式的新型保单，另外就是调整旧有的保单，让民众不会受限于给付的限制，无法选择更舒适的居家照顾或是门诊照顾的方式，希望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一名诚信保险业务员自113年四月起与保护合作制造假车祸，向保险公司申请领赔，诈领200多万元保险金。士林地检署侦结，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23人，并对诚信男子求刑3年6个月。记者任南星报道。
4: 起诉书指出，陈信等四名保险业务员自113年起协助保护投保并策划假车祸诈保。第一案中，窃信保护先向医师谎称遭机车撞伤，自费8万多元施打新型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程后，再与共犯制造假车祸申请理赔。随后集团扩大周揽共犯，将机车刻意与人行道呈90度方向并

0: 海放岛制造骨牌效应碰撞事故，在集体就医师打 PRP， 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成员以免除赌债或分配两成利润为诱因吸收共犯。案经产险公司察觉异常报警，警方透过通讯软体对话记录等数位监视搜证揭发全案。士林地检署指出，保险从业人员仅利用保单漏洞套利牟利，扭曲保险制度精神，增加社会整体理赔成本。全案共23人遭以加重诈欺等罪起诉，另2人因主观上对驾车祸并不知情或不起诉处分。检方并建请法院对主嫌陈姓男子量处3年6个月徒刑，其余共犯量处1年10个月到3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机车骑士沿路摇摇晃晃还交通违规，警方拦查发现驾驶还在戒毒期间，现场又被查获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反应，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博爱一路时，看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违规，于是在重庆街和同盟二路口拦停稽查。
3: 大哥，不要只违规吧？
4: 拍写拍写，
3: 跨越双黄线红灯右转不打方向灯，
4: 拍写，
3: 这下像哎。没驾照还在骑车。
2: 原来江姓男子驾照已遭注销，他表示自己前一天刚上完戒毒课程，希望警方能够网开一面，不过原警不为所动，对他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物品。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2: 江姓男子驾驶普众机车连续违规的行为包括毒驾、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红灯右转和驾照经注销仍驾车，最高共可处新台币133,2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遇诈骗，到派出所查证。原警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有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玲报道。
6: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原警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7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原警帮忙查询。原警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7: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原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妇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他封锁对方账号。
6: 由于妇人没有损失，所以原警再跟他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他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疑似因为精神状况不佳，在苗栗一家购物中心闹事，造成一人受伤。头份警分局员警迅速到场压制逮捕，随后在家属的同意下协助送医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0: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9号晚间7点多获报，头份市娱乐街一家购物中心有男子情绪失控，砸毁商品，立即派员前往。员警到场时，发现多件衣物、背包及环保杯等商品散落一地。涉嫌滋事的陈姓男子已由民众合力制服，过程中一名黄姓男子手腕受伤。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8: 那考量陈男情绪激动且行为失序，为避免其再次发生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之行为，依警执法带回派出所管束。后续因陈男疑似精神状况不稳定，故在家属陪同下由警方协助送往医院救治医疗。”
0: 据了解，36岁陈姓男子是一名工程师，身上没有携带违禁物品。家属透露，他近日出现幻听，疑似精神状况不佳。

0: 店家与受伤民众则表示暂时不提出毁损及伤害告诉。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绿色和平公布2023到2025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问题，小鱼被捕的比例逐年攀升，并呼吁渔业署以及地方政府强化执法，编列海洋保育预算，以及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以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记者杨欣报道。
2: 根据绿色和平调查显示，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就遭捕获的小鱼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另外有30种鱼类超过80%的个体都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依法禁止拖网作业的沿岸3公里海域还是长期承受高强度捕捞压力，其中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拖网时数最高的县市，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违规处分记录皆为零。
3: 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
2: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过度捕鱼将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未来可以利用渔业资源将持续减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港区再添 AI 新动能，镇三库智慧科技聚落持续扩展，市府见证三家科技企业签署进驻合作意向书，打造港湾城市转型新亮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推动港区活化再传捷报，位于香蕉码头一带的站三库自去年底启用以来，持续吸引科技产业进驻，继信华科技等指标企业后，再引来新一波 AI 布局。这次进驻的三家企业包括具备 EDA 与 IC 设计技术的捷发科技，专精 3D GIS 并应用于智慧城市与无人机领域的藏式科技，将共同强化高雄 AI 与智慧应用能量。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呢，在这几年呢，我们持续的深化跟我们的这个应用服务业者的一个合作，所以在这个包括未来在办公空间啊，或者是在市政服务啊，或者是跟中央机关对接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来跟各位做保证啊。所以单一窗口，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市府服务的地方，就找我们的经发局，就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4: 随着更多企业进驻，高雄港区正加速从历史码头转型为 AI 智慧创新核心基地，打造南台湾新世代科技产业聚落。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2026台南艺术节10月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6: 2026台南艺术节即将在10月2号到11月22号展开，今年以岁游艺术条条通闪闪花亮为策展主轴。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大家一起来。
7: 诚挚的欢迎各位来自这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包括不管是北漂的或是南流的，都能够来到台南，在10月2号开始的台南艺术节，欢迎大家来。温老师说已经有这个票卖完了这个我们很期待能够加场加场再加场给汤给量免给钱安尼就对了。
6: 今年艺术节延续台湾制造国际串联城市主张，艺文一条通，教育共创的五大策展脉络，邀集台湾跟国际多位艺术家齐聚台南，从剧场、舞蹈、展览、城市漫游到跨域共创，在52天活动期间推出超过50场的展演、展览、城市漫游跟跨域创作，打造整座城市都是艺术舞台的文化盛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0度。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讲。

0: 点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北上的三重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47.1公里到47公里之间，树林前有水泥块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出口，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台一线北上448.8公里，南河路80号前，在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反复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13线北上的53公里，过了义里大桥，外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台84线东向8.2公里，雪甲前在内线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10号礼拜三，又是一个小周末。好，到了今天，有没有觉得上班的看到这样子下雨天，有点点厌世了呢？今天早上的上班路，我觉得至少我出发好出门的时间，在户外时间，哎，好像雨势也蛮大的哦。然后一进到办公室，好不容易收拾好自己之后呢，马上就跟朋友分享，今天的雨好大哦，我觉得今天很不适合上班呢。然后马上有朋友回应我说，对啊，这种天气，这种雨势，好，这种下雨天的温度，不是应该在家里睡觉吗？怎么这么一大早呢，就是出门就开始想念家里了耶，你今天也是吗？这时候呢，就很庆幸自己有安排周末的一些小小聚会，好，比方像是跟这个朋友刚好礼拜六呢，我们要见面要吃饭，所以好像多了那么一点点期待的感觉，就是好愿意把这五天好认真的工作做完之后呢，周末就可以跟朋友们好一起出去玩，然后享受一下悠闲的周末时光了。好，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一个让自己努力工作、认真的工作的动力喽。1:07，18的歌声，回到你身边。

0: 这首弹琴 18 的日文歌曲《回到你身边》，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下有小阵雨，气温24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机场下有小雨。那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同样先来关心一下好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的滞留锋面有稍稍的呢往南移动到了巴士海峡地区，所以今天的阵雨情形主要集中在西半部地区、台东地区跟花莲山区，还是有短暂阵雨甚至有局部大雨号发生几率。尤其呢在台东地区跟南部山区累积的雨量后都会比较快速一点点，甚至是短延时的豪雨情形哦。当然同样这样子的降雨情形还要多加留心好雷击跟强阵风，不过呢锋面会逐渐的往南走，所以今天下半天开始雨势呢是有机会好稍稍的缓和一点点，好给大家一点点休息喘息的空间哦。那今天呢在温度部分其实温度也降低了不少，像是北部跟宜兰地区白天高温可能来到了23到25度，中南部地区27到29度，所以整体的温度好像跟上个礼拜那种很炎热的感觉相差了蛮多的。所以要提醒朋友们，好，今天呢持续的降雨加上强阵风的影响，再加上温度也稍稍的降低，提醒大家好，这几天呢除了做好防雨的准备，你可能携带雨衣雨伞之外呢，还要记得好做好保暖工作，好不要想说下雨天跑进了公车站或者是捷运站好室内呢然后马上吹冷气，好很可能会不小心着凉哦。

好，道路消息来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54.8公里，在中立服务区之前，朋友刚刚提醒发现一辆回收车，车号末四码3111的朋友吼，在运的呢两个漏色带呢不小心飞落下来，掉在了车道上，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提醒，国道3号的安坑出口要往环河路台北市的方向呢，今天下午1点钟到4点正好刚好跟乐乐上班时间同时，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好会暂时封闭国道3号的安坑出口往环河路台北市的方向哦，麻烦朋友先配合改道行驶。那替代的路线，如果说好您是要直行往新店还有中央路的方向呢，要请您通过中央跟环河路口进入中央路，再来左转央北一路直行到底，然后左转中山路直行到底，右转进入环河路，再继续往台北市区行驶。好，这边施工时间到下午的4点钟为止。国道3号往北，在47.1到47公里的树林交流道之前，有个水泥块掉落在内线车道，已经通知。国三北上在中和出口准备汇入台64线的交界处，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一75高架南下30.6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影响后方通行，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当心。国三北上365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发现有轮胎皮，这边是散落在中线车道。省道台84线东向的8.2公里学甲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还有在省道台13线北上，大约在53公里的位置，靠近博公坑的路段呢，往桑义方向好，外线车道是大型的坑洞，特别危险。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台61线南下林口出口这边，大货车抛锚，现在是停放在内线车道。小的1点16分，陈佩贤的歌声回不去。

省道台一线北上，在448.8公里的屏东县枋山乡的南河路内施路段呢，先前说在休息站的对面好有大货车的翻覆事故情形，不过还好现在南分局来提醒，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来提醒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68到93公里，过了右市到新竹 A 之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归北上93到68公里，是过了新竹 A 到右市之前，同样正在施工，占用的也是内侧一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往北还有40到17公里，过了林口到内湖之前，内线车道也是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步行的清扫作业。国五北上从54.3到53公里苏澳路段，包含苏澳的入口匝道呢，内线车道好现在都是施工封闭，请您小心切换车道。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屏东路口这边，内线车道好南下呢持续封闭进行工程作业。台61线往北是好补充好连续线，还有南下11.4到11.5公里补充提醒，林口之前有发现汽车零件掉落。国三的安坑出口要往环河路台北市的方向呢，下午1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都要暂时封闭来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记得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喽。其他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韦礼安还有 Super Junior 东海的合作，最好的朋友。

听到歌曲《最好的朋友》，来自威利安还有 Super Junior 东海的歌声，笑的1:26。今天受到了风雨势的影响，其实呢在蛮多地区还是有部分停班停课情形，来帮大家更新一下哦。南投县的仁爱乡今天下午开始停班停课，还有高雄市包含了六龟区、甲仙区、纳玛夏区、马林区，还有桃园区，以及屏东县的春日乡的士文村后，也是今天下午的停班停课情形。麻烦朋友后在家里呢也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非必要的话尽量好减少外出行程，尤其好像山区道路呢，可能土石容易出现有崩塌或者是落石坍方等等的情形，特别危险，好提醒大家外出行程务必记得留心自身的安全咯。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白燕的歌声，你爱我爱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记者陈怡玲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10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1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在网络上购买演唱会门票，结果说账户被冻结，还好家长陪同到派出所询问，警方马上识破假平台连结跟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叶姓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网友刊登贩售卢广仲演唱会门票资讯，随即私讯对方洽谈交易，对方传送一组疑似平台交易网址给她，没想到点击进入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导致订单异常，并声称账户金流已遭冻结。叶姓女子焦急不已，依照对方指示加入所谓的线上客服赖账号。高雄市警局302分局顶山所陈武郎所长说，
5: 有假客服进一步以签署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其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指定金额进行验证，以解除账户异常状况。就在叶女准备依指示操作转账时，其家长在旁听闻对话内容，察觉情况有异，怀疑可能为诈骗手法，立即陪同前往顶山派出所求助。
4: 原警马上告诉他，这是近期常见的假平台连结，结合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手法。叶姓女子惊觉差点受骗，所幸还没汇出款项，成功保住新台币736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市政府举办食品业者企业诚信倡议论坛，以食品安全、企业诚信及永续经营为主轴，期盼打造安全、透明、值得信赖的食品产业环境。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嘉义市长黄敏惠与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共同出席食品业者企业诚信倡议论坛。市长黄敏惠表示，嘉义市持续推动市场环境改善、食品稽查管理、餐饮卫生辅导及优质食品业者认证等工作，希望打造市民安心、旅客放心的饮食环境。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品安全的核心在于信任，唯有建立业者、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互信关系，才能共同建构完善的食品安全体系。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说，
7: 我们一定要走的是大浪，要走的是科学为基础，数据的管理能够走国际的接轨，把国民的食品安全健康当作是最重要的前提来进行。
6: 嘉义市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嘉义训练与跨域合作，深化食品业者诚信法尊观念，打造安全优质的食品产业环境，让市民吃得安心，生活更有保障。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西半。

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虽然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因为封面后有逐渐的南移，好像雨势没有昨天来的这么的又急又快哦。不过今天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几个地区发布大雨特报的提醒，包含今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号发生的几率。同时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要多加留心雷击还有强阵风。每次出门前呢，都会看一下这礼拜的天气预报后，或者是说看一下今天你可能会移动到地区的当地的一些天气跟温度情形哦。看了一下手机上显示接下来一个礼拜的天气呢，我真的是完全放弃把布鞋穿出门这个想法了。就可能会选择后，比方像是你要穿你可能有一些防水的或者是雨鞋，还是说像是这种洞洞鞋比较好透风，或者是说凉鞋之类的选择呢，大概都是这个礼拜后全台湾所有民众的一些穿搭的必备的一些标配，还有一支比较坚固的雨伞哦。其实本来想说应该只要防雨势就好了，所以可能雨伞呢，就是因为雨势比较大一点点嘛，简单的雨伞比较方便携带，但我记得好像昨天还前天下班的时候也刚好看到呢风速比较强劲，好有人雨伞被吹开花了，所以呢果断选择好带一支比较坚固的纸伞出门，希望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也要记得好留心你自己的雨具的准备，因为呢除了大雨之外呢还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所以不管是你自己好比较保暖的一些类似雨衣的外套，或者是说你的包包可能换个防水的材质，还是说好要多加留心走路不要滑倒之类的呢，都是这几天好需要多加关心的议题了。

好，道路消息回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 31.6 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呢，来看到南下的347公里哦，过了冈山地磅站是有卷木掉落在外线车道，那国一往北大约159公里准备进入滩服务区的匝道上有受到雨势影响后出现坑洞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现在已经通知争取招控尽速协助后续的坑洞填补作业咯。

国道三号要来提醒您，在国三的安康出口要往环河路以及北市的方向呢，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为止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好，这个出口匝道这边通通都是暂时封闭，麻烦朋友先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改道通行。如果说您是直行准备往新店还有中央路的方向哦，请您通过中央跟环河路的交叉路口，进入中央路之后呢，再来左转央北一路，然后直行到底，继续左转中山路，再直行到底，好，然后就可以右转进入环河路，进入台北市地区的方向。好，麻烦您记得留心这边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行。那国道三号这边是安坑出口往环河路北市方向，预计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直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为止。好，来补充一下排除消息。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准备会入台64线的交界处，稍早内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西五高架南下30.6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原本说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同样没有看见。台61线南下在林口出口这边，内线车道泡沫的大货车现在已经拖掉完。

完成。还有台六十一线南下11.4到11.5公里，靠近林口这边的汽车零件通通都已经清除，现在也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六十一线南下在230.1公里的台西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的大型木条现场也都没有发现了。

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呢，包含北上从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以及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往北，在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沿线时速现在降到了40公里哦，看起来应该是受到了天气状况影响后，雨势也蛮大的。持续提醒用路朋友，车多地点好记得要多加留心，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现在50到60。还有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同样车多排队，平均车速现在降到了4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先来提醒您，国道8号往西的方向，从新吉到台南端沿线车多回堵，时速大约50到60。还有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都只有4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点47分，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魏佳莹还有旺福的合作，出来面对。

0: 这首歌曲《出来面对》来自魏佳莹还有旺福的歌声，下午的1点51分，国道一号在南下347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有准木掉落，还有国一往北的159公里，准备进入潭福区的匝道有出现坑洞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闪避。先前说到西武高架南下的31.6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不过国一最新调路消息来看到，南下的365.1公里哦，靠近高雄的九如路段内侧路肩，一个白色的货梯掉落后，特别特别危险，刚好是占用了内侧路肩，再麻烦后方准备经过的用路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生活下午茶，今天要先带大家好一样呢，先来关心一下今天受到雨势影响呢，屏东县政府中午的最新消息。因为暴雨情形好，在春日乡的士文村还是有土石坍方的迹象后，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所以呢，为了维护大家安全，士文村今天下午呢都是停班停课哦。其他停班停课地区还有在南投县的仁爱乡也是今天下午停班停课，那还有其他是高雄市，包含了六龟区、甲仙区、纳玛夏区、茂林区跟桃园区，今天通通也都是停班停课哦。提醒大家呢，尽量减少非必要的一些相关的外出行程。那虽然雨势可能今天下午会稍稍的缓和，但是山区道路好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土石都会比较崩落一点点，随时会有坍方、落石甚至土石流的风险，好，还是要提醒大家，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喽。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相关的生活资讯呢，可能是跟你自己好最近如果要去领钱的话，会发现提款机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咯。其实为了打击呢诈骗集团，可能会请 A 车手来进行好提款，或者是说领取还是使用账户等等的一些风险性哦。所以很多的诈骗集团的成员车手呢，大概都是会戴安全帽或者是口罩，好掩盖自己的面部，让自己比较不容易被追查追击到哦。不过之前呢，其实台湾已经蛮多家的公股银行有率先推动好这个ATM 的导入人脸遮蔽的示警功能。那中华邮政呢，最近也开始规划好会在车手提款的热点区域选择大约40到50台的 ATM 进行示范脸部遮蔽的示警功能。那怎么会示警呢？它怎么会去邮进行示警呢？就是今天如果你要进行提款好操作 ATM 的时候，有戴口罩或者是戴着墨镜来提款的话呢，就会发出长达120秒的 BB 的警示声，提醒大家记得把脸部的遮蔽好口罩跟墨镜先行移除。

然是希望好透过这样子呢，你没有任何遮蔽方式呢，然后增加自己车手好可能会不愿意去领钱，然后减少诈骗的一些风险的可能性哦。那因为诈骗集团好可能会利用车手啊，想说他们可以戴个口罩，找不到人，找不到比对不到真人好，所以可能增加了查气的断点或者是困难度。所以接下来呢，在邮局也会示范这样子的一个脸部的遮蔽的示警功能。

然这边也有提醒，其实为了兼顾 ATM 本身呢，是大家提供生活上的一些提款或者是便利性嘛，转账的部分，同时也要兼顾到警示的效果，所以机台操作页面会设置交易的一些倒数的功能，提醒大家移除脸部的遮蔽。那如果说你没有在时间之内完成辨识的话呢， ATM 就会发出刚刚说到长达120秒的提示音的提醒哦。当然声音并不会太大，主要是提醒的作用哦。那120秒之后还是会允许使用者进入交易页面进行继续的后续的操作哦，所以以降低对一般民众使用上的一些不便或者是说造成的困扰，但是只要有声音发出嘛，大家就会比较紧张，好像听到可疑的声音，很可能就能够先吓跑了诈骗集团。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不要走到让车手去提款的部分。好，所以同样提醒朋友，遇到任何可疑的讯息，要求你有网友跟你认识，要求你进行投资汇款或者是提供他账户等等之类的呢，都要记得好提高警觉，随时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求证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在47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现在发生了一起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南下365.1公里，靠近高雄的九如路段，还有白色的货梯掉落在内侧路肩，同样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闪避喽。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叮当的歌声》，有什么不敢面对？真的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7公里过冈山地磅站的外线掉落枕木，南下365.1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白色货梯架掉在内侧路肩，国道一号北上89.4公里过竹北路段的外侧路肩小货车火烧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7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八线双向9.5公里在东势路段路面积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未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把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才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继续关来自黄飞弯给路子下午的2:0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进入到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好，赶快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事故消息。国道一号五元高架南下，在47公里的经常系统之前，发生了一起总共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后，占用了内线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加上一辆小货车情形，其中小货车有翻覆哦，所以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要麻烦好用的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在国一五元高架南下，大约47公里的经常系统之前。那受到事故影响，南下从泰山转接道到经常系统时速现在已经降到了60到70公里左右后，沿线车速比较缓慢，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留意。还有在国一西五高架南下的28.4公里，是过了环北交流道，又接获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国道一号平面北上，在89.4公里刚过竹北交流道外侧路街，还有一起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目前占用了外线还有外侧路街进行后续火势的扑灭情形，也提醒好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甚至浓烟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唯一南下还有在365.1公里靠近高雄的九如路段，有白色的货梯现在是掉落在内侧路街，等待清除作业。另外看到国道3号南下大约239.3公里过了民间交流道，还有一块白色的帆布目前是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3号要持续提醒您，安坑出口往淮河路北市方向呢，正在进行道路工程，暂时封闭这边的出口匝道，要持续施作到下午的4点钟为止。提醒用路朋友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改道通行。国道5号来提醒您，南下桐城出口往疑似匝道道路清扫作业，还有国道5号北上54.3到53公里的苏澳路段，包含苏澳的入口匝道呢，现在好内线车道都是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也提醒您小心改道通行。先前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的步行清扫已经结束，还有台64线登上10.5公里五股一之前大约500公尺处外线车道的掉落物清除完毕，台65线北上5公里过了板桥一出口中线车道的散落物现场也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

0: 补充提醒，省道台八线在双向的 9.5 公里后，这边是都市路段的地方，现场路面有出现了积水情形，也通知中分局派员处理。再次提醒用户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要持续施作到117年的8月29号为止，这段时间麻烦您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先改走替代道路，也就是台十五线通行。同样提醒您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下午的2:13，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有好人好故事，那一天收到访问名单，我想说，哎，这位玻璃师大人不就是我在新闻上看到的网络红人吗？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他来聊聊当时候的来龙去脉哦。赶快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麻豆分局麻豆所的邓静文警员。
3: Hello， 主持人大家好。
2: 那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是有印象的，因为前阵子新闻有报道，有民众跟太太去买金饰，结果遇到了银楼发生抢案，就立刻见义勇为，原来就是我们的静文。
3: 对啊，
2: 可以看到你身手很矫健哦，把歹徒压制住。可是你怎么会到嘉义的当期去逛金饰店？
3: 哦，因为我是嘉义的，那边以前是我。

0: 一个服务单位的辖区，所以我对那边还算熟。
1: 所以是逛到一半的时候就遇到了歹徒来抢劫金饰吗？
0: 那时候我们在选购金饰，然后我们要回店里的时候，也听到隔壁店铺的老板娘在喊抢东西。那我当下有点有那种感觉，就菜市场为什么？怎么可能？然后我就是往他们喊的方向，看起来像是嫌疑人的对。
1: 所以你一听到动静就切换成了办案的模式，燃烧你的警察魂吗？
0: 当下有点觉得，当下觉得有点不真实。对啊，就是平常很熟的市场逛街的地方，怎么会有人会在市场里面抢东西这样子？那当然也是觉得说啊，不然就先过去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这样子。
1: 可是你英勇的那个身影啊，就是透过了影片在网络上流传，只要搜寻你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你很敏锐耶，那个反应能力。
0: 对啊，平常有训练啊，那当然遇到当下跟一般人比起来，可能会觉得比较快反应过来这样子。
1: 这也算是老天爷很巧妙的安排哦，因为就这么刚好你在隔壁挑金饰，就让他踢到了铁板，
0: 算算机缘巧合了。
1: 所以人真的不能做坏事。
0: 对啊对啊，
1: 我就看到你很帅气的拿出警察证，然后说报身份证号码。
0: 没有，就当下其实也是觉得说，我就先表明我的身份，让他知道说，哦，他可能跑不掉的那种感觉，算是一种心理上的压制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而且那个歹徒是不是一度想要绕跑，结果他迷路了？
0: 可能市场那人太多，他跑。又折返回来，
1: 他就直接遇到你了，这样吗？
0: 对对，他就直接遇到我，因为他其实当下他有看好要跑的路线，
1: 结果他跑错路了，跟他原本规划的不一样。
0: 对对对，就是他跑错路了，然后又迷路又回来。
1: 那本来就是你的辖区，
0: 对
1: 地缘的优势啊。那他这样算是现行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被抢的那个老板娘确认过说，哦，是他，他也确实是有从店里面有抢金子出去，那我就确定说好，他是嫌疑人，把他交由我们后来赶往的同事做后续的侦办移送这样子。
1: 我看资料说价值新台币80万元呢。
0: 有哎，如果以那时候的金价来算，
1: 哇，那还好刚好有遇到你把他顺利的压制住。
0: 那边的摊商也都很热心啊，大家马上团结起来。
1: 那同事来接手的时候没有想说，哎，怎么是你？
0: 有有，我遇到蛮多以前的同事，他们都说，哎，怎么会是你？
1: 对呀、啊，
0: 就说我放假遇到。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您太太也很专业，她在旁边帮你全程做记录，然后有说我老公是警察。
0: 对，她其实反应蛮快的，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的当下大家是会脑袋一片空白，会愣在那里，但是她就是知道说要帮我记录，让整个过程是透明的，这样不会事后有争议这样子。
1: 而且在抓捕嫌犯的时候其实也是要蛮注意自己安全。
0: 对对对对对，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警觉性要高。我觉得
1: 是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上线跟听众朋友聊聊，有没有什么想要透过节目顺便来提醒乡亲朋友注意的？
0: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现在诈骗案件的类型跟数量都与日俱增啊，不管是使用网络社群平台还是网络商店啊，各种透过网络得到的资讯，或者是不明的连结、不明的简讯，还是要有一份警觉性。对于接收到的资讯有任何的怀疑的话，都可以打165去询问反诈骗的咨询平台，都可以给你们很确切的资讯。因为人其实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是最容易被骗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那打165绝对没有错，因为165不会连线到诈骗的电话去。
1: 需要大家从平常就要有这种防诈骗的意识，这样才能够减少受害者。
0: 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1: 那像我们麻豆派出所的辖区比较高发的诈骗手法是哪些类型？
0: 现在有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法，会有诈骗集团教导你去获得银行方面付款的 QR code。那如果把这个 QR code 传送出去的话，那对方就可以从你的 QR code 里面去把你的钱转出去。这是现在很新型的一种手法。
1: 这我第一次听到耶，所以它是拐走你，比方说我们会用银行的 APP 里面的 QR code 吗？
0: 对对对对，你只要把 QR code 给别人一扫，对方就可以从你这边获得你银行里面的钱。很多人在操作的当下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莫名其妙就把钱转出去的。
1: 只要你有那个截图也是能够用的吗？
0: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把 QR code 传给对方的话，对方就可以了，因为等于是

0: 把一个付款的捷径交由对方了。
1: 哎、欸，我的天哪，这个要很小心哎、欸，可能诈骗集团会用一些话术、嗯，然后受害者也是搞不清楚状况就提供了。
0: 其实手法日新月异，一直在转变，有虚拟货币，有假简体，然后有

0: 跟大家分享了见义勇为的经验，还有提醒大家要反诈骗。
1: 对，这是很重要的课题。
0: 也谢谢静文哦。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Kiki， 拜拜。

哇，总觉得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像听到很多很丰富的故事哈。先是呢，休假的远景见义勇为，还有呢，马上的拔刀相助哈，也算是提醒大家哈，其实远景的工作真的很辛苦，他们甚至到休假时候也是几乎是随时待命哈，遇到任何的紧急状况呢，就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大家哈，抓住坏人哦。那同时最后也是要提醒哈，任何呢跟金钱相关的一些交易问题，或者是说你的个人资料、你的账户，都要记得哈，随时的保护好他们哦。小的2:21，国一北上在阳明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国道一号往北181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之间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朋友提醒后，石公路段开始出现拥塞回堵情形，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国一平面南下18公里，在过了内湖交流道，还有一起4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2辆小客车跟2台小货车，这边占用的是外侧的2线车道，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喽。这首歌曲陈奕婷的《刮痧梦境》。

这首歌《梦境》来自柴宁甜甜瓜下下午的2:25。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先来提醒，在47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总共有3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占用的是内侧跟外线车道，2台小客车加上1部小货车行行，其中小货车有翻覆，所以处理时间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后，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一号西五高架发现有个地方好严重拥塞回堵，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平均。

0: 天时速现在是低于4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看起来呢，高工局是提醒说，在南下的 27.7 公里过了环北之后，车道上有掉落情形，所以可能是受到这边的山路影响后，再加上现场看起来有小货车停放哦，等待后续的救援处理。总之这个路段沿线比较不好走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一号平面南下在18公里过了内湖，外侧两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加上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先前在国一北上的杨梅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84线东向的 8.2 公里，旋角交流道之前内侧路肩的掉落物现在也通通清除完毕。西武高架南下 28.4 公里是过了环北，在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王健杰的歌声《失落的灵魂》，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1: 想了几多年，也暗藏不了我的伤悲。为情是自尊，为爱是了魂。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女子在网络上面抢买演唱会门票，结果说账户被冻结，还好家人陪同到派出所询问，警方马上识破是假平台连结跟假客服验证的复合

0: 是诈骗，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表示，叶姓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网友刊登贩售卢广仲演唱会门票资讯，随即私讯对方洽谈交易，对方传送一组疑似平台交易网址给她，没想到点击进入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导致订单异常，并声称账户金流已遭冻结。叶姓女子焦急不已，依照对方指示加入所谓的线上客服赖账号。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顶山所陈武郎所长说，
2: 有假客服进一步以签署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其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指定金额进行验证，以解除账户异常状况。就在叶女准备依指示操作转账时，其家长在旁听闻对话内容，察觉情况有异，怀疑可能为诈骗手法，立即陪同前往顶山派出所求助。
1: 原警马上告诉他，这是近期常见的假平台连结，结合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手法。叶姓女子惊觉差点受骗，所幸还没汇出款项，成功保住新台币736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天气越来越热，受邀饮和冰品的消费需求大增。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一到五月饮冰品的抽验结果，共抽验了164件产品，仅有2件不符规定，整体的合格率超过98%。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五月针对手摇饮店、冰果店、咖啡店、便利商店及餐饮业者加强稽查，抽验的项目涵盖冰品、饮品、配料、咖啡以及花草茶等。除了检验卫生的标准之外，也同步查核咖啡因、热量及含糖量等标示是否与实际的内容相符，希望从源头把关，降低食安的风险。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本局今年一至五月共抽验164件，2件违规，其中1件冰淇淋检出肠杆菌科，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卫生标准，以一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及同法第48条第8款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一件连锁饮料店红茶检出咖啡因含量与现场标示不符，已移请所辖县市主管机关处办。
0: 卫生局提醒，夏季高温潮湿容易滋生微生物，业者应该要加强食材的保存及制程卫生管理，确保饮品品质安全，让民众消暑也能喝得安心，吃得放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想学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了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不少热门的课程往往会快速额满，劳工局提醒要提早准备，把握报名的时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4: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0: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往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西半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的山区有短暂的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9度，北部地区22到25度， 中部地区23到29度，东部地区22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

0: 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我本来呢还期待可能中午休息或者是新闻的时候看一下外面的天气，好有可能有出现放晴或者是雨停的可能性哦。虽然雨势有稍稍趋缓，不过看起来好像还是一阵一阵的大雨情形，所以同样提醒朋友后，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

好，来继续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好，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在352.8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路间有脚踏车的误闯情形，特别危险，已经通知南区交控还有国道远景协助进行处理。再麻烦好准备经过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在国一北上来提醒您，北上从181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之间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国一继续往北走，首先提醒北上的42.3公里过了林口 B 外侧两线车道有连接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一号南下28.1公里是过了三重，这边总共4台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包含2台小货车加上2台小客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公里平面过了内湖，同样是4台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外侧两线车道后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用路朋友多加当心。补充提醒，国一往北在89.4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原本说好在外侧跟外侧路间这起火烧的事故，好现在呢北区交控提醒围堵了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那不过火势已经暂时扑灭，但是后续车辆还要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所以还是要一点时间，好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国一北上89.4公里再过了竹北交流道外侧跟外侧路间的火烧车事故，目前火势暂时扑灭，但是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流，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

国道一号北上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好，国一北上在冈山出口之前路肩发现有侠客车停放，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22.6 公里往潭子的方向呢，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车辆爆胎的碎片散落，同时这辆故障车现在是停在隧道口的外线车道等待救援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进入隧道的时候多加留心。国四东向 22.6 公里在往潭子路段呢，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的碎片掉落，另外在隧道口的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

省道台九线南下 122.7 公里的南澳路段有落石掉落情形，通知处理。台九丁线南下大约 9.4 公里，9公里路段是有土石散落情形，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行经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补充一下排除消息，原本在国一北上的杨梅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40到17公里，过了林口到内湖之前，内线车道的工程现在也已经结束撤收。刚刚才说到国一往北的42.3公里，过了林口 B 外侧两线车道连接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道一号往北352.8公里是过了南子，路肩脚踏车误闯行刑，已经平安的下冈山出口离开，现在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

省道台八线双向在 9.5 公里原本说的东势路段路面有积水情形，现在公路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消退好，您可以小心通行。台八十四线东向的 8.2 公里雪甲之前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通通都清除完毕，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补充提醒，刚刚才说到国一北上在冈山出口之前停放在路间的小客车现场都没有发现，现在您也可以多多通行利用咯。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2:45，这首歌曲听到 GD 权志龙的歌声 Who You

省道台九线南下在 122.7 公里的南澳路段有落石影响后方的右路通行，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过。还有台九丁线南下大约在 9.4 公里的九公里路段同样是土石散落情形，也麻烦驾驶朋友后多加留心，现在都已经通知公路局协助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国道十号东向大约在 4.8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等待拖吊救援。还有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22.6 公里往潭子路段呢，朋友说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有车辆的爆胎轮胎皮碎片掉落，而且隧道口的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那最新的驾驶朋友提醒发现还有两大块的工业产品也掉落在车道上后，通通都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并且已经通知中区交控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咯。鬼北上在 89.4 公里是过了竹北交流道呢，外侧路间的小货车火烧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虽然火势已经扑灭，但是后方还有回堵将近4公里的车流，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那原本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的47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总共三台车的交通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平面南下 36.6 公里再过了泰山转接道，现在接获连接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省道台88线东向凤山往大寮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唯一南下从内湖经过圆山、台北再到三重，沿线车都不好走，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也只有30公里。特别要提醒，好南下台北到三重车速甚至是低于1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因为前面在28.1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后方车流持续的回堵当中，麻烦朋友还来得及的话呢，务必先行改道。在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交流道开始到湖口服务区，受到火烧车事故影响，时速只有10到3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还有汐止到五堵，现在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看一下汐五高架部分，目前南下的环北到五股准街道平均时速也是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哦。朋友提醒说，好是先前27.7公里的位置过了五股准街道这边有散路情形，目前看起来呢散路已经清除，但是这边受到天气影响还是持续的排队回堵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左右。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平均时速只有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南部地区的车流瓶颈点，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通通低于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提醒，国三北上的96.5公里靠近宝山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东向4.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大货车同样故障情形，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354到353公里，再过了男子交流道，有个铁制品目前是掉落在外侧车道，麻烦您小心闪避喽。下午的2:53，这首歌曲 Night Dancer。

这首歌曲 Night Dancer。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匝道准备右转马赛路往新马路桥方向的引道，路面出现有坑洞情形，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国一南下在28.1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哦。国一南下其实从内湖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圆山再到台北再到三重，沿线都是几乎有都是车多定点情形，尤其南下的圆山到台北再到三重平均车速只有10到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好务必先行改道。五羊高架南下46.6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还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内侧的两线车道。台二十一线南下61到62公里，在这边呢有竹枝好横垂到道路上，影响后方通行，也提醒您多加留心。台九丁线南下9.4公里，9公里路段的落实，等待相关单位的后续清除作业。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自 Twice 娜莲的歌声《心血来潮的浪漫》，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28.1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6.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4到353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框掉落，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46.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大客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6.5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匝道往新马路桥方向的引道路面有坑洞，国道四号东向22.6公里在潭子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另外在内线车道有碎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东向4.8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省道部分在台九丁线南下9.4公里9公里路段有土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四成，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2: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3: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在对台湾国会的女性

0: 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促使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1: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 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0: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2: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0: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3: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0: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熙，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的3: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赶快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呢。国道一号南下在28.1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说到这边，总共4台车事故影响，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南下从内湖交流道开始，车速降到了40公里。再往前的圆山，经过台北到三重，平均时速甚至是不到1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目前这边4台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拖掉就业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再往前南下的36.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街，还有一起连接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来看到北

上的93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到右石之前，内线直道移动性工程作业。国营平面南下68到93公里是过了右师到新竹 A 之前，同样有移动性的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五羊高架南下46.3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总共3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一辆大客车、一辆小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

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匝道准备右转马赛路往新马路桥方向的引道呢，路面也出现了坑洞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另外持续提醒，国道三号的安坑出口往环河路北市的方向进行工程作业会暂时封闭哦，要一路施作到下午的四点钟为止，这段时间再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国道四号东向的21.3公里往潭子路段呢，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车辆的爆胎碎片掉落，而且隧道口的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中区抓控提醒，好更新一下补充提醒，在后方的内线车道呢，还有三台车的事故，好现场拖吊车已经到场进行处理。这个路段好比较不好走一点点哦。国四呢，先看到东向好接近21.3公里，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还有内侧跟外侧车道是轮胎皮，以及隧道口的外线车道爆胎车辆停放，通通都已经通知中区抓控中心。

0: 省道来补充，台六十一线北上175到173公里的阳朔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路面都有坑洞。台十四线西向，彰化市要往分园的方向呢，朋友说在靠近中彰台的74交流道这个地方，中线车道现在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同样已经通知。台二十一线南下61到62公里，有竹枝横垂的道路上影响通行，还有台九丁线南下9.4公里，9公里路段有落石正在进行清除作业。那先前台九线南下的122.7公里，南澳路段的落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外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加上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往疑似匝道的部分，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国道五号北上，目前换乘头城入口匝道的疑似匝道，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补充提醒，国一平面北上的59.6公里，在靠近中立转接道的位置，外线车道说有水箱，好疑似水箱的掉落物占用了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这号莫斯码9137的朋友，沿线行车非常危险，好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并且任意变换车道，麻烦周边准备通行用的朋友多加留心。国道一号最新事故消息，北上来到了24.9公里，是过了台北，还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在外线车道等待后续处理。3点14分，任何道路消息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市诈你和我》，我是乐乐。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这样子的经验呢？当你在网络上好看到一则讯息，心里觉得怪怪的，可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哦。那你想查，你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比较好，所以这时候你可能会选择上网搜寻，或者是说有人直接问朋友，还是你选择打电话到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哦。但其实现在还多了一个可以及时查证，同时又可以通报的工具哦。那这些不同的管道之间到底要怎么样进行分工，在防诈的流程当中是怎么样一起运作的呢？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林俊秀署长，带大家一起从实际使用的情境出发，了解整体防诈机制的运作方式。 Hello 署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想来问一下署长，我们之前介绍了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呢，想问一下署长，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跟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说跟警

0: 查，还有很多的主管机关之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串联，怎么分工合作呢？
1: 当然很多人其实也问过我们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通报查询网其实大家可能认为跟165会比较相像，但其实我们分工很
0: 明确，
1: 很明确哦。我们其实是把防线拉到前面，所以我们是做前端预防的工作。嗯，那后端查缉呢，其实就是165主要的一个防守范围了哈。我们用简单的讲法，就是有受害人的可能会比较找165。嗯，但是如果你还在怀疑阶段的，
0: 对，
1: 那你就找速发部，找我们通报查缉网。哦，是大概是这样的分工。嗯，就是各司其职。当然我们这边做得好，防守得好，
0: 对，就不会进到165了。
1: 对对对对，就不会进到165的，165就会比较可以有余裕去处理比较多的事情。但是如果这边防守的不好，嗯，就会流到165。所以我们跟165其实是不能讲难兄难弟，但是我们其实是要合作无间，
0: 没错没错，
1: 才会把这个诈骗防堵。嗯，对。
0: 那所以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我有听说他如果确认是一个诈骗讯息，我甚至还会追踪可能相关的广告平台有没有下架，有没有移除它，是吗？
1: 是，目前这个网络诈骗危害防治条例里面规定，我们列管的网络广告平台，只要我们通知，它就要在24小时内下架。
0: 哦，很快耶。
1: 对，嗯，当然我们希望它收得越短，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的时间。
0: 嗯，就像刚刚署长说到，没有最短，只有更短，对不对？时间杀的部分，
1: 我们希望秒杀啦。
0: 没错，没错，没错。那说到这个秒杀，好，其实大家可能对于你今天在关注你喜欢的这个公众人物，或者是说很知名的医师，还是说这些艺人呢，他可能有代言分享一些产品。其实这一类型的一些广告方式，也是诈骗集团锁定的诈骗手法之一。所以想来问一下署长，我们今天在这个网络通报查询网后，好像有跟一些名人有共同防诈。大的合作机会，对不对？有一些实际状况可以分享一下吗？
1: 是，大家可能过去也发现张忠谋在推荐书啊，
0: 对，
1: 那个是很典型的诈骗嘛，嗯，所以很显然的，诈骗集团很懂得人性，
0: 对啊，
1: 很懂得这个名人代表的意义，嗯。那我们另外一个案例是虞美人，其实他是亲自到我们速餐署这边跟我们
0: 讨论，
1: 他是有点无奈了，因为他已经被谎冒很久，
0: 对对对，
1: 但他其实不知道通报查询网，我们透过我们这个网络通报查询网的机制，名人下架的机制，嗯，很快的就下架了。他的案例是说，他虽然是有在推荐一些产品呢，
0: 对，
1: 但是诈骗集团是用他来推荐某个品牌的洗碗机，他说他早就没在卖的，但是因为他粉丝又很多，你看，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粉丝，而且他信任他的人很多，
0: 没错，
1: 他就很困扰，嗯，他不希望他的粉丝受骗，
0: 对。
1: 但他又是那时候是有
0: 求助无门，
1: 求助无门。
0: 对啊，
1: 他没有受骗的案例啊，只是他觉得他不想要让他的诈骗集团得逞，
0: 对，
1: 让他的粉丝受骗。但是我们就是来处理可疑信息的，嗯，所以我们就协助他很快的下架，后来变成我们名人之一，他也在他的脸书上
0: 推广这个
1: 推广这个网络通报查询嘛，哇，然后把他跟我们合作的经验也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跟名人合作的一个
0: 例子，嗯，因为其实当然粉丝都很聪明，其实看到比方像是虞美人老师，他可能有分享一些产品，我今天粉丝看到的这些网页广告，可能第一时间都会怀疑，还没有到被诈骗的程度，但大家都会去问虞美人老师嘛，一定会去问他，那他又解释这么多的话，其实也算是一个蛮花时间的事情，甚至更担心万一有的人没有来问他，不小心下单被骗的话又怎么办呢？所以只能够先把这些讯息拦阻下来，对不对？
1: 对
0: 对，这时候就需要好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的一个功用了，要他来帮助大家呢及时避免这些诈骗的陷阱哦。
1: 对，
0: 了解。那再来想请署长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使用了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后，大家有觉得怎么样的感受，或者是说他后续要怎么样被运用才可以协助遏阻诈骗呢？
1: 我们还是有很多那个热心的民众，
0: 对，
1: 他真的很痛恨诈骗，嗯，他通报了几千则呢，就我跟我们同仁讲说，我们应该颁奖给像这样的，
0: 对啊，这是优良公民
1: 哎，嗯，所以这个我觉得，那表示如果全民来联防的时候，
0: 对，
1: 不敢不是保护我们家人，嗯，或者是我们的亲友，嗯，或者是长辈跟小孩，
0: 对。
1: 这个其实都是社会公益的一部分，
0: 是是是是。
1: 那我们希望大家共同防堵的话，我相信诈骗应该会无所遁形，
0: 是是是，因为我们现在社会百工百业嘛，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接触到的可能诈骗套用在你身上剧本很不一样，可是有时候你可能只在自己生活圈舒适圈里面，假设我今天我不守

熟悉医疗，但我收到医疗相关的一些讯息，还好有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我可以上去了解一下，原来有医疗的专家告诉我根本没有这则新闻嘛，根本没有这个产品能够去治疗啊治病之类的，这时候就需要靠大家，也就是署长说到全民的力量了，对不对？

0: 都是包括那些网页，
1: 嗯，
0: 包括那些
1: 客服啊、连结啊、
0: 赖的群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都是诈骗。
1: 嗯，
0: 在网络世界里面，可能还是要小心。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因为坏人会利用这样的方便，
1: 就是利用那种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信任关系，对不对？
0: 他都建立信任，他其实不是一开始就骗你。
1: 对啊，他花很多时间接近你，
0: 要不然投资，他真的会给你获利的钱呢。
1: 对对对对对，先放长线钓大鱼啊。
0: 对对对，他其实还很敢很舍得。
1: 对，
0: 他知道人性也不是那么容易受骗。
1: 嗯，
0: 他其实是很花心思在营造这样的一个信任关系。
1: 嗯，了解。那最后想请问一下署长，对于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号，有没有特别想要再分享，或者是想要再帮大家整理，还是有在推广的一些方式吗？
0: 我们鼓励大家下载。
1: 嗯，
0: 然后鼓励全民联防，
1: 是
0: 我们保护家人也保护我们国民，
1: 嗯，
0: 善尽社会的一份子的责任。
1: 是
0: 那在政府部门也会整合起力量，
1: 是
0: 让这个整个诈骗无所遁形，
1: 嗯，
0: 让它在最快的速度下降，就司法部而已。当然，做已经有犯罪了，我们希望它能够最快的速度被绳之以法。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全民再加上政府的努力，这个诈骗我相信在台湾会相对的越来越，我不敢讲它会消失了，
1: 是，
0: 但是只要全民联防，政府的整合力量对抗它，我认为台湾在诈骗这个领域应该会相对的会减少。
1: 就像刚刚署长说到，其实你看网络诈骗通报查说，你可能只能够看到确定是诈骗案件的讯息，我没有办法像其他的，比方像是165的打诈仪表板，很明确看到受损的金额有多少。但因为这些防堵下来可疑诈骗讯息，才能够把这个受损金额降低到最多嘛。所以其实就是防范于未然的一种实际的体现了。
0: 是
1: 了解，那今天呢带大家了解好整个防诈机制的分工跟运作，也提醒大家记得善用不同的管道来保护自己哦。有疑虑的话，记得先到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去查询了解，多一个工作就可以多一份安心。今天再次感谢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林俊秀署长的分享，谢谢署长。
0: 好，谢谢乐乐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下午的3:24，非常感谢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林俊秀署长号帮大家做的整体的提醒，也让大家更加了解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到底它跟165怎么样进行分工，还有平常可以怎么样利用这个通报查询网来进行通报还有检举呢。

好，道路消息继续补充提醒您，国道四号东向的 21.3 公里这边呢，靠近丰原的二号隧道里头有发生了三台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很多的散路情形。根据中区交控提醒，目前号全线呢都是暂时封闭，要来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所以隧道里头现在号都是车多定点情形。国四东向从丰原开始到了潭子沿线，平均时速都是只有4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哦。麻烦朋友先不要再过来号这边呢，目前全线车道暂时封闭进行事故的处理，再麻烦你务必先行改道。另外来看到国一北上的 23.4 公里，在圆山之前中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一号新武高架南下 24.9 公里，环北之前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通知处理。国一平面北上 59.6 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有水箱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往北354到353公里，过了南子，还有个铁框，目前是掉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大约4公里，802交流道故障车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先前国一平面北上 24.9 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国一五羊高架南下 46.3 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后大客车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完毕。国一平面北上 89.4 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火烧车事故现在终于排除。北上的93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到右石之前移动性工程作业目前结束撤

州，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日十一线南下61到62公里的日月潭路段，竹枝垂落情形同样顺利的排除，现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下午的3:26，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再补充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8.1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后方严重拥塞回堵，车速都不到10公里，麻烦您务必先行改道。这首歌曲陈善的歌声《当面说》。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中场大跌了1478点，成为史上单日第六大跌点。大盘指数最后收在43225点，成交值1兆3240亿元。金管会今天邀集保险业者开会，全面检讨医疗险的理赔规则。卫福部长施崇良也表示，今年底将开发因应新型照顾模式的新保单。林雨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模式改变，过去一定要住院才能治疗的相关处置，现在已经推向在门诊或是居家执行。卫福部从前年开始推动在家住院，到去年的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下半年也希望参照国外的经验，推动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3: 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三赢呐，好，一方面呢，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施经验，这种新的模式导入之后，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

0: 下降的，比在住院的费用 要下降。那第二个呢，对民众，当然他如果在本来的保单里面就有这个 cover 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照护模式的改变而不给给付。
1: 施崇良也提到，今年底前会开发针对在家医疗或是新照顾模式的新型保单，另外就是调整旧有的保单，让民众不会受限于给付的限制，无法选择更舒适的居家照顾或是门诊照顾的方式，希望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一名诚信保险业务员涉嫌和保户勾结制造假车祸，诈领了200多万保险金。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了23人，并对业务员求刑3年6个月。任兰心的报道。
3: 起诉书指出，陈信等4名保险业务员自2013年起协助保户投保并策划假车祸诈保。第一案中，窃信保户先向医师谎称遭机车撞伤，自费8万多元施打新型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程后，再与共犯制造假车祸申请理赔。随后集团扩大周揽共犯，将机车刻意与人行道呈90度方向并排放倒，制造骨牌效应碰撞事故，再集体就医施打 PRP， 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成员以免除赌债或分配20%利润为诱因吸收共犯。案经产险公司察觉异常报警，警方透过通讯软体对话记录等数位监视搜证，揭发全案。士林地检署指出，保险从业人员竟利用保单漏洞套利牟利，扭曲保险制度精神，增加社会整体理赔成本。全案共23人遭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另2人因主观上对假车祸并不知情或不起诉处分。检方并建请法院对主嫌陈姓男子量处3年6个月徒刑，其余共犯量处1年10个月到3年不等刑期。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气象署更新大雨特报，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东恒春半岛也有豪雨发生，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大雨预计会持续到明天。嘉义县警局举行了警察节庆祝大会，肯定警察同仁平日辛劳，并且表扬了各领域表现杰出的警察楷模。周佑谦的报道。
4: 在这场庆祝大会中，特别感谢警察英雄和协勤名利对警政工作的全力支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台湾社会基本上有警察，所以让整个社会啊，那非常的平稳，那让大家啊，我暗时啊出门袂惊啊，所以警察真重要。警察不是干呐啊，维护秩序呢，包括还要做人民的保姆，所以警察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在那边祝福我们所有的警察，6月15号警察节快乐。”
4: 另外，大会颁发警察局模范警察、刑事建设楷模、资深绩优警察奖章人员。第27届优秀女青年、全国好人好事代表八德奖等等，并颁发了缉毒、减速、非法枪械及各领域绩优人员，总计32人。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指出，警察365天全年无休，正因为同仁的付出，让嘉义县的治安满意度获得肯定，这份荣耀要归功于同仁的辛勤努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0: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0: 嗯，
2: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让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3:39，您现在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好，稍早有说到国道四号灯像大约在21.3公里靠近丰原二号隧道这边受到了事故，加上散路的影响，后一度是全线封闭，完全没有办法通行。不过还好争取交通来回报，这边好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这边现场都开放了正常通行利用。但是灯像的风势到潭子沿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左右。目前在现场后大约灯像的22公里，还有散落还没有完全的排除完毕，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1公里，过了三重，这边的四台车事故，包含两台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现在是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径好，还在进行当中，只有内侧的三线车道可以通行，但是后方持续的回堵拥塞。目前国一南下大概从内湖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圆山、台北再到三重，平均车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几乎都是车多定点。麻烦朋友后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59.6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还有个水桶掉落，都已经通知处理。先前在台65线北上4.4公里，过了新庄二故障车，现场都没有发现。台61线北上4公里的巴黎二路段外线车道的故障车，现在顺利的排除。台21线南下61到62公里日月潭路段散落的竹枝垂车情形，通通都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其他排除消息来提醒，归义西五高架南下24.9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路肩误闯的机车现场都没有发现。归义五羊高架南下46.3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大客车、小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也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24.9公里，本来说过了台北之后呢，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将近2公里的车流持续消化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原本说在苏澳的出口匝道往新马路桥的引道路面出现有坑洞情形，影响用路通行，平行情况也回报已经填补完成，现在您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喽。

国道三号原本说在安坑出口要往环河路的北市方向呢，有进行好道路的工程作业，甚至全线封闭这边的出口匝道。原本是预计要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刚刚北区交控提醒，好工程提早结束，现在已经撤除，这边也恢复正常的多道通行了。再麻烦您，任何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3点43分，吕强的歌声《奔跑》。

国道一号南下，在28.1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有四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持续占用外侧跟外侧路肩，总共两台小货车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几乎从内湖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圆山、台北再到三重，都是车多定点情形，时速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国一南下在343.6公里试过了高科交流道，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平面北上59.6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有个水桶不小心掉落在内线车道，也烫制处理。省道台82线东向23公里靠近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是铁条散落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国一南下从68到93公里过了幼师到新竹 A 之前，原本在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的疑似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同样结束撤收，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刚刚说到的内湖一路到三重交流道，还有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从北上的新竹系统开始，经过了新竹、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一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新武高架南下，从环北路段开始到五股转接道，时速只有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车多地点都集中在南下路段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国二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也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掉到了50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现在的车流瓶颈点是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哦。丰势到潭子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平均时速低于40公里。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沿线是车速大约40到60。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国时的最新消息，西向大约在1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有绳索掉落在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刚刚说到国一南下343.6公里过了高科，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也终于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好回堵了大约3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3:51，The Weeknd 的歌声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来自 The Weeknd 歌声，下午的3:55。国道一号南下，在28.1公里过了三重这边呢，两台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持续占用外侧跟外侧路肩，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哦。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不过现在呢，同个路段后，在国一南下的27.1公里，靠近三重交流道这边又接获了一起大货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一平面南下，在57公里的内坜到中坜整街道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现在同样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台64

四线东西双向的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沿线车多回堵拥塞。台六十四线西向三重往五股二线，在同样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台六十六线的十一公里，在靠近平面道路的电源路口这边，号志灯出现故障情形后，目前都是不亮灯。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路口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遵守现场原景指示，小心通行喽。国十西向十二公里，在过了燕巢交流道，还有绳索掉落在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再次提醒您哦，留心闪避。在八十二线东向二十三公里，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还有铁条掉落情形，也已经通知处理。下午的3:57，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歌声《离线地图》。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对。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7.1公里，在三重交流到内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南下28.1公里，过了三重交流到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51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另外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物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1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想听更多的音乐和资讯吗？接下来，信赖的赖，可乐的可，赖可先生 on air 上线啦！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10，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今天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2.5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下午，不对，应该是说晚上的6:30。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最近呢，一直都在下雨哦，感觉全身都会湿湿又冷冷的。再加上有时候我会骑车出门，然后呢，就会连雨衣里面都是湿的。不是因为流汗湿，是因为有时候雨真的太大。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行车的路上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这个雨呢会下一整个礼拜，直到下一周哦，所以真的出门行车的时候要特别安全。那也请您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把雨具一定要携带上了。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Tyla 的 Water， 然后是 Remix 的版本跟 Travis

0: Scott 的合作。刚刚在跟乐乐交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今天的路况也比平常再多一点点，所以当然节目的开始也要先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路 50.2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7.2 公里过了三重，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国一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之间，过了南屯交流道外侧有工程进行，那虽然说目前有施工，不过车流一切都是正常的。在南下的内湖到三重，受到稍早 28.1 公里事故的影响，这个地方车蛮多，请您多点耐心。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这个车流啊还是没有消化。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54.3 公里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包含入口匝道内侧是有封闭施工的。省道在台二甲线北上的 8.9 公里过大油坑有坍方的情形。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是封闭来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还麻烦大家多加配合。排除的消息，在台九丁线南下的 9.4 公里，原本说有落石，现在呢是已经处理完毕。那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
1: Hey Molly, it's me, I'm in Nashville, I'm on my way to Dollywood, busy as you are, can't get enough stuff to do, can we? But anyway, I'm excited about singing with you, so I'm just going to turn myCD player on with you singing. I'm going to put this on a cassette. Sing along with it. Then I'll run you off a CD later. Oh, I'm so high tech. I got a flip phone too. But anyhow, see what you think. And here I go. Come on.

0: sound scrambled when I'm singing it with you, but I can do a little better. At least I may not get it all the way through because I'm not sure of the structure without you, but I think this could work good, don't you? If not, like I said, I'll write that love song for you. You probably wrote it about some boy you loved, didn't you? Well...
1: 来自 Miley Cyrus Rainbow Land 很乡村的一首音乐作品，在国道二号西行的 1.2 公里大圆路段，中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用围篱占用了车道，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27公里到328公里之间，靠近乌山头的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同样的国道三号北上的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外侧有护栏工程，而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1公里刚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有小货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一下。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54.3公里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原本说内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台82线在东向的23公里嘉义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掉落的铁条现在已经排除。最新的消息，在国道8号西行的 8.3 公里到 7.9 公里之间，过新市外侧有更新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说到乡村的音乐呢，我就会想到他们是黄子轩与山平快，这一首客语的作品跟大竹研的合作叫做《乡村老弟》。

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有小货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而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在北上的 20.3 公里下塔悠出口前，路肩有障碍物。国道二号在西行的 1.2 公里。

今天在节目的前面半小时带给大家全部都是比较乡村风格的音乐作品。刚刚那一首日文歌来自平井大，叫做 Country Road。 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的 20.3 公里下塔 U 出口前的路肩有障碍物，我们已经通知。而国道二号在西行的 1.2 公里大园路段，刚讲到的有施工围篱是掉落在这边的，占用中外侧车道。我们再回到国道一号哦，刚刚讲到南下 22.1 公里，不是221公里才对，更正一下，刚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小货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的情况，国三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排除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7.2 公里过三重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

存风格的歌曲呢，你绝对不能不提到的是这一首叫做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非常经典的作品，原唱是 John Denver， 那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来自羊毛与千叶花翻唱并改编成日语的版本 Country Road。 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下班有事吗的节目，我是赖克，我们等等见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产花生价格来到十年新低，外传是受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影响。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强调，这是不实消息。而为了巩固国产花生的竞争力，目前已设计台湾花生标章送审，预计七月中旬就会公布。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期起坐落花生进入采收期，但春作花生的开盘价只有每台斤35元左右，外界关注是否受到台美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济强调，目前云林的花生才刚进入采收的初期，采收的比例大约是5%，但受到豪雨的影响，部分的地区停止采收。有媒体报道，是因美国花生进口导致价格降低，这是不实的讯息。
3: 国内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时间点，因为豪雨的关系，农民辛苦种植的花生现在目前在等待采收，不宜以这种就是错误未来的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政策去影响现在的产地的价格，那我想农业部会持续的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有不实的这种刻意的谣传美国进口花生打压台湾的话，我想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2: 针对近两天豪大雨各地灾损的情况，陈俊济指出，目前高屏地区的水稻已经快要采收完，嘉南地区则有零星的倒伏现象，另外还有香蕉跟芒果的部分，农业部会持续关心农损的状况，一旦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尽速主动公告，让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复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国道期间今年营运资金缺口创八年最大，明年又有将推动多项建设，经费超过4000亿，财务压力大。由于国道通行费超过10年没有调整，立委林俊宪提案要求高工局研议横向国道收费的可能性，而高工局表示3个月内提出研究报告，但过去考量交通需求，横向国道不收费的理由现在还在。绿色和平公布2023到2025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问题，小鱼被捕的比例逐年攀升，并呼吁渔业署以及地方政府强化执法，编列海洋保育预算，以及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以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根据绿色和平调查显示，未达50%性成熟体长就遭捕获的小鱼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77.7%上升到2025年的93.3%。另外，有30种鱼类，超过80%的个体都未达50%性成熟体长。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依法禁止拖网作业的沿岸3公里海域，还是长期承受高强度捕捞压力。其中，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拖网时数最高的县市，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违规处分记录皆为零。
2: 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过度捕鱼将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未来可以利用渔业资源将持续减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安排组合警力情境模拟演练，向外界展示优异的执勤安全技能。王惠美现场也强调，将作为警察的强力后盾，提升实职福利与改善软硬体设备。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各位，
4: 嘿啊，
3: 你身躯排几条通讯？
4: 3条俩，哪有多？
3: 3条，我4条，加你1条，
4: 要几条？大爷，
5: 组合情境演练，模拟对峙围捕2名持枪通缉犯，身上不同位置绑上共8颗气球，训练教官精准射击，展现警方面对突发重大案件时的应变能力和团队默契，赢得在场人士热烈掌声。王惠美现场感谢在陈世煌局长带领下，在各项打击犯罪方面有优异的成绩表现，县府会作为警方的强力后盾，提升执勤安全和效率。
6: 那我们目前呢，我们县内的一个这个监视器啊，这个也有到10000多的这个监视器系统哦，那也应该是6都以外我们是最多的最完善的一个监视系统，也协助了我们警察同仁们也办了10000多件的刑事案件。
5: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表扬模范警察、绩优刑事警察、绩优交通警察的66位绩优人员，感谢他们坚守岗位，让民众得以安居乐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中午之后，随着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趋缓。不过今天晚上各地不定时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建议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留意积水，内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或河边活动。温度方面，今晚到明晨，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约22到23度，中南部及台东24到26度。而明天北部宜兰及花莲白天高温约25到28度，中南部及台东约28到30度。由于风力偏强，今天晚上之前在基隆北海岸、台中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4，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下班有事吗？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以恒，五亚五亚五亚五亚，四次的五亚，收录在他的罐头塔专辑当中。节目回来要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1.2 公里大园路段，有施工围篱铁架掉落，占用了中外侧车道。而国道八号在西行的 8.3 公里到 7.9 公里之间，过了新市的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省道的台64线西行的24公里过中和，内侧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1公里，刚过北斗交流道内侧小货车开很慢的状况，我们稍早有接到说国三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如果您知道最新的状况，也欢迎您通报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在北上的 20.3 公里，路肩有障碍物，在下塔悠出口前，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排除了消息，在国道十号，原本说西行的1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绳索，现在已经排除。而排除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双向的铜锣、苗栗、头屋、头份交流道出入口的垃圾捡拾作业，现在也已经结束。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些比较缓慢跟扎心的歌曲，来自 Ella 陈嘉桦，收录在她 Why Not 专辑当中的歌曲《性爱成瘾》。那你可能对 MV 里面的贾静雯的演技非常有印象。

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 20.9 公里过堤顶，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省道的台64线在西行的24公里过中和的内侧也有事故发生。国道10号在西行的1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之间的障碍物现在已经排除。

一连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性爱成瘾》，还有王心凌《感情用事》。这两首歌的词曲呢，都有张简君伟。其实每次看到张简君伟的词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写的怎么这么的好啊，就是能够很打动你内心的那种感觉哦。尤其这两首歌都跟感情比较相关，可能是走不出来的感情状态也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虽然说我以前很感情用事，我很相信爱这件事，但我会慢慢的好起来。算是抒发情绪的歌，也是一个疗伤的歌曲吧。两首歌送给大家。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公里过内湖外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0.9公里过堤定，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升到了台64线，西行24公里过中和，内侧有事故发生。国道二号东向的1.2公里大园有施工围篱铁架掉落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占用了中外侧车道。而国道八号西行的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过了新市，内侧的伸缩缝更新工程也还在持续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那么就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进行5点钟的整点对时。

0: 上最新的路况，就要听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 17.8 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 20.9 公里过了堤顶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的辅助车道上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

0: 哎，你错不呢？有继续去投保你嘅强制去查基因保险吗？
1: 啊，有啦有啦。不过外加保险费，又会变做很卡贵呀。外唔系当年到固定费来买吗？
0: 哎呦，你唔记得了啦？去年你唔系旧家本你做到一百。
1: 啊，几杂事情哦。
0: 根据规定哦，旧家一百。加一年的强制去查基因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增加数3600块哦，加上去酒家200，加数7200块，酒家300都会加数10800块呢，还卡无伤害哦，
1: 真紧哦，原来真紧是因为安用心哦，
0: 当然哦，还卡十九以后的市场真紧太危险了呀。唔但抢喺本人发钱咯，用路人嘅生命财产嘅安全，未会受到影响。
1: 好啦，爱滴咧啦，以后真金唔敢就假咧。
2: 抢千万记得，是茶莫是酒，是酒莫是茶。抢准数，是酒莫是茶嘅规定，补充起家留其他人嘅生命财产安全。还有，隔年强制去查经营保险嘅保险费，怎唔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A 补偿基金提供。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3: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2: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3: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2: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3: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4: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燕巢系统往国市的方向，外侧跟辅助车道之间有障碍物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中线有雨伞掉落，那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雨伞不是一整只掉在那边，是打开的掉在那里，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来闪避。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82公里到179公里之间，过南屯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呢施工的路段还有南屯入口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请您多点耐心。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8公里，过内湖的外侧有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但现在我们已经接获排除。而国一在汐五高架南下的20.9公里，过堤顶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排除了。省道的排除消息，在台二甲线北上的8.9公里过大油坑坍方的情形，还有台64线西行的24公里过中和内侧的事故，这两个状况也通通都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资讯，再持续麻烦大家。刚节目一回来，听到歌曲是来自阿林的《雨后彩虹》。最近真的很常下雨，我也常在这个脸书跟 IG 的现实动态看到有一些人 po 说：“哦，雨后我看到了彩虹，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吧。”但其实我觉得下雨天就这样，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下雨很烦，但是呢，它还是会有好的地方。

方，除了彩虹之外，我在我自己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台湾水库的蓄水量这件事情，有一些水库的蓄水量目前还是有一点不够的，所以就期望这一阵子的降雨呢，能够帮我们的水库补充这个含水量，让大家之后呢还有水可以来使用。

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收录在 Star 专辑当中的歌曲《永远的快乐》。

0: peace。
1: 永远的快乐来自阿妹张惠妹。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 161.2 公里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但最新的状况是又发生了事故，所以整条路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请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提前下龙井改到台17线。再提醒您一次，是台61线的南下 161.2 公里中彰大桥施工路段有施工又有事故，目前完全无法通过，请提前帮我们下龙井

改到台十七线。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燕巢系统往国时外侧跟辅助车道之间有障碍物，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戴爱玲跟阿宝阿忍忍还有桑布伊的合作 Malava， 收录在他的失物招领专辑当中。

姐这个样子的状态，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所以生活当中应该有蛮多小小的小确幸吗？你可能可以在生活当中发觉，就可以让你一整天的心情都很好哦。希望大家也可以发觉一下你生活当中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相信它也可以带来你很好的情绪的状态。好，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台61线南下的 161.2 公里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因为这里原本就有施工，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再加上现在又发生了事故，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请我们的驾驶朋友提前下梧栖或者是龙井来改到台17线。这个状况真的现在是整条路都没办法经过，再麻烦大家赶快的改道行驶。

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 Close to You 原本是来自木匠兄妹，但你听到的版本来自藤井风，没有错，他发了一张专辑叫做 Help Ever Heard Cover， 里面翻唱了好多好多人的音乐作品，大家如果喜欢藤井风的风格的话呢，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台64线在东向的 1.6 公里过巴里，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台61线刚刚讲到的南下 161.2 公里中彰大桥。

施工路段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嘛。那原本是说是事故，但我们现在接获到的最新消息是一台小客车抛锚，所以一样整个路段是卡住的状态哦。持续麻烦大家提前下梧栖或者是龙井来改到台十七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歌曲后来收听警广新闻，听到的一样是经典的作品哦。I will always love you， 原唱是 Whitney Houston， 但你听到的是来自树里的翻唱版本。我们就等一下新闻过后空中见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消防局公布高脆弱机炮事故最新调查结果，火调人员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且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出现断裂和烧融的迹证。张允报道。
2: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3: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2: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80岁老翁险遭假投资诈骗，准备汇款新台币300多万元投资私募公司债。最近银行人员及时发现异状，通报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汇款，保住老翁多年积蓄。陈云涵报道。
4: 台中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接获辖内土地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投资诈骗。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一名年约80岁的老翁打算投资朋友介绍的私募公司债，对方宣称投入300万元，每年可稳定获得4%的利息，因此前往银行办理汇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所长李建兴说：“
5: 经了解后，老翁对于投资公司的背景以及营运的内容并不清楚，却准备投入好大量的资金。那警方好，随即向其说明好，这是常见的假投资的诈骗手法，提醒好诈骗集团好，经常以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话术好，吸引被害人上钩，甚至好假借公司名义或投资专家的身份好，骗取被害人的信任。那警方也提醒，若有好

0: 投资公司债等金融商品需求，应该透过合法的金融机构或券商办理，以保障自身权益。最终老翁终于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300万元的退休积蓄。
1: 第一警分局呼吁，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办理，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彰化中心庄眷村五化园区故事馆热闹开馆，分为一馆及二馆，用不同手法呈现中心庄历史和眷村文化，并且结合 AI AR 科技来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即日起开放参观。请听报道。王惠美县长表示，中心庄故事馆一馆介绍原住户从1939年历经千辛万苦迁徙来台的过程，以及中心庄灵魂人物高方先将军从1931年成立青岛保安大队的英勇事迹，带领大家回到那段艰辛却惊人的时光。二馆则是以科技艺术为核心，透过 AI 技术让眷村生活和历史场景重现。
3: 这个中心庄我们先把故事馆来开幕哈。那故事馆的话就是说整个过来的这个故事是不可以被遗忘的，因为当时就是这么多人因为保家卫国，那他们呢来到台湾这块土地啊，这个落地生根，然后衍生出一连串的很多很美好的故事。
2: 中心庄眷村人文协进会理事长高华国指出，中心庄和全台其他眷村截然不同，因为它是唯一有单一完整部队撤退来台组成的眷村，居民会协助提供文史资料，让这段故事可以永远流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台湾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湾各主要城市都是阴天，台北和新竹是23度，台中、花莲、台东26度，台南28度，高雄29度，宜兰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梯架冲下来，穿出唔错嘅梯房。
1: 好东西就快要老好朋友分享，来一个其他面莫吃够哈，还有你去就一系我老二就落去。
0: 真正的朋友还唔俾老土片当作好东西，因为朋友嘅一句话牺牲托，更唔愿意。好片一时嘅面粉，成为本来一生人嘅后悔。
2: 以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孩子的笑脸，眼角的皱纹，暴雨或晴朗。
4: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41，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下班有事吗？我是赖可，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还有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的台65线南下的土城接国三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台61线在南下的161.2公里，稍早提到说中彰大桥有施工路段，而且又有一台抛锚车，导致这整条路现在都是无法通行的。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提前把我们下57或者是龙井改到台17线。排除的消息，在台13线北上的53公里3亿的坑洞已经排除，还有在台64线东向的1.6公里过八里中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最近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公里南屯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台大货车故障停放，那也因为这台故障车的关系，导致后方184公里到181公里，也就是王田到南屯路段，现在是车多不好走。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 字和事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2: 时间来到下午的5:47，接下来要来进行事事都平安的单元，但进单元前还是要来持续提醒您，台61线南下的161.2公里，在中彰大桥有施工的路段，那还有一台抛锚车，导致这个路段整个过不去哦，请大家提前下无期或者是龙井来改到台17线。今天的事事都平安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警务证吴文怡警务证。警务证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宣导的事情就是酒后驾车，还有我们最近很常看到的毒驾。其实酒驾这件事情大家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了嘛，对不对？不过近期这个毒驾的状况好

0: 像有造成蛮多的交通事故，所以不管是酒驾或者是毒驾，可不可以麻烦我们的警务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案例来提醒大家呢？
1: 好的，其实最近还是有发生一些就是酒驾跟毒驾事故。那像日前在嘉义县的中埔乡有一名男子，他是驾驶自小货车，那他是沿着就是嘉义35线西往东方向行驶，那行驶的过程中车辆失控跨越双黄线，然后擦撞停在路边的两部汽车跟三部的机车，然后波及到路边的店家招牌，那最后货车是直接就是侧翻在对向车道。那警方到场发现之后，发现那个名就是该名驾驶，他浑身酒味，那酒测值是高达 0.42 mg/L， 超过法定标准。那后续就是侦讯之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0: 是。
1: 那另外就是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大昌二路也是有一名就是男子，他驾驶自小客车，那他沿着大昌二路由北往南行驶的时候，车辆就是逆向的驶入对向车道，那擦撞的路旁停放了两部轿车。那警方到场之后发现，就是该名男子的毒品快筛试剂是呈阳性的反应。那在车内也有查获，就是含伊托米子的烟油的电子烟的主机跟毒品的咖啡包。那本案就是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公共危险罪行，就是移送侦办。那同时也持续向上追查毒品的来源。
0: 是，所以其实不管是酒驾或者是毒驾都是非常危险，而且在台湾也都是违反很多的相关规则的哦。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情要来提醒我们听众的？
1: 毒驾跟酒驾相关的规定跟法则是就是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4条的规定，就是吐气它含的酒精浓度达每公升 0.15 毫克，或者是血液中酒精浓度达 0.03% 以上，跟70毒品或者是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相关类似的管制药品是都是有违反相关的规定的。
0: 是。
1: 那违反之后，它就会依照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哦，如果是机车驾驶人的话，就会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是汽车驾驶人的部分，就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跟12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都会当场就是移至保管车辆，那扣缴车辆牌照2年。那如果有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话，是会吊销就是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虑的部分。那另外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话，如果吐气的酒精浓度达每公升 0.25 毫克，或者是血液中酒精浓度达 0.05% 以上，或者是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者其他相关类似之物导致不能安全驾驶的话，还有另外就是有刑法185-3条的公共危险罪的刑事责任，那这个就会有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是致人于死的话，就会有到3年以上到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是致重伤的话，就会到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是拒绝接受酒精浓度毒品测试的检定的话，在道交条例35条的规定有相关的罚款，就是处新台币180,000元的罚款。
0: 是。
1: 那当场会移至保管器机车，吊销驾驶执照。那如果是肇事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话，是会直接吊销驾驶执照，并且不得再考领。
0: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讲的还是关于毒驾跟酒驾这两件事情的一些相关案例，还有相关的法则。不管怎么样，其实提醒大家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直一直都在讲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其他人。那毒驾不对，毒品不是毒驾，光毒品就是先不要使用，好不好？这个真的是危害你自己的身体，那再加上毒驾是会害到更多其他的人的，所以真的希望大家都要平安，好不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1: 最后就是特别的宣导，就是我们国家是禁止民众使用毒品啊，不管是有没有要驾驶车辆，都是违法的行为。
0: 是。
1: 那另外还是要提醒说，如果现在的伊托米子类的毒品，它现在是二级毒品，那使用之后，它会导致就是精神恍惚、动作迟缓，是没有办法

0: 安全驾车的，所以特别呼吁民众是不要以身试法，害人又害己，避免憾事发生。那另外的提醒就是针对宿醉驾车的部分哦，虽然就是大多民众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这样子的观念，
1: 是
0: 那其实还是要提醒说，其实喝酒之后隔日的宿醉也是一样会有酒驾的风险。只要是前一晚有喝酒或者是吃酒精的料理，那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的代谢的效率都不太一样，但是都是需要有充分的休息时间，把体内的酒精完全
1: 代谢掉。
0: 对、对，还可以开车或者是骑车，这样子才能完全避免说有宿醉驾车的风险。那即使说自己感觉好像已经没有宿醉，但其实有时候其实体内的酒精是还没有完全就是代谢掉，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吹得出酒测值。
1: 是，
0: 那所以还是提醒哦，因为酒驾肇事的时段发现就是凌晨四点到中午十二点哦，还是有占就是整体酒驾的比例的20%哦，所以就是还是白天的宿醉酒驾肇事风险一样还是有一定的比例，所以因此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正视就是宿醉的问题，喝酒之后一定要充分的休息时间。
1: 是，今天我们在事事都平安单元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酒驾还有毒驾，都希望大家刚讲到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也不要碰毒品，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今天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警务证吴文怡警务证，谢谢警务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时间来到5:55，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出口，目前是车多回堵。而国一的北上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的181公里南屯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导致后方的184到181公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公里台北前，内侧有轮胎掉落，我们已经通知。升到了台61线，刚刚讲到的南下在中彰大桥161.2公里这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再加上又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所以可以的话，麻烦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帮我们提前下无期或者是龙井来改到台17线。台74线在东向的4公里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的10公里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东向的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4是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这4个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还请您要多点耐心。而台76线西行的往南投草屯的方向到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隧道检测的作业，目前是施工封闭，所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留意一下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歌曲后我们来进行6点钟的整点对时。

下一条歌，写你我命命，那属于咱一生上深的痕迹。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顺顺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前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181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北上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1.2公里过龙井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剩下一线车道可通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登录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6: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听到歌曲来自曹雅文的音乐作品 Stand By Me。 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3公里机场系统前路肩有障碍物，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6.4公里树林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再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25公里台北前的内侧有轮胎掉落，而北上的仁德出口目前是车多回堵。省道在台64线东向三重往板桥接环快下县民大道出口匝道，现在这个地方车流量蛮大的，请您多点耐心。而台61线在南下的161.2公里中彰大桥有工程在进行，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又有小客车故障在这里哦，所以非常非常的堵车。可以的话，麻烦大家赶快帮我们提前下梧栖或者是龙井，来改到台17线。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6.4公里，原本说树林前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公里到179公里之间，这个地方过南屯交流道外侧的施工，现在也已经结束，而且原本回堵的车流也已经疏解完毕。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两个稍晚的消息，先来提醒您，在台76线东向往南投草屯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还有西行往彰化园林的八卦山隧道，一样是外侧车道，在晚上的8点之后会进行施工作业，还请您在晚上的时候经过要多加注意。刚刚是 Stand By Me， 接下来 Stay With Me 来自 Sam Smith。

0: 时间来到6:15，刚刚有讲到说台61线的道路状况，在南下的161.2公里中彰大桥有工程进行，还有小客车的故障，希望大家提前改道嘛。那目前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国道的道路消息，我们连线高工局，请侯宗启大哥来帮我们说明。宗启大哥晚安。
1: 晚安，赖哥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内湖之后，一个明显降速会降到20以下，大概会持续2公里。过了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一路要过了圆山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渐疏解。但是再往前的话，五股路段呢，车速也是只有40到60哦，尤其在五股路口这个地方啊，甚至会降到40以下。林口一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排队的车队还是已经形成了哈，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在机场系统出口前外侧车道要衔接国道2号东向的外侧车道呢，目前呈现排队的情况哦。再往前中立服务区到中丰这个路段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再往前的话，右师杨梅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哦哈。北上的部分呢，在竹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湖口服务区路段的明显车多。中立转接道路段跟中立服务区这两个路段目前车速大概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泰山转接道明显的车多。那在这个三重路段一路到台北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在东湖内湖东湖这个路段一路到汐止端就是高架的汐止端呢，车速只有40到60，而且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在40以下的过了站区之后呢，渐渐就会恢复顺畅。高架的部分呢，汐湖高架南下。

0: 宜顶进来大概一公里左右呢，车速都在20以下的哈，都几乎是走走停停。那过了之后，一路到环北呢，车速大概都是在40上下哈，40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况。过了环北之后呢，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大概还可以维持在40-60哈，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北上的部分呢，环北路段的车速在40-60。再往前过了堤顶之后呢，也是一个急降速哈，一路到汐止端车速都在40以下哈，都在40以下。国道二号部分呢，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外侧车道要下南桃园呢会比较慢哦哈，那主线渐渐的就会疏解了。西向的部分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到南深路车速在40以下，过了南深路之后呢，一路到木栅隧道哈，大致上呢都是车多的情况哦。虽然车速有明显提升，不过车辆是比较大的，这边要留意的。新店到安坑隧道呢，车速在40以下的哈，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也渐渐的提升哦，渐渐提升。要过中和呢，就会疏解。土城树林路段车速也在40-60。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埔顶隧道之后，到莺歌系统明显车多，还有树林土城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况。中和到中和隧道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哦。过了隧道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60这样的车速。过了安坑之后呢，就会疏解了哈。这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双向都是顺畅。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在王田到南田路、南屯路段哦，车速在40以下。过了南屯之后，一路到大雅，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60。再往前的话，丰原路段也是在40-60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啊，车流量是稍微有点多哈，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跟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呢，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但是在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呢，因为这边有一个施工在施作哈，所以车速会稍微有受到影响哦，可能会降到40以下哦，这个地方要留意。国道十号的部分左营端到顶进系统，目前双向呢都在40以下的哈。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钟启大哥的说明。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前阵子呢，在脸书有看到古姆巴萨的发文，就是他得了癌症，那目前呢正在积极治疗当中，所以也希望他能够持续的加油来对抗病魔。那在他的粉丝专页呢，除了可以看到他发了这个他得了癌症的消息之外，还有他把头发剃掉的一些影片啊，就希望也能够来鼓励一样有得到癌症的朋友们，就是大家一起前进化疗，然后大家一起让身体能够更健康，然后用更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癌症。刚听到歌曲来自古木巴笑跟雅各的合作，叫做《力量》，收录在他的《Glasson》专辑当中。晚上的6:25，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往南子方向，路间有坑洞。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车多不好走。而且在双向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个地方车流量也蛮大的。升到在台61线南下的149公里，靠近清水路段外侧路间呢，有一只小黑狗在这边跑来跑去，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收听警广新闻。那也在今天空中陪伴大家2.5小时的下班时间，一路到你的回家路上。那我是赖可，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的话，欢迎你在脸书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官方的账号。那当然也请你关注警察广播电台，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可以找到脸书 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明天呢，我一样会来代班，所以我们就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空中再见，希望你有个美好的一天。Have a nice day。最后一首歌来自 Mazka 的《告诉我》，那我们就明天见啦，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跌1478点，创史上第六大跌点，44000关卡得而复失。轿车逆向撞上了连结车，桃园新屋重大车祸，酿四死两伤。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星期三景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和伊朗接连爆发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方针对直升机被击落一事，在霍姆兹海峡发动了空袭，打击伊朗防空及地面指挥设施以及监控雷达作为报复。而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称攻击约旦一处美军基地，并无人机突袭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扬言如果敌对行动持续的话，将展开更严厉的回应。陆军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首度实施海马式多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陈一林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1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传出美伊又爆发了冲突，风险大增，指数跌势加剧，中场大跌了1478点，成为史上单日第六大跌点，大盘指数最后收在43225点。由淑燕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东局势发表强硬谈话，加上投资人静待美国最新通膨数据，升息疑虑挥之不去，美股科技股再度出现抛售潮，台股开盘同步承受沉重卖压，资金板块快速移动，大型电子权值股成为调节重心。尽管盘中一度因为买盘介入收敛跌幅，但半导体类股明显走弱，成为拖累盘势

0: 最大族群，短线波动风险持续升温。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最近的一些个股的波动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会有超涨或超跌的现象。法人、经纪人有作战行情的压力，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买盘。但是最近的行情因为波动真的很大，不要开杠杆，守好个人的资金的控管，要非常非常严格的设定停损跟停利。
0: 分析师指出，台股近期出现明显类股轮动与结构性资金调节，短线整理尚未结束，建议投资人近期应减码保守操作。不过本波修正主要在于筹码面调整，整体多头格局尚未遭到破坏。接下来美国公布 CPI 与下周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的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4: 央行是否会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5: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4: 到这里哈、哦。
5: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是稳定的。
3: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桃园新屋今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和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两伤。自小客车的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告别式，结束之后要和同车亲友参叙，却也遇上了死劫。事发原因正由杨梅警分局调查当中。近节的报道。
6: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步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7: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6: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竹市高翠路昨天发生了瓦斯气爆，造成两死两伤。消防局今天公布最新调查和现场勘查的进度，火调人员已经在现场清理便当店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还有烧融的迹证。张玉云报道。
8: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9: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8: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

0: 3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高雄市六龟山区溪水暴涨，两名怪手司机受困沙洲。高雄和屏东消防局跟警方联手抢救，乘坐救生艇在恶劣的激流中涉险挺进，成功将两人平安救起。许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六龟区卓口溪大金桥附近10号下午2:50发生两名怪手工人受困沙洲，消防局迅速派人车、救生艇和无人机前往抢救，并同步通知屏东县消防局支援。现场为第7河川分署执行老农溪下游紧急抢修工程，经搜救人员架艇涉水挺进后，成功救援上岸，两人都没有受伤，不需送医。高雄市消防局第6大队大队长王崇旭说。
3: 派11车28人两艇，并请屏东市消防局特搜大队以及老农溪义消分队至现场协助，顺利在16:11把这两位受困民众顺利救上岸。
2: 消防局呼吁，近期山区常有阵雨，恐导致溪水瞬间暴涨，应随时留意上游雨量和水情变化，及早撤离。民众也应远离危险河川流域，切勿在汛期前往溪流、溪水或逗流，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海线地区今天下午2:17发生大规模停电，清水、沙鹿、梧栖、大甲、龙井等5个行政区陷入漆黑，出估有14万1000多户受到影响。台电公司紧急派员抢修，26分钟之后全数复电。台电表示，事故主因是变电所特高压线路设备故障跳脱造成。刑事局侦6大队破获大型网络博弈集团，查出赌博机房藏身在台中市商办和社区大楼，近一年赌资高达1亿3000多万，查获了多名涉案成员。陈玉涵的报道。
4: 刑事局侦6大队锁定经营赌博网站的大型博弈集团，发现组织分工细腻，采企业化模式经营网络赌博。该集团在台中市西屯区商办大楼及北屯区社区大楼设立机房，串联线上真人百家乐、饺子、老虎机、体育赛事及彩票等下注项目，招揽民众参与网络赌博。范闲甚至架设监视器监控员工上班情形，并设置远端断电系统，企图规避检警查缉。刑事局侦6大队第3队队长谢月熙说，
5: 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2个月与长期搜证，发动搜索，分别查获庄姓及刘姓主嫌所经营之博弈机房，清查近一年赌资高达新台币1亿3000余万元，并移送赌客20余人，全案依违反赌博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并经侦检起诉在案。
4: 刑事局指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开踢。近期已有境外博弈平台推出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及会员红利等优惠吸引民众下注。警方将持续查缉网络赌博案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签赌，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存放大量毒品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溯源查办，逮捕了何姓嫌犯，并且查扣1多米纸粉末达6.1公斤，阻止48万颗的丧尸烟弹流入市面。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何姓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1多米纸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何姓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1多米纸粉末等。据了解，何姓犯嫌持有1多米纸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1克1多米纸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2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7: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6: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垣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

0: 并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上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也比传统麻醉力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可以下床，加速复原力。有柔纯的报道。
2: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3: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4: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3: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7公里到161公里，在龙井路段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抛锚车影响，车流正在缓慢疏解当中。台64线西向24.3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表示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的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还有海洋经济，希望带动基隆观光文化还有产业发展。刘威的报道。
2: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3: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2: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卓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缉，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新北市再传毒驾致死案件，林姓女子毒驾撞倒一名70几岁的男子，男子倒地之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治。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检方声押获准。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表示，9号凌晨3点左右，47岁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中原路时，撞上步行中的七十。

0: 多岁梁姓男子，男子倒地后又遭后方小客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往新北市联合医院三重院区抢救，仍宣告不治。警方到场后立即对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10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强调，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南非警方今天表示，昨天深夜有超过10名嫌犯搭乘小型巴士，在约翰尼斯堡克里夫兰郊区下车之后展开大规模枪击，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警方还在追缉攻击的凶嫌，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人，而枪击的动机也还不明朗。台湾展翅协会调查266位儿少性剥削案件的服务对象，发现近六成都是被网络诱拐，其中三分之一转变成性勒索，而且男性的受害者也占了两成之多。维尼报道。
2: 台湾展翅协会秘书长陈怡玲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青春期对情感归属的渴望，网络诱拐与诈骗形态日益猖獗，潜伏于游戏社群或兴趣群组中的友伴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假冒模特打工面试收取试镜裸照，此外还有诱骗网络恋爱偷拍视讯裸聊，一旦孩子的性影像流出，就可能落入性勒索陷阱。
3: 从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将近六成被害人在他们的这个信箱真的传出去之前，前面曾经发生过一个网络诱拐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透过网络或是数位的方式和儿少建立关系。那另外四成有一些他可能是在校园内的这个信箱的散布的事件。
2: 陈怡玲提醒，虽然女性受害者占大宗，但男性受害比例也有约 21.4%。 除了协助受害儿少复原，展翅协会也研制最新情境式游戏教材交友大作战，提供师长好用的教学工具，推动校园预防教育。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台湾警察专科学校举行专科警员班43期的毕业典礼，共有1893位的毕业生即将投入警察、消防、海巡的第一线工作。内政部长刘世芳勉励毕业生发挥团队精神，守护之恩。任兰心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勉励警专毕业生秉持专业、敬业、责任的精神，强调警察工作不是单打独斗或是英雄主义，而是透过团结合作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他期许毕业生发挥所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投入警消海巡第一线工作，为团队增添新动能，共同为国家社会贡献心力。
4: 未来我们的警察的工作绝对不是单打独斗，也不是英雄主义，我们未来的警察工作是大家一定要展现 teamwork， 一定要展现一个团结一致，才能够把我们的国家治安做好。不管是在海上、在路上、在很多山上也好，或是很多偏乡的地区，各位都可以看到，守护治安是我们警察的第一要务。
0: 本届共有1893名毕业生，涵盖警察、消防及海巡等七个科别，其中警察类科1666人，消防143人，海巡84人。毕业生在通过特考后，预计10月分发各单位，投入第一线实务工作，肩负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的重要任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旅补助因为预算卡关还没有上路，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希望能在预算通过的一个月之后办理。如果预算在七月通过，八月就可以先抽生日住宿优惠，尽快让民众抽奖。林允晨的报道。
5: 交通部原定今年推出国旅补助，包括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金以及台湾 Pass 的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原本预期去年底通过预算，今年一月就可以实施平日旅游补助，但现在必须看立法院审预算的进度，希望预算通过后一个月就可以办理。
6: 假设是七月预算通过，我们八月就可以来办理这个国旅的补助。那如果是八月才通过预算，那大概就是九月才有办法来做国旅的补助。那旺

0: 季的部分是七月跟八月，这个是暑假的期间。好，那我们要看整体的状况，但是生日的补助可以先走。如果预算通过，我们希望可以赶快让民众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机会。
1: 这对豪大雨对交通的影响，陈世凯说，三天前就收到气象署豪大雨的报告，所有的公路单位以及轨道运输单位都做好准备。虽然台铁内湾线一度因为落石中断，但因准备充分，一个小时内就抢通。台铁的整体路线目前为止都很稳固。请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公布，截至五月底，台湾总人口数2320万2641人，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2000多人，对比四月也少了9903人，已经是连续29个月负成长。而单月新生儿最低人数是今年的二月只有6523人，五月的新生儿6832人也创下历年的次低纪录。新北市65岁以上高龄人口达到了82万人，卫生局表示将以不失群、不失智、不失能为目标，整合医疗、社福和长照资源，打造在地的照顾网络。刘威的报道。
3: 统计新北市在114年底，今年65岁以上人口就已经正式突破80万人，占全市人口大约20%。市府当时即宣布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让长辈在地安养，新北市长照服务量能持续成长。市长侯友宜提到，长照预算已经由过去33亿元提升近100亿元，照顾服务人力由9000人成长到17000人，服务使用人数则由48000人提升到12万人，服务涵盖率达80%。至于日间照顾中心，由24家增加到129家，失智守护站由312处扩增到5600处，逐步建构完整的在地照顾网络。
4: 公部门已经达到对长辈的照顾达到80%，再降10%，相信涵盖率已经达到90%多。
3: 针对失智症患者，随着人口高龄化大幅增加，侯友宜说，目前已经推动3大创新政策，包含年轻型失智症植物再设计，推动失智友善商圈，以及建制高龄友善交通环境，并扩大推展社会处方服务，扩增公照中心以及社会处方单位的服务家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调查发现，全台近50%民众有打鼾的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如果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赶快检查。姚如纯报道。
5: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6: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3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5: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6: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机车取消2段式左转引发讨论，交通部今天说，重点不是开放与否，而是有没有完善配套。杨欣的报道。
7: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8: 现有的2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 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0: 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石像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号志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喽。省道台64线东向15.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五股南下到江子翠板桥路段，还有台65线的双向土城到板桥二。北上的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something I wanna talk about。
1: 马丹娜的歌曲叫做 Bring Your Love， 7:13，今天是6月10号，礼拜三的晚上，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马丹娜最近要发行新专辑，在昨天吧，应该有个新的 MV 上线了。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那个 MV 当中有非常

常多知名，而且可能是难得出现在同一个 MV 音乐录影带当中，就是那个钱啊，重金礼聘哦，赶快上网查看看吧。好啦，有路况报给金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33。接下来这首音乐作品呢是，海豚音二代吗？初代跟二代的合作单曲，而二代正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Ariana Grande 找来 Mariah Carey， 歌曲叫 Yes and。

好了，两个海豚音应该是觉得非常的痛快吧。Ariana Grande 跟 Mariah Carey Yes and 7:17。国道8号的西行6.5公里，外线车道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闪灯没有警示。同样，国道8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内线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今天的开场都是大咖，从马丹娜、Mariah Carey、Ariana Grande 到 Lady Gaga。Mayhem 的专辑，而且还有世界巡回歌曲叫 Love Drug。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今年入围了客语奖项，他是黄雨涵。蹦一换，爱是我的意思。这张专辑当中，黄雨涵重新从我自己出发来思考新的一些东西，并且写成创作。这首歌叫做《Running》，是写他狗狗的一首歌曲。在国道八号的西行6.5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76.7公里靠近中寮隧道的路间，车辆故障停放，人员下车，没有警示，有闪灯。国道一号北上的46.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火烧车的事故。待会7:30金广新闻，它是余文文，浪花。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国公务船近日侵扰台湾东部海域，行政院秘书长张纯涵表示，蓝色海疆我们寸土不让，希望国人能够支持国军和海巡，也希望立法院支持相关预算。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呼吁国际社会一起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林宇晨报道。
1: 近期中国的公务船以日菲谈判为由侵扰台湾的东部海域，行政院秘书长张东涵表示，中国无权在我国的经济海域进行任何干扰自由航行的行动。
2: 蓝色海疆我们还是寸土不让，那这个时候也刚好立法院在审议预算，今年的预算到现在还在审，此时此刻希望国人能够支持国军支持海巡，也希望立法院超越政党能够支持国军跟海巡的预算。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说，
3: 中共的扩张已经不只是造成了迫害现状，想要以行为造成新常态，这个是一个破坏现状的问题制造者。那我们也呼吁这个国际社会能够一起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
1: 据外界关注日菲谈判是否会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林佳龙则重申，日菲两国政府已经表达该谈判不涉及第三方有关国际法的相关权益，我方跟日菲政府都保持沟通协调，希望大家不要落入中共的叙事框架。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的失信男子因涉92年芦洲餐厅杀人案遭通缉，藏匿海外长达14年，近日在柬埔寨落网，刑事局今天下午将其押解返台归案。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市失信男子民国92年间在芦洲一间餐厅与他人发生口角冲突，竟持小武士刀伙同多名共犯砍杀三人，造成一人死亡。失信男子在101年4月杀人案判决定验前潜逃出境到澳门躲避司法追诉，事后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由新北地检署发布通缉。另外因涉及毒品及违反期货交易法等案件，合并执行期达16年4个月，于113年2月被最高检察署列为重大外逃通缉犯。刑事局驻胡志明市联络官持续透过跨境合作机制追查失信男子行踪。115年2月，柬埔寨移民局清查一名疑似我国籍未持护照男子时，经身份比对确认就是潜逃14年的失信男子。由于返台后需面对16年4个月徒刑执行，失男遭查获后多方抗拒遣返，试图规避返台受刑。不过在刑事局驻外联络官与柬埔寨执法机关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遣返程序。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胜汉先前透露，今年有机会引进印度移工，引发舆论关注。四万多名的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联署要求立即终止引进。劳动部今天正式在平台回应表示，在企业端有需求，来源国执行方案符合我方要求两项的前提下，才会公告印度为新的移工来源国，目前没有时间表，也不会贸然开放。行政院近日提出毒品及毒驾14项防治作为，教育团体肯定政府快速回应公安疑虑，但也呼吁将制度延伸到陈少共犯，

0: 中辍生及新兴毒品的前驱物预警和列管方式。吴英妮报道。
1: 国教行动联盟针对行政院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14项作为进行总体检，肯定政府提升惩罚力道、检验量能跟科学定线，不过认为在青少年源头预警机制还有强化空间。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说：“
2: 高检署挂钩的哦，俩大倍的倍学生出来讲，伊是要头，啊问题成效共犯你无处理呀、啊。”再来一个最重要的，内底就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国卫院内底调查就是安尼，30%的学生用过毒品的拢是啥？曾经中辍。
1: 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李秀安指出，新型毒品使用高峰落在18到25岁，且有向下延伸的趋势。
3: 那我们也就是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现在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1: 国教盟表示，政府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成少共犯案件特别程序专章。此外，为了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出现，应该对接联合国和欧盟的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公开及时跨部会的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西半部跟东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中南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阴短暂阵雨，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呢，都是由22到26度、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廖冠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6: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5: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6: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5: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6: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屁呀无贝呀，这首歌找来了舒米恩祖命的合作，歌曲叫 Call Me 祖命，收录在离婚初体验的专辑当中。7:44: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一北上46.7公里的外县车道路间过了桃园，这里是火烧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的西行8.7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有大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系直道五堵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车速缓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New Soul 牛骚专辑是有获奖的专辑，它是黄子轩，王子贤呐，环游世界 Travel the World。

他是 CJMIT， 我说这张专辑是一张台语的作品 Have to go， 该走了，入围的是台语的奖项跟最佳新人奖，在今年的金曲奖哦。国一的南下 353.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路面下塌下陷了，台61线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东向26公里太平交流道出口前的外线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46.7 公里在外线车道路间的火烧车目前火势是扑灭了，国道8号西行的 8.7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呢，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6月份是国际世界上的同志骄傲月，所以选播一些 Pride 音乐作品，梁静茹跟艾怡良重新演绎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

在梁静茹跟艾怡良的版本当中呢，是把她塑造成一个漂洋过海来看你是一个，哇，真的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来找到这样的对象，是很不简单的。然后把它塑造在一个是同志伴侣上面的 MV。待会八点钟来汇整整点的路况消息，另外一首也是跟同志有关的歌曲，来自Jolin蔡依林，不一样又怎样？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6.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车道路间火烧车事故，目前是火势扑灭了。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加油道路间有路面下陷的情况。国三南下367.5公里田寮加油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闪双黄灯。国道8号西行8.7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两台客车一台货车的事故。台一线北上307.4公里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六一的北上227到225公里丰伦的路段外线车道小妹咪上天堂，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的车流大致上都会复顺畅好走咯，连日的下雨状况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周围跟天气。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万事这个词，我觉得万事这个词很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或者是我在确定漫画吗，或者是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你可能都很容易接触到类似的一个词汇。今天呢带来的呢是万事万事屋万事乐队，我们欢迎当中的主理人吗，或者是主唱吗，博彦来到现场。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彦
0: 、欸、我想问一下博彦，你都怎么样跟大家介绍你自己因为今天其实是带来专辑跟音乐的作品要来慢慢跟大家分享或讲故事嘛。
1: 对，
0: 可是其实在今天之前你应该也做了非常多的现场的演出，在做现场演出难免一定要跟大家说我是谁、嗯、我们是谁。
1: 我通常会说大家好，我是贵，我是万事屋的扫地机器人。
0: Why?
1: 因为我在我们之前经营的这个替代空间叫万事屋，然后我其实在里面最常做的事情是在里面扫地所以比起主唱或者是所谓艺术家、嗯、我更常时候会说我是一个在里面一直在打扫的扫地机器人。
0: OK， 博彦呢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从万事屋出来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万事屋这个概念是什么，因为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资料跟内容。
1: 对，
0: 讲到的呢就是它跟艺术创作跟空间非常有关系，然后这个空间它是比较自由的，然后跟着那个 flow 脉动，然后就长出新的一个样子。那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万事屋这个概念，这个作品或者这个名词你们是怎么样去跟大家说明的呢？
1: 万事屋是源自日本漫画《银魂》里面的尤素亚万事屋，然后也确实是因为我在想象我们这个屋子想要能够包容各式各样的事情进来到这个屋子里面、
0: 嗯、
1: 或者是我希望这个屋子里面能够回应或者是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但当然可能是比较跟我们关注的跟艺文面向有关的事情的这些疑难杂症我们试着去解决。
0: OK，
1: 所以我们叫万事屋。
0: OK，
1: 对，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说该不会是银魂粉吧，
1: 没错，
0: 可是我没看
1: 哎、欸，不是，说实在我取用这个名字，但我其实也没有真的看银魂这一部漫画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因为应该说我在各种各式各样的平台，不管漫画也好或是动画也好，我都是这种碎片式的看到了银魂的这里面的一些描述或者是一些故事的进程、
0: 嗯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欸、他们真的是乱七八糟
0: 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作品，可是非常非常的红。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人的社会就是有非常多的规矩，
1: 嗯
0: OK， 我们一定要有规矩才能生活，不然就是会乱了分寸。
1: 对对，
0: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就算有了规矩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 somehow 也需要一些东西去打破这些规矩。
1: 嗯，
0: 那银魂就是这样的存在。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们是这个存在吗？
1: 我觉得我们是、
0: uh-huh、
1: 我们伫立在高雄，然后试着用万事屋的态度去面对这些迎来的人们，来去生活跟生存。
0: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已经结束了的计划，我把它称作为计划好了、嗯、它叫做万事屋，它是在高雄左营的建业新村这个地方。
1: 对，
0: 你们是用住进去的方式代替租赁。
1: 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是在高雄市文化局一个叫以住代户的计划之下、
0: 啊、以住代户、
1: 嗯、申请的房舍。它是一个在左营，是一个海军的基地大总部嘛的一个旧的眷村，那我们申请这个眷村里面其中一个房舍，然后自由的使用。
0: 嗯，
1: 那在这一些我们其实是一群申请户里面其中一户、嗯、那我们就把我们申请下来的房子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展览空间，是一个工作室，是一个可以把门打开开放给民众进来到屋子里面使用的一个空间来去经营。

0: 所以说啊，你们是住在楼上，
1: 对对对，
0: 楼下是开放让大家进来，就是住跟工作混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工作是敞开大门迎接大家一起来。我想到了，有点像是我们老家楼下是干妈店，楼上是住家，哦，
1: 有点像，有一点像。
0: 只是你们卖的不是纯商品，你们卖的很多可能是服务啊，或者是讲座啊，或者是互动等等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
0: ，OK， 在万事屋这个东西，它其实已经结束了，可是后来就成立了万事乐队跟万事相关的一个，你们其实自己已经讲到万事宇宙了。你们这个宇宙的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宇宙的概念其实是到结束之后吧，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这么有意识的在思考这件事情，而是就比如说万事乐队出来了，然后万事屋结束之后，万事屋编辑部出来了，然后以及空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在试着思考说有没有可能把在屋子还在的时候记录下的一些影像的片段给处理成一部纪录片的这种影像部门，就开始用各种角度或面向来思考说我们这个屋子里面产出的东西可以有怎么样的最后生产出来的方式或者是方法，所以在这种各种面向长得越来越多之后，最后好像用万事宇宙来收拢这个概念就是最容易跟最简单的。我觉得
0: 在看文字叙述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其实万事屋或者是万事这个宇宙呢是由博彦跟佩瑜两个人
1: 对
0: 最一开始构筑出来的嘛，OK， 然后两位其实现在是结了婚的一个关系，
1: 对对
0: OK， 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万事是你们宝宝，
1: 可以这么说，
0: 是吧，是一个宝宝宇宙。好，这个万事的宇宙内容最一开始因为佩瑜他是做艺术相关的事情，对对，所以他自己本身有不同阶段的艺术作品跟艺术呈现，
1: 对，
0: 在过去的很多文字资料当中就会从佩瑜的艺术背景开始谈万事，我觉得其实就是他自己万事的这个东西的主体就是你们两个人，只是你们两个人的合体变万事这个东西，
1: 对，
0: 但这个东西会一直往前走，然后宇宙会一直往前，就像是 Marvel 会感觉永远拍不完的样子然后每一个人因为你们的那个万事屋五年的那个门是开着的，所以有人进来就有人出去，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支线的影片，另外一个支线的故事，然后等到你们可能主线任务休息了，或者是我们最近想做别的，你们可能会再去找那五年内遇到的人，再去把他的那一个主轴故事去把它填满，所以其实就很像 Marvel 相关的一个
1: 一直长不完，这样
0: 长不完。而且除了实体空间跟活动之外，你们还有书，
1: 对，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家和万事屋，然后它其实比较像是这五年来过万事屋的人，我们收集了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集合成一册。
0: 哦，真的只有爱情故事啊？
1: 佩瑜会把它形容成这是一本爱情故事集，但它其实主要的内容都是这一些来过万事屋的人他们的亲身的经验跟他们经历过的故事。
0: OK，
1: 给填写在一起。
0: 好，讲了这么多东西呢，我们稍稍建立了一下有关于万事的宇宙跟内容。然后博彦今天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分享歌。好。就要来讲到万事乐队，
1: 对
0: ，OK， 前面讲了，所以其实你们什么都做，
1: 对，真的，
0: 我目前有点想不出来什么东西你们没做，因为你们甚至还进了 Mocha 里面做 live 的演出，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 somehow 它可能没有真的进剧场演，但它的呈现方式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艺术呈现跟剧场的表现方式，这是我的个人的想法，虽然没有看，但是。这个概念是这样子，所以万事乐队这个东西它到底又是怎么样，你们又要想要做这件事情呢？
1: 万事乐队比较像是我个人在万事屋经营之前就已经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要从原本是在台下看台上演出的观众成为在台上演出的那个人，就是整个的发起其实很单纯，就是原本是观众但我想要演出，试着唱自己的歌，只是在后来因为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也好，或者是戏剧舞蹈等等等等的养分进来之后，我也会开始想象我能不能够在我自己的就所谓乐团的展演这件事情再有更多的可能，然后这些可能是囊括我曾经在美术馆看作品的经验，或者是我在剧场里面看戏剧里面的经验全

0: 给融合在一起的、嗯、放到台上给观众看。
1: 嗯哼，所以就决定要来做万事乐队，而且做创作。
0: 对，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做我以前可能没看过，或者是我看着觉得很有趣，我也想试试看的事情。
1: 好，我们讲到这里呢，就要来先听歌了。我们在这个聊故事的过程当中，用一些音乐来做个搭配。第一首想要跟大家讲到的万事乐队歌是哪一首？
0: 小狗。
1: 小狗。而且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话？
0: 因为这首歌就是写给我们以前养的一只叫 BB 的腊肠狗，然后它也是万事屋 logo 上面的那一只。
1: 哦，
0: 就很想要介绍给大家。
1: 我们先来听小狗，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到底万事宇宙还有怎么样子的内容哦。
2: 家人无感的心肠，我的后座就是唱着摇滚乐，我的小狗自己走去做。
1: 他是博业，来自万事宇宙跟万事屋跟万事乐队。国道一号南下的幼师到杨梅沿线有米袋掉落，台一线北上 307.4 公里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46.7 公里火烧车的车辆还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留心。国一的南下 353.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肩有路面下陷，台六一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来听万事乐队的歌曲《小狗》。

0: 好，这一首歌曲来自万氏乐队，歌曲叫小狗。今天我们找到的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万氏乐队当中的博彦，万氏宇宙当中的博彦来跟大家聊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彦。
0: 我要先问一下，但是我觉得这题可能就是会有点难，也不能讲难以回答，但就是不好回答，嗯、因为小狗是你们养的狗，
2: 对，
0: 狗狗还在吗？
2: 狗狗去世了。
0: OK，
2: 在屋子营运的中间。就不小心车祸走了。
0: 哇、嗯、好，所以这首歌是在哪一个 moment， 是要纪念他吗，还是怎么样创作了这首歌的那个背景？
2: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跟小狗长时间的相处生活嘛，所以大概在生活中有一些生活上的节奏会直接的被它影响、嗯、或者是就是顺应着小狗的步调、嗯、然后其实万事屋的整体的硬体空间也都是跟着小狗的不管身高也好或者是它的能力范围来去做调整，所以其实你在如果有去到当代馆看到我们的作品或者展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家具其实是贴着地的，嗯，因为我们希望

0: 小狗都能够上得了这些地方，能够跟我们互动一起生活，所以它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很多很多。那这首歌里面的背景其实跟小狗有关或跟也无关，就是它其实是我跟我家人，我是花莲人，然后但我的阿公阿嬷是在高雄，所以我们其实每次过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从花莲开车移动到高雄的这一段路程，
1: 对，
0: 它非常的长，就是6个小时
1: 起跳，可以理解。
0: 然后跟家人在车上移动的这件事情，我通常会有点不知所措，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变成了歌词里面写的一家人无感的行车。
1: 嗯哼，
0: 我在后座小声唱着摇滚乐。
1: 你们家有几个人呢？
0: 四个，加我四个，我有个哥哥。
1: 然后大家都不讲话吗？
0: 大家都不讲话。大家在这个六个小时的路程中就是不太讲话，除了我爸妈会自己彼此聊天之外，我跟我哥基本上是不会讲话的。
1: 那可以戴耳机听音乐吧？
0: 就是戴着耳机听音乐才会变成歌词形容的那样子。
1: 我觉得蛮合理的。为什么我可以感同身受？是你是花莲 去高雄吗？
0: 对啊，
1: 南回吧。
0: 对对对，
1: 我爸妈结了婚之后，我们在桃园龙潭
0: 啊
1: ，OK， 就是在北部地区。
0: 我知道的。
1: 但我爸他是台东人，所以我从小每年过年就也是开车要
0: 这样子
1: 从桃园回去。或者是我们要搭6点从，而且不是桃园发车，是从树林还是板桥？
0: 第一班车，
1: 第一班的火车，那个时候也没有高铁，那个时候也没有普悠玛，那个时候只有自强号。
0: 对对对，
1: 6点上车，我们大概12点还是1点才会到台东。
0: 嗯，
1: 这么远的那个，对对对，
0: 就是一个这么长时间的距离，所以就是小狗这首歌里面就会有一种很慢，当然那个慢也跟小狗本身的那个体态有关。
1: OK，
0: 同样的节奏。
1: OK， 我们刚刚在把麦克风关掉的时候，你稍微说了一下，你是说你朋友很疑惑你怎么会写出这首歌啊？
0: 对对，因为从小狗，然后讲到什么很像虚构的手指被抓走，干嘛干嘛的。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我日常的状态，就是我在生活的情境里面我都会冒出一些歪歪的想象。想象手指变形了，想象小狗突然变成超人站起来要跟我们讲话干嘛干嘛的。
1: 所以才有没有要播，但是所以才有 Superman 吗？
0: 对
1: 哦，所以是从那这里延伸过去的、啊、
0: 我觉得概念上是一样的。就是 我在万事里面写的歌，或是我其实万事乐队的歌都是我写的嘛。那我觉得这些歌词里面都一直重复的在回应我的生活状态或是我个人的状态。就是我容易有一些奇怪的想象跑出来、
1: okay.
0: 在日常生活之中，但它不影响我，它反而变成我的某一种养分或者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
1: 这些想象可能它透过歌词变成了歌，然后你们把它录下来甚至做了表演。有没有哪一些想象是你想要具现化它，然后你 somehow 跟佩瑜或者是跟其他这几年认识到的朋友曾经有类似具象化的一个作品或者是展出呢？
0: 我觉得如果单以歌来说的话，我会说跳舞这首歌其实蛮接近我把想象给实践的这件事情。它是一首在万事屋快结束的时候，因为我同时在报考北艺大，就是我在经营万事屋的期间慢慢感觉到我好像可以试着创作。所以我在这个想念跑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要去报考艺术大学，就是在万事屋结束之后我能够无缝接轨的进入到艺术大学里面，就是做系统化的学习，或者是直接进入到学院里面去做学习。然后当时我其实在想象的是我有没有可能以像跳舞这首歌里面形容的大家一起玩在一起的姿态进入到艺术学院里面，去跟这些我完全陌生跟不认识的新的人群能够玩在一起。然后也在后面2324一直到现在26年，我在北艺大的这几年间也确实好像试着跟一些人有一些交集，然后有一些合作，然后这些合作也同时展现在当代馆展出的作品之中。所以我觉得 这首歌应该是最接近刚刚讲到的从想象一路成为实际实践的这一件事情。
1: OK， 我们等一下来听跳舞这一首歌。那你觉得进到北艺大之前，我可以先帮听众问一下你的 background 是什么吗？
0: 我是建筑背景。
1: 嗯，
0: 大学是读建筑毕业的，然后其实我完

却没有受过美术的训练。在创作的最一开始，我其实是在当兵的时候拿着圆珠笔跟小本本就在画画而已。画着画着觉得我好像很会画，不是很会画，是我的绘画的产量可以很

0: 开始认识到佩瑜，然后认识到佩瑜之后我们申请了空间，然后开始做万事屋，然后就开始后面这样巴拉巴拉巴拉就长出来了。
1: 所以说你从当兵毕业当兵到遇到佩瑜的这一个 gap 里面，你是以画画过活的吗？
0: 也没有过活耶、欸、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成为收入，因为 它不是我收入的来源、
1: 嗯、对对对，但是你一直有在做这件事。
0: 对对
1: OK。 哇，这个那不是好险你是念建筑系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建筑系赚钱，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印象或者是因为我以前曾经有想要念建筑系、嗯、非常非常非常早以前，但 我后来发现somehow你的数学要蛮好，我就放弃这件事情对对对，我那个时候会想要申请建筑系或者想往那个路线走，其中一个原因是建筑系的人好像somehow都要有画画的底子，
0: 画画
1: 或绘图的概念。
0: 嗯，确实需要。
1: 对，因为它就是你盖出来的东西，你可以歪七扭八，但你不能垮。
0: 对对对。
1: OK， 所以你要么你就是要有绘图概念，就是说你要画得很直，要画得很正确，嗯，后面的人才盖得出来，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你有绘画的这个概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这边想要突然拉回去一点点，就是你刚刚讲，其实跳舞这一首歌，它有点像是你在万事屋结束之后，你想要去做系统性的学习，嗯，你就申请了学校，然后你想要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或生活的样貌进到学院系统学习，然后再看看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嘛。嗯，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翠文。他是一个高中生的样子，他申请上了北艺大，但他是普通高中的小朋友、嗯、然后啊他就说，我好焦虑哦，我申请上了北艺大，那个时候教授在面试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回答得很烂，结巴、啊、讲不出个什么所以然啊，又普通高中，但我录取上了而且是正取。他说我已经听说北艺大有很多的妖魔鬼怪，然后有很多科班出身的人，有很多很有想法的人，我很害怕我进到这个地方我会做不好，我会格格不入，我不适合这里。那他在翠文上面他就想要去问有没有北艺大的学长姐或者是一些前人，
0: 这样
1: 对对，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因为他就是十八岁或者十七岁的一个很新的这个新鲜人。嗯嗯，你要怎么样回应他，因为你也不是相关背景的人嘛。
0: 但是我好像是那一群里面就是怪人中的怪人所以我好难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啊、
1: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你 怎么看这件事情好了，你不用回答他，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0: 我觉得会需要 很勇敢耶，你确实是身处在一个满是异形的场域之中、嗯、你可能是那唯一的正常人，可是你要怎么继续保持你的正常，或是你如何继续保持你自己，是一件在北大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1: 是，你觉得正常这个词对你来说你会怎么解释它？
0: 保持自己原本的样子，或者是保持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哦，我喜欢的解释，因为我觉得正常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文化成长背景当中会可能会比较像是你要跟别人一样，
0: 平均值，大家都一样，
1: 嘿。可是你的是，你舒不舒服，你自不自在，
0: 对对 对，
1: 那个对于你才是正常，
0: 嗯，而且也重要，
1: 而且也重要，
0: 对。
1: 所以，我在那一篇文当中，我看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是，其中有几个人他回答得非常好，他就说你是面试进来的，那教授就算你觉得你面试得很烂，嗯，然后教授最后选了你，那就代表教授看到你的一些什么。
0: 对对，
1: 所以你确实会为了这样子的环境或其他的朋友未来的同侪感到害怕或者是不确定，可是教授选了你就代表他们觉得你有潜力。嗯嗯嗯。OK， 所以你就是好好的去玩。
0: 对啊，
1: 我就跟着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跳舞的感觉，带着这个感觉就是一起来跟着这个故事，跟着万事的故事，跟着不厌的故事，来听听这一首作品。
2: 举起你的脚踏步，举起你的拳头向空气飞舞，拉着你的朋友跳。
1: 我们来关心台65线北上 0.5 公里泰山出口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2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有火烧车的事故。好了，音乐声中来迎接8点半的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警察节前夕，警政署明天将举办全国模范警察表扬活动。内政部长刘世芳今晚也特别宴请了29位模范警察，肯定他们的杰出表现。任兰心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选拔由各警察机关及学校推荐108人参选，经严格评选后，共有29人获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肯定获奖者长期投入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及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工作，展现专业能力与高度责任感。刘部长感谢全体警察同仁的无私奉献，并代表政府与国家向警察英雄致上最高敬意。
3: 再次恭喜各位，在每个角落看到各位的热血心肠，为台湾你不认识的人付出我们对治安的努力，这一份心力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所以我才说，当你踏出警校或者当你踏出警大的第一线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你为国家付出了非常重要的心力。
2: 刘世芳部长指出，警察全年无休执行勤务，经常面对高风险挑战，甚至承担生命危险，正因同仁日夜守护社会安全，才能让台湾维持良好治安环境，提升民众安全感与国际投资信心。刘部长强调，模范警察能从7万多名警察同仁中脱颖而出，靠的是长期累积的付出、专业与使命感，为国家交出亮眼成绩单。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核心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存放大量毒品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溯源侦办，逮捕了核心嫌犯，同时查扣1多米纸粉末达6.1公斤，阻止了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核心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1多米纸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核心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1多米纸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1多米纸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1克1多米纸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5: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4: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癌症治疗进入无伤口时代，台大医院引进碎化刀技术，利用聚焦超音波原地碎化消融肿瘤，过去一年已经有80例的临床试验。台大医院今年也和美方签订了 MOU 合作备忘录，同时成立亚太唯一的癌症碎化消融训练中心。3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上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也比传统的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的当晚就可以下床。有柔纯的报道。
6: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7: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8: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要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7: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

0: 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2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这首歌我没有预期到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跟感觉啦。好，万氏乐队的歌曲叫做《跳舞》。
4: 对，
3: 博彦本来最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反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是想办法用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想象力，然后去把这些东西拼凑出来、建构出来，歌也就出来。
4: 对，
3: 然后你要带着这样子的歌作品信念，然后进到学校里面去。
4: 对。
3: 那刚刚其实我们在关麦的大概几秒钟，我们就快速的刚才聊到，就是说你说你自己就是很怪的人，所以你有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4: 对，
3: 你知道要知道自己怪这种病逝感不是人人都有的哦。哈，就是你是怎么样子去得到这个结论吗？或结果吗？而且其实你一定不会因此感到困扰。
4: 我
3: 因为我至少我这样讲错话，我觉得你不会这样因此感到困扰了。至少我这样子看到你一下，我觉得还好。
4: 嗯，
3: 但是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样去知道说我就是真的好怪？
4: 我就是真的很怪。我就是我发现我跟同侪之间能够正常的对话没错，但是除了正常的对话之外，我们没有任何交集的可能。
3: 哦，
4: 但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个人的做事或是生活的节奏感跟他们是完全的不同，也有可能是我做事的方式跟他们是完全的不同，思考方式完全的不同，集合起来
3: OK
4: 变成一个我跟我的同学们、我的学长学弟妹们都很不一样。
3: 我们有最低程度的社交或者是群体活动，但我们不会变得很 close。
4: 对，
3: 那你如何跟你老婆变得很 close？ 等一下，我就想说，而且somehow 你算早结婚吧？
4: 我算早吧，27、28岁，
3: 就是我们父母亲结婚的年纪你就结婚了。
4: 对，
3: 是吧？
4: 对， 对， 对，
3: 所以你算早结婚啊，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是年过30之后才结婚，大部分。
4: 嗯嗯嗯，
3: 你算早结婚，可是 how？
4: 对耶，为什么？
3: 先生，还是我 call 你老婆来？
4: 感性先行，所以变成这个结果
3: 吧。那好，我这边先问。你求婚的吗？
4: 对，我求婚的。
3: 好，至少要是你求婚的咯，不然我会觉得有点担心。OK， 所以至少你们两个在过去的那段时间有看到彼此的发光点吗？
4: 嗯，发光了，这个整个人在发亮。
3: 这个东西持续到现在都还在发亮当中。
4: 嗯，
3: 你已经前面跟大家说，你发现你其实跟很多人有基础的了解跟认识，可是somehow我们好像不会到很 close。你觉得那一个差异点会是什么？
4: 我的个人节奏极度缓慢，
3: 嗯，
4: 就是要认识一个人的进程在我身上其实是非常非常慢，跟那个时间会拉得非常长的。因为现在在做对访嘛，所以这个一来一往会需要非常快速，可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 你想象，
3: 嗯，
4: 我们刚刚的对话成4到5倍是

0: 我日常的节奏。
1: 所以说我就说，博彦，你等一下要吃饭吗？
0: 我可能会再想一下再回答。
1: 然后刚刚那个，好，我等一下那个不要剪掉。
0: 对对，包含刚刚的静音都是我的日常，就是我就是在消化，所以很常我太太也是很困扰这件事情，就是她有时候问我一件事情，她也是要等很久，然后她也是甚至是说你有要回答吗的情况之下，
1: 我觉得这很可爱，
0: 这会是很多困扰的。
1: 我为什么会说很可爱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虽然这是困扰，但你们一定有找到你们的相处之道嘛？
0: 有，确实还是有。
1: 对，因为我们家族的人或我们家庭的人的个性都是急的，可是呢，当一群很急的人遇到一块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人变得超慢。我跟你讲，所有的事情都是比较来的。你跟你太太放在一起，那可能你非常慢，她比较快。说不定她拉到外面，她也是慢的。
0: 确实确实，
1: 对不对？只是说我们都是快的一群人，就会有一个最慢的啊。我刚好就是所有里面最快的人的里那一个很快的群体里面的里面最慢的那一个，就是类似这样子。而且有些时候是你必须要在这整个群体当中，不能所有人都是快，所以他自己会形成一个新的分工，就是人在那个群体过程当中，他自己会形成一个新的分工模式，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慢的人去拉住大家啊。你刚好就是在慢的最后面的，
0: 对对对，我总是那个最尾的
1: 最后面的地方。那因为我其实看了一些你的贴文啊，或者是个案的作品啊，然后包含一些采访的一个内容，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浪漫呢？
0: 好难回答，但我好像总是处在那样子的情境或者情绪里面，很感性的在想象一件事情，或是我感受到或是我看到的事情，把它看得很漂亮。
1: 我为什么会想要问这一题，是我从你的文字跟你的音乐作品当中，我觉得你的感性已经满到
0: 满足了。
1: 我一度会想说，如果他等一下讲不出话，我要怎么办的这种啊。我觉得浪漫没有不好，可是浪漫它是一个感受或感觉，可是你要把这个感受跟感觉传递给每个人知道，你要怎么把那个感觉传递给人家知道？
0: 我好像还算擅长这件事情，就是我会把很多我看到很细微，但是我在那个细微里面看到很漂亮的那些细节，给用文字或者是用讲话的方式给形容出来。
1: 你的文字组织能力非常好，所以我就不担心这件事，但是我确实有担心一下下因为很多时候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把话讲给别人听懂，而不是我听懂，是对方要听得懂，所以我就一直要去想我到底要怎么讲才让别人听得懂这个东西，那尤其是在对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把我们所讲的东西让听的人可以，他好像坐在旁边然后听我们讲话，然后就说哦，我听得懂你们在讲什么，类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蛮不简单的，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过程。那你去到了北艺之后，你自己觉得，因为前面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学习嘛，可是你知道你自己很特别，或者是你的 tempo 跟大家不一样，你觉得在这个地方你目前所获得的得到的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0: 我会觉得在北艺的这几年里面获得的事情，是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院是什么，或是说学院会带给这些进入到学院里面的学生们或是人群们它的影响是什么。那因为我在进北艺之前是在做万事屋嘛，那其实有一套自己的经验跟经历了，所以我其实是带着这样子的一种自己自带一个框框的进入到学院里面，去看这另外一个框框长什么样，跟我这两种不一样的框框我如何对话或是对抗。老实说，在一开始我其实带着一种抵抗的心情在进去北艺的，我知道北艺大是学院，然后我希望我不要被这个学院给侵染到任一分一毫，我希望能够保持我自己，我希望我能够保持着我做万事屋的那个自己来跟这个北艺大去做互动。
1: 怎么会有一种较劲感？
0: 确实是有，但那个较劲比较像是我希望我能够在进到北艺大的几年之后，我还是

0: 保持我自己。我不希望因为进入到了学院而沾染到所谓学院的恶习。
1: 你觉得因为你是已经出了社会，然后你真的已经做出好多的作品成果，如此的经验进到学校里面再次的学习，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一些同侪是直接升上来的吧？
0: 有。
1: OK， 你觉得这个差别会在哪里？
0: 我觉得思考方式会不太一样。学院培养出的从大学到研究所一路升上来的人，他一定会有一套跟学院紧密相连的思考的逻辑跟模式，甚至是对人处事也会有一个那个样子。哦，我觉得那很明显，然后那个也是我其实很抗拒的事情。可能因为我们原本经营的空间在南部，
1: 对，
0: 觉得南部有南部的人群相处上的特质。然后万事物也经营跟生产了一套我们自己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特质。
1: 对，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南部的状态。
1: 可是我觉得这很好啊，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我们相较在比较舒服的待人处事的方式跟对象了。OK， 我们来先来听歌。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刚刚就要先听了，因为他说大家都在这里谈恋爱。应该在刚刚跟你讲你老婆的那段关系应该就要先听。
0: 对对，
1: 我就想说日本料理店可以这样吗？我们来听九田日本料理店。国道一号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路面下线，国一的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入口匝道长期施工，国道八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路的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一的北上23.3公里圆山前过台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三北上43公里土城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没有警示的，内容教育朋友请特别留心，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咯，0800-000-123。好，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赶快再把你拉回去亲密关系里面。我讲的那么严重哦。哦，好，九田日本料理店在高雄。
0: 在高雄是一间真实存在的日本料理店，非常台式。
1: 我相信你们应该一定很常去到，老板都知道你们谁吧？
0: 没有，我们其实也才去手指数得出来2-3次。
1: 这么几次而已，你就说人家都在里面谈恋爱。老板不会开心吧？
0: 欸，如果大家都为了谈恋爱或者是觉得那边是一个很适合 hang out 的地方而去那间店，那很棒啊。
1: 所以这首歌的背景是怎么样？的目的又是什么？对。
0: 这首歌其实是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魏武营看完戏结束之后，想说好想吃一个生鱼片或是日本料理，然后找了找着发现那么晚还开着的店就那一家了。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吃。然后去了之后点餐吃一吃饭，就真的口味上非常台式，而且我觉得他们最好吃的反而都是台式的热炒。然后在用餐的过程就听到陆陆续续进来的人或者是原本就已经在用餐的年轻男女在聊天，然后他们 聊天的内容又是那种非常不撩式的。就比如说哦，我都一个人过生日啊，期末什么什么的。就觉得哇，这些对话内容好像在 D 卡上面才会看到的东西，就觉得非常有趣。
1: 该不会是初次约会那种的吧？
0: 就听得出来就是好像不太
1: 熟，生疏。
0: 然后又在试着试探一些什么。然后那个试探中又非常带着非常浓厚的情愫。对。
1: 那你跟太太会觉得偏低劣哦，这个手法。有吗？有吗？
0: 会有啊。可是我们就在旁边听得很开心，就是
1: 我跟你说，
0: 好好听，
1: 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去外面吃饭就是要听这个。
0: 对，就是有一种难听到好好听的感觉。
1: 对，尤其我最喜欢听这种了。我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讲话嘛。
0: 对，
1: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刚刚这句话讲得不好。
0: 当然就是不止这样子的对话出现，然后也看到就是爸爸妈妈带小孩也进到这个里面，或者是40-50岁年长的一群朋友一起在那个餐厅里面用餐，这样子的画面就是不停的在我们几次去的过程中都发生在我们面前。就觉得好有趣哦，餐厅日本料理店这样。
1: 这会让我想到那个深夜食堂吗？
0: 哦，有一点接近，
1: 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你们又说魏武云看完表演，所以就是三号都蛮晚了。可是又有这样子的一个 日式的空间，但是台式热炒很好吃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很在地，
0: 对啊，
1: 非常的在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所以就构筑了这样子的回忆。好，自己去找哈。那在今天我们等一下慢慢要进到最后一首歌曲。目前万事的宇宙跟这个概念在你们两个身上发展，现在是到怎么样子的一个阶段了呢？
0: 现在到了一个实体空间结束之后，我太太要极力的把万事屋的影子给拿掉，而我紧抓着不放，
1: 都
0: 是这样子极端的光谱两端。的原因是因为原本在做万事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对空间的想象截然不同。我太太会非常希望当时的万事屋如果能够是一个自己能够好好工作跟创作的工作室的话，那该有多好。但我反而是希望能够门打开，一堆的人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来一起玩，一起去发生一些什么。这件事情一直到了空间结束之后，我还紧抓着不放，所以也在作品上面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只剩我还在继续的以万事屋或是万事乐队为主要的创作的内容来去发展，而我太太其实就回归到个人创作的姿态吧，去面对她的创作。
1: OK，那你会怎么样讲你跟你这些团员们的一个关系？你们是
0: 整个乐团最一开始的成员，其实都是来自于进入到万事屋的人，然后我一个一个问他们说要不要跟我一起玩团。
1: OK， 这是你的目的吧？
0: 这是我的目的，有点像抓交替的，就是每一个进来，然后被我知道
1: 到。好可怕
0: 不是，但也有很多人就是很明确的说，可是我没有想要玩团，或是我没有办法什么的，就很明确的拒绝
1: 掉。可以拒绝啦，可以拒绝。
0: 没错没错，没有人情压力。
1: 没有。
0: 的一步一步这样子组成，然后在过程中可能因为万事屋的人，就是来参与万事屋或是万事乐队的人，其实来去都是自由的自在，自由的流动。
1: 是
0: 你某一个时间你遇到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或是有新的目标跟方向的时候，你就自己的慢慢淡出这个空间或是这个社群啊，但你也随时的可以再重新加入。万事有蛮多这样子的成员存在的，
1: 是
0: 乐队也是，
1: 乐队也是。那刚刚有提到说你跟老婆的关系，或者是你跟其他人的同学同侪的关系，你跟人际的关系，其实somehow你自己知道你的那把尺长什么样子。那你跟这些团员们的关系，你会怎么样去定位呢？
0: 我有时候会觉得哇，我们很像公司里面的同事，因为我还是必须说我非常的社交障碍，所以在除了音乐以外的互动上面，我其实都还是蛮困扰或者是说不自在的，所以我只能尽量在每一次我发起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演出，我们要去美术馆里面玩，所以我尽量发起一些我觉得好玩的事情，让大家一起来这个玩乐里面去一起 hang。可是日常我们其实就各过各的生活哦，偶尔在我们自己乐团的社群上面，那个群组上面更新说，我们有一个新的东西，
1: 对，
0: 要一起来弄，
1: 对，
0: 这样子
1: 哦。所以其实你就是那个搞事的人，
0: 对，我就是那个搞事
1: 万事屋。好，你。好险不是搞事屋啦，搞事屋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烦，或者是比较一点，但是万事屋其实他们就是个搞事屋，然后你就是搞事的主理人。
0: 没错。
1: 团员们有因此感到困扰吗？因为我觉得听起来算快乐的吧。
0: 他们其实参与像美术馆的练团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他们没有想过的场地里面演出的时候，他们的回馈都是好的。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人所想到的东西就可能已经被限制或制约住了，那确实要有一些跳脱框架的思维不容易，或者是我们确实有跳脱框架思维，但我们因为这个社会的规则的关系，所以我们会不敢去试试看这个东西，但你就是不管来试，
0: 反正我至少这整件事里面我会出力一半到三分之一的力气，由我去完成或者是推进，
1: 其实很好。就是你不是把大家号召然后就放着不做，你是会推的人。
0: 对对对。
1: 那我就觉得somehow就万事宇宙可以持续的一直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反正就是我还在，我还活着， 我去推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的团员们就是在这几个推的过程中，不管他们能够

0: 力或多或少都好的一起玩、嗯、对我来说就很够了。
1: 接下来在2026年万事乐队在25年发了专辑，然后26年上了节目，然后接下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演出规划，或者是你们乐团接下来想怎么样走呢？
0: 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在筹备第二张专辑，
1: 嗯，这么快啊。
0: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想把之前在万事屋最后一年我们做了一个一年的策展叫万事罗林，嗯，我们在一年之中做了18档展览，那在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档展览都有录 Podcast， 那我希望把这些 Podcast 都剪辑完成并放置入万事乐队的音乐进去。
1: 嗯，好酷耶。
0: 这两个计划在同就是从今年开始慢慢的推。
1: 目前在第二张专辑当中那个音乐作品有怎么样子的，应该说写了几首了吗，还是说这还在概念当中？
0: 其实都是基本上有的歌曲都是确定的、哦、要收录的歌曲都是确定的、哦、然后这些歌曲里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性质比较特殊的是它会开始跟万事屋接触到新的人群跟社群之下生产出的歌曲有关。
1: 所以其实 somehow 万事乐队的作品就是从万事宇宙中一直往前走、嗯、有新的人进来有新的刺激跟火花，我可能就产出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会是新的作品。
0: 对，
1: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叫做海曙山，跟最近的台北市没有关系、哦、
0: 完全没有，它是花莲的一座山
1: 哦、
0: 嗯、在太鲁阁里面。
1: 怎么可爱啊，那我要道歉耶。所以这个是确实有这个地方，
0: 确实有，
1: 就叫做海曙山。
0: 对，
1: 为什么会想要用家乡的太鲁阁来做个歌曲？
0: 它是一次我第一次做登山这件事情的算游记，下山之后就写出了这一首歌。
1: 那你会觉得它可以去说明你或者是万事或者是万事乐队的一个
0: 状态吗？
1: 或者是因为它是一个游记，可是我觉得人生来到这就是一个游记，你觉得这可以代表你目前人生的游记的一个过程，然后它还没有走完吗？
0: 它其实已经在万事屋的那个阶段的记录吧。
1: OK，
0: 已经过了，
1: 已经过了，
0: 对我来说已经过了。
1: OK、嗯、所以新的已经是在后面的事情了。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今天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海曙山，是博彦在万事的这个算是前半的一个 closure 的一首歌曲。嗯 ，OK， 之后的东西我们要去哪个地方来找到万事、万事宇宙、万事屋，还有你跟乐团相关的一个资讯呢？
0: 在网络上搜寻万事 B A N S U， 基本上就会看到我们，各个平台都是。
1: 我那个时候还想说为什么叫做 BNSU， 原来是台语啊。
0: 台语的万事班书。
1: 班书、嗯、OK， 毕竟我不是会讲台语的人，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可以理解。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高雄快餐当中的海曙山，要去哪里找到他们也会知道了。我们非常谢谢博彦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还有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48公里，在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这里是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已经扑灭了。国一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长期施工。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加油道路段的路肩路面下陷，请小心哦，请小心哦。国一的北上23.3公里，圆山出口前过台北路肩有机车误闯。北上的360公里，过顶金系统中间内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43公里，土城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八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内线长期有施工。省道台二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到海滨隧道有施工。台六二的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也有施工，轮替封闭车道。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最近是梅雨季节，有下雨的状况，游龙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跟天气情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40%，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2: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3: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

0: 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做实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2: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 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1: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3: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4: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埃享乐节目时间，他们是 Thesis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第三个小时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64.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小心闪避哦，有两台车好像碰到撞到了，停在内。

侧路肩。台62线西行 18.4 到 17.3 公里龙潭堵隧道，台2线的西行 87.4 到 74.5 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都有隧道施工。他们是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4.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小心闪避哈，有车辆碰到还停在内侧路肩。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熄灭了。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有施工的情况哦。国道八号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的内线伸缩缝施工，国一南下353.3公里靠近南子交道路肩路面下陷，国一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入口匝道长期施工。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的散落物，大型的散落物要小心闪避哦。疑似有两台车子撞到停在内侧路肩。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火烧车的事故，目前车辆停在这个地方，火势是扑灭的，再留心一下。在台62线的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台2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都有施工要进行的。待会9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讲到萨克斯风跟管乐的部分，就不能忘记黄浩庭了。万寿菊的个人专辑歌曲叫《Bing Bang》，待会见喽。

0: 情的告别式，结束之后和同车亲友要去聚餐，也遇上了死劫。静姐的报道。
1: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布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2: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1: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接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从台东流浪到台中的林姓男子，将好心收留他的雇主同居人施暴致死。台中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今天以伤害致死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判决理由，林姓男子对雇主同居人施暴，案发后并没有主动或请托他人代为报案，不符合刑法自首要件。此外，被告虽然经过诊断具亚斯伯格症神经发展障碍，但经调查评估结果，没有证据显示行为当下因为精神障碍导致辨识行为能力显著下降，也不符合刑法关于责任能力减刑规定。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4: 被告刚获雇用不久却不思感恩，只因为不明系故就对雇主的同居人施暴，而且被告身形魁梧，对这个年逾60岁身形中等的被害人，在双方体型悬殊下朝被害人头部、胸部、腹部等要害连续狠踹，手段残忍，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无可挽回悲剧，可责性甚重。
3: 国民法官法庭特别点出，被告经医学鉴定结果属于高度风险暴力再犯族群，并且斟酌复归社会可能性的各项因素之后，认为应该予以严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今年南部、东部和山区仍有雨势，全台水库预期可以进账3亿7000多万吨水，南部进账量就占超过40%，其中增文乌山头水库系统就8800万吨水，预期蓄水率近期就会重返20%大关。调查发现，全台将近50%的民众有打鼾的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如果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风险更高。刘柔纯的报道。
5: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6: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3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5: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6: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2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新闻。桃园新屋今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和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两伤。自小客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过后回来9:43，沈文成歌曲叫《古井雅咪咪》。虽然今天今天留声机是万事乐队，不过还是有几首老歌来跟大家分享了。国一的南下353.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间路面下陷哦。国一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长期有施工。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火势是扑灭的。好啦，黄以玲，无你的清杯。

0: 玻璃的情批，黄以玲无字的情批，9:48。好，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我们来进行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从小到大，一直都希望把书读好，把事情做好，总觉得只要够努力、够认真，就可以拥有顺利、圆满的人生。可是长久下来，只顾读书，不但忽略了身体，也忽略了生活，最后健康状况变得非常不好，甚至有好几年连家门都很难踏出去。那时候我才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一直拼命读书，追求成绩吗？经过几年调养，身体渐渐好转，我开始尝试出门踏青，后来更有机会前往美国，开启一场探险之旅。我在又长又直的公路上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眼前的景色始终是一望无际的荒野。这条公路像一条不断往前延伸的丝线，公路两旁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很遥远的地平线。天地很大，人走在其中如同一只小蚂蚁。在那样的地方，我忽然有一种很深的体会，以前总觉得自己的生活烦恼很重要，但当我站在这样广阔的天地里，我才发现自己只是世界极其渺小的一部分。旅途中，我去了很有名的胡佛水坝，站在水坝前，深受眼前景色所震撼。那座水坝非常巨大，横跨在峡谷之间，看起来非常壮观。很难想象，人类竟然可以在那样险峻的环境下，完成如此雄伟壮丽的水利工程。看到这样的建设，觉得人类真的很伟大，我们用智慧和努力完成了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我也曾听说，当年在建造水坝的时候，营建工程非常艰难，甚至有

不少工人因为施工而失去了性命。一想到这些，就更觉得这个工程得来不易，也更加佩服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从加州一路开到内华达，沿途大多是荒野，偶尔才会看到一个小小的休息站，或几棵孤零零的房子。那样的景象和我过去的生活很不一样，在那安静又广阔的环境里，我不禁回想，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许多不可以和不应该，好像人生有一套标准答案，只要照着走就不会错。于是我们很努力地按照规则生活，希望可以做对每一件事。慢慢长大之后，有时却会发现，如果一直被这些应该框架，反而会让很多自己失去的可能性，很多事情不敢尝试，很多想法也不敢去做。当我经历过身体的低潮，又看到如此辽阔的世界，我才慢慢明白，生命其实是自己的，每个人都可以去体验自己想尝试的事情，也可以去实践自己各种的想法。有人喜欢稳定的生活，有人喜欢冒险和探索，有人想专心工作，有人想多花时间陪伴家人。虽然选择都不一样，但其实都没有一定的对错。也因为这样，我开始理解谦逊的另一种意涵。谦逊不只是觉得自己渺小，更是一种尊重别人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想法都是正确的，就很想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怎么生活。可是世界这么大，每个人的人生经验都不同，想走的路也不同。也许我们觉得好的选择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合适，所以与其一直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活，不如抱持谦逊的心，学会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站在荒野的公路旁，我感受到自己的渺小，站在巨大的水坝前，我又感受到人类的伟大。这两种感受其实可以同时存在，正因为知道世界很大，自己懂得不多，我们才更容易保持谦逊，也更愿意，更能够去理解别人。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阿杰的作品，在广大的世界里学会谦逊。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9:55，好啦，今天陪伴大家到尾声喽。明天是礼拜四，小周末过完了，明天晚上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 Avril Lavigne 艾薇儿 Alice， 明晚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请

0: 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9.7公里内湖前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南下的315.5公里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有长期施工。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道路灯的路间有路面下塌。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有施工的。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线东行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国道8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道台南系统的内线施工。省道消息，台二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到海滨隧道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台61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42公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2线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数到十》。10:12，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尖字桥客车故障哦。一直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123，我是尚恩。

4: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372.1公里五甲路段哦，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国一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哦。再来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

往芦竹匝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呢，往台31东行的入口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还有国5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它是小雨，这首歌叫做《一个光年的距离》。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Control T 的《真空状态》。国道一号北上372.1公里五甲路段内线出道有塑胶板掉落，要特别注意喽。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还有中部的山区目前也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出现。那明天封面由于从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内应该要留意雷击以及强阵风，

0: 为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活动。那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宜兰花莲清晨大约是22到23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4到26度，而在北部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明天是25到28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8到30度。那由于风力稍微强一些，所以今天晚上在北海岸、中部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陆军第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记者陈依林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1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玉成报道。
4: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5: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6: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5: 到这里哈、哦。
6: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是稳定的。
4: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各企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7: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8: 行政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我们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是我们传统说的那些工厂啦、工厂啦、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他也可以得到较补助。
7: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朱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

0: 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昨天发生瓦斯气爆，造成两死两伤。消防局今天公布最新调查与现场勘查进度，火调人员也在现场清理便当店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与烧熔迹证。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3: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2: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3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湾展翅协会调查266位儿少性剥削案件服务对象，发现近60%是遭遇网路诱拐，其中1/3转变为性勒索，且男性受害者也占比20%，不分性别都可能遇到。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台湾展翅协会秘书长陈怡玲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青春期对情感归属的渴望，网络诱拐与诈骗形态日益猖獗，潜伏于游戏社群或兴趣群组中的友伴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假冒模特打工面试收取试镜裸照，此外还有诱骗网络恋爱偷拍视讯裸聊，一旦孩子的性影像流出，就可能落入性勒索陷阱。
5: 从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将近60%被害人在他们的这个信箱真的传出去之前，前面曾经发生过一个网络诱拐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透过网络或是数位的方式和儿少建立关系。那另外40%有一些他可能是在校园内的这个性影像的散布的事件。
4: 陈怡玲提醒，虽然女性受害者占大宗，但男性受害比例也有约21.4%。除了协助受害儿少复原，展翅协会也研制最新情境式游戏教材《交友大作战》，提供师长好用的教学工具，推动校园预防教育。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机车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议题引发关注，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7: 现有的2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6: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2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首歌来自周兴哲，叫做《挚友》。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哈，拨打的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内湖前，稍早路间自小客车的故障，要请你注意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国道五号北上这边石碇交流到出口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在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阿令，叫做我愿，好，怨恨的怨，来听听看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是台北市承德路六段往北，在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呢，外侧两线车流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这边同时相关单位做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再来稍早，国一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的故障，这边通知相关单位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在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东行的入口匝道，这边都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8号的往西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刚刚听到是 Karen Cici 的歌，叫做 R&B Girl， 11:08。这是第二个小时，《Sunny in the Night》。接下来，他是 Jay Sean 同个世界。

这是梁静茹的歌大人。11:20，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台北市承德路6段往北，在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外侧两线车道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

刚听到的是秋风泽旅举安合作的年轻有为。博三甲东向这边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哦。他是 Hush， 歌曲是成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3: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I am worried， 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11:37，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啊，外线车道就有掉落物的哦。注意啦，萧敬腾，这首歌是为爱狂。

来自 Selina 任嘉萱歌曲叫做《看我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

7:47，我在国道1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麻烦注意。好，那在今天傍晚5点，降雨趋于缓和，所以发生大雨的几率是降低的，解除了大雨特报。那明天天气状况，封面有巴士海峡移到了台湾附近，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有短暂阵雨。那至于温度的话，北部宜花清晨低温22到23度，那中南部台东24到25度，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宜花大概25到28度，中南部台东29到30度。

听到的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叫做《热海一号》。台23线哦，这边双向7.4公里是丰南路段，说有土石坍方哦，通知相关单位来派员处理了哦，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这边外线车道有掉落物，那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啦。国道1号这边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在入口匝道是有长期施工的哦。那再来就是国一南下353.3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的路肩，说有路面下陷的情况，诶，经过要注意，不晓得这个下陷的状况有多严重。好，再来国一呢北上212.8到211.4公里，这边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一的南下225.3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南下221.6到223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外侧车道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Troye Sivan， 叫 One of Your Girls。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做都阿姆达兵，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家嘛全变形，无天兵吃，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十二点钟。

0: 公园。
1: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2: 慢慢说，
3: 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6月11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这边要注意咯。国三甲呢，这边东向是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的东向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212.8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221.6到223公里，以及225.3到229公里哦，这边外线车道都会是施工封闭，经过的话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赢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上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楼了呢？

50-50 这首歌是 Perfect。 12:07，国道一号啊，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大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啊，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这是国一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大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

大家好，我是品冠。

上去。

管管青少年歌曲叫做990次恋爱，刚刚是屁呀、吴贝呀牵手去分手。你讲到990次恋爱，太难了吧？990次恋爱，你多久谈一次啊？很难嘞、如果每天谈一次恋爱，你可能也要2年多，对不对？2天一次就4年多吧，3天一次就6年多，以此类推，有可能吗？我不晓得哎。可是重新爱上一个人吧。好了，国道1号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有大货车跟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嫩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齁，都来这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the Night》，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黄雨涵跟苏命合作，这首歌叫做《拧啊拧啊人啊人啊》。12:36，好，这边呢在国一北上54.8公里。稍早说中立服务区有大货车3台小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喽。台九线南下106.3公里，苏花路五段有狗狗啊，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是 Vera 的歌，这首叫《还有我在呢》。

这首歌来自 Backstreet Boys Incomplete。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甲东向这边台北端的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接下来送上来自闪闪闪闪，歌曲叫《长夜行》。

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12:54，在台九线南下106.3公里苏花路五段啊，有狗狗哦，经过的话要注意了。台23线7.4公里双向，这边是有土石坍方的，那通知相关单位在处理，有经过这里也麻烦你再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有掉落物，那这个后续消息目前是都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要再麻烦你注意咯。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 Jade， 这首歌叫玻璃屋，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自己。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呢，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经过要注意咯。国道1号北上212.8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221.6到223公里，这边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另外南下225.3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二号呢，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好，这边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8: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

时间来到6月11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很高兴呢、啊。这个礼拜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然后到现在礼拜四呢，稍微有一点点雨停的空档啊。这个今天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哈，看到外面没有下，其实还是有下雨，对不对啊？这个有部分地区呢还是有些零星阵雨，但是至少中央气象署目前没有发布任何的大雨特报啊，甚至是路上强风特报都没有啊。今天可能会是一个相对平静啊，开车相对轻松的夜晚，可是呢有点凉哎。这个下个礼拜都要端午节了哈，这个我难得的又把长袖拿出来穿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2到25度，这个中部以北呢，苗栗以北呢，大概是22、23，是一种如果穿短袖好像会太冷。穿长袖好像又会太热所以可能穿个薄长袖，或者是你如果穿短袖呢，需要带个薄外套在身上或者穿个背心，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对吧？今天晚上开车，虽然说这个比较没有雨势了哈，但仍然是天雨路滑，而且呢下了好几天的雨，山区仍然留意土质不太稳定的状况，所以希望朋友们还是要打起精神，小心的开车喽。

来自汪定中这首歌曲 Summer Nights，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首先有掉落物，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和美外侧和中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哦啊。那除此之外，夜间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国2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提前改道。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铺设工程，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国3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它是 Kobe Khaled， Oxygen 氧气。

清爽吉他配乐的歌曲，给你夜间工作一点氧气。Kobe Kelly 的 Oxygen 氧气。啊，目前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21.6到22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然后呢继续往南走，从225.3到229呢，北斗之后的路段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原本是一线车道在施工，过了225之后就变成两线车道啊，一直到229公里结束了哈。那么北上呢，这个反过来也在差不多路段，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从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啊，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接着看到台76线啊，首先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照明维护工程，那么西向的也在八卦山隧道啊，一样在外侧车道有隧道的检修作业啊，这里呢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5点钟。那么其他的国道夜间施工哈啊，预计都会到清晨6点左右。好啦，所以看起来今天应该还是夜间施工比较多了哈，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比飞多多和刘以欣氧气。

夜间下过雨的空气有比较清新吗？啊，但因为现在是夏天哈，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好像这个浑身不太舒服的那种霉味的味道。即使天今天的天气比较凉一点点，刚刚听到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1:26，好稍早呢，在台23线双向的7.4公里丰南路段有土石坍方意外啊，现在看起来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和美外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哈，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因为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就 OK 了。好了，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乃文的空气。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
0: 你怎么又慢下来了？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你这样龟速，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警广的全部我都要。欢迎上
5: IG 搜寻 Love PBS 104.9，
6: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警广的最新动态，并且将警广的回忆分享出去吧。
4: 大家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您呢，虽然说呢，目前这个中央气象署并没有特别发布大雨特报或者是路上强风特报，不过呢，这个零零星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雨哈、或者是小雨、毛毛细雨都有可能。就算是毛毛细雨，这个路面上呢，湿哒哒的夜间容易反光，对不对啊？这个路面上的标线就会比较不容易看清楚，所以要麻烦你呢，一定要减慢车速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车灯也要确实的打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今天在6月11日呢，这个封面由巴士海峡，哎呀 ，Sulimasen 哈，这个封面呢，这个短暂跑到台湾南部，这个以南，玩了一阵子，今天又要再次这个预估要再次回到台湾，这个陆地上面了哈，所以呢，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仍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啊，连续下了好几天雨喽。山方的摊方落石溪水暴涨啊，这个也要多加留意。所以呢，这雨啊，说这个可能会下到下个礼拜二哦。所以呢，这几天拜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啊，也要尽量避免前往河边、海边嬉戏。低洼地区留意积淹水的状况。气温方面呢，今天感受到蛮凉爽的哈，北部宜花地区清晨大概是22-23度，中南部台东地区清晨也是降到25度左右，那么高温大部分普遍不会超过30度啊，算是这波降雨的小确幸啊。北部宜花白天高温大概25-28度，中南部台东地区高温也大概在29-30度左右。

不过呢，这个连日来的降雨哦，你如果出门需要，这个走路，事实上你可能就需要穿防水的鞋子，对不对？哈，前几天呢，这个奕璇也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到了如何挑选，下雨天适合安全的这个鞋子呢，很重要啊。那你如果骑车的话，就一定要穿雨衣了，对吧？可是呢，连日来这个下雨哈，拿起雨衣，是不是发现雨衣又脏又臭，到底要怎么清洁呢？雨衣这个东西要小心哦，这个因为市售的雨衣大部分都是由聚氯乙烯和尼龙布所制成的哈，而且骑车过程当中，苏里马塞，你以为雨衣只是外面沾附到雨水泥沙脏污而已吗？并不是只有这样子，内侧车道事实上也长期沾染了你的汗水啊，所以呢，事实上雨衣是内部外部都脏，如果使用后之后呢，没有做好清洁，直接就塞进机车的车厢里面或是不通风的角落，潮湿闷热的环境会疯狂的让霉菌细菌滋生，然后引发强烈的恶臭感，下一次呢，如果你再穿在身上，苏里马塞，说不定有可能啊，有些脏物还会附在你的身上，也因此呢会造成你的身体不舒服，所以雨衣适当做好清洁还是蛮重要的。有雨衣大厂指出呢，要怎么清洁，事实上跟你的雨衣新旧程度还有受损状况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如果你的雨衣呢是刚买不久的新雨衣啊，你的清洁事实上是比较方便，可以用清水冲洗就好，因为应该不会到非常脏啊。用清水将雨衣表面的泥沙脏污大略的冲洗干净，然后呢，你可以使用软刷轻轻的把冲不掉的脏污给刷走啊，但尽量不要用双手搓揉啊，这样子也会损害到雨衣对你的保护效果。最后呢，用干布擦拭干净，直接呢吊。挂在阴暗处通风良好的地方阴干即可。你说啊，现在下了好几天雨，哪有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你可能就需要准备两套或是三套的雨衣互相替换一下了哈。那如果呢，你的雨衣其实买的有点久了，甚至已经有黑点霉斑的旧雨衣了，苏里马塞，那你可能需要用浸泡的方式把它清水干净，因为清水已经达不到这个有效清洁的效果了。你可以准备双氧水或是酒精，把雨衣长霉的地方呢直接浸泡在双氧水当中，大概10到20分钟利用这个化学特性进行深度的杀菌就能够去除表面顽固的黑点霉斑。

这个洗雨衣呢，有一些动作啊，事实上会直接让雨衣给报废，真的是绝对不要尝试的。比方说呢，你如果雨衣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哇，这个雨衣就直接报废，你直接买下一件了哈。其次呢，手洗的时候千万不要搓揉啊，因为这个。雨衣它的表面材质是聚氯乙烯和尼龙布啊，你这大力搓揉可能会让这材质分离，导致呢空气渗入产生气泡。那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衣服表面有防泼水的涂层就会被损坏，那么就不会有防雨的防湿的这个功效啦，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哈，使用洗衣粉还有直接晒太阳也不太好，外套它。不是外套，它是雨衣，对不对？洗雨衣的时候不需要使用到洗衣粉，这个够干净的，用清水洗，开始有一些黑点霉斑的，就使用刚刚讲到的，用双氧水或者是酒精，这个轻轻的刷洗就可以了，以免造成化学反应，雨衣的表面就会造成烧灼破坏，那么当然也没有办法这个达到防水保护的效果喽。

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你哈，雨衣啊，这个通常分两种，对不对哈？有连身式的或者是两件式的啊，这个事实上里面都要记得把它翻开来洗，然后呢外面晒一次，里面这个阴凉再晒一次哈啊，因为里面呢事实上长期也是这个闷住你的汗，所以也是会有潮湿半干的一个状态哈，依然是成为霉菌的温床，不是只有表雨衣的外面表层而已。除此之外，雨衣内部如果有内里透层网呢这个就需要更加注意了哈这个雨季呢如何正确的保养你的雨衣，让它穿起来能够确实的防水，然后确实的保护你，你的这个保护刷洗清洗的方式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当然哈雨衣已经脏到真的是以上什么方法正确的方法试过了，好像都还是有一点味道或者是有一点斑点，那么不如买一套新的吧。

来自 Erica 的歌曲 Smoky Blue， 稍早听到来自 JCJ 的 The World Goes To 得奖的是会不会是 Erica 呢？因为毕竟她今年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啊。这个入围的专辑呢，就是刚刚听到的 Smoky Blue 是收录在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希望她旗开得胜了哈。1:49，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和美呢，这个外侧两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都是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哈朋友们如果要往芦竹方向呢，你可以在出口下去之后靠右行驶往青浦的方向右侧匝道下到平面道路，然后再从台31线五福路口回转就 OK 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再往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那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车道小心有铺设的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爱宜良莱特兄弟有罪。

莱特兄弟有罪。莱特兄弟怎么会有罪呢？他们发明了飞机啊，让我们出国要玩很方便，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5，稍待会儿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莱特兄弟啊，但是有一个组合叫做莱特姐弟。这个莱特呢，当然就是跟这个光的 light 有光，这希望他们的歌曲给你一点点光芒。但是夜间开车，你的灯光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或者是呢，你从这个匝道下去之后，改往青浦的方向啊，走平面道路，然后走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呢，就可以往芦竹的方向来行驶。除此之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石碇交流道是内侧车道进行铺设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1号在南下的221.6到22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之前，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从南下的225.3到229，一样在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前后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么北上差不多路段，在北上的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一样封闭了外侧2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1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

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走侧车道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李十一啊，他是来自香港的创作歌手，这首歌叫做《雨男》，下雨的雨啊，就是说每个人可能觉得自己是不是都是雨男、雨女、雨神，对不对啊？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走到哪里都会下雨，真是太奇妙了啊！但这么想就太悲观了，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往这个比较乐观的方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呀！啊，听起来就很神奇了。好啦啊，这个今天应该不需要使用到呼风唤雨的能力啊。看起来呢，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天气状况不能说非常的好哈、啊，但是相对比起昨天是比较稳定，还是有部分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呢哈。所以呢，地面湿滑啊，尤其山区是比较容易下雨的。那山区呢也连下了好几天雨，容易出现坍方、落石、土石流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爱修心回家哈，小心路面的安全。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几楼都顺顺顺啊，不过呢还是有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啊，像是在这个省道的台62线西行的 18.4 到 17.3 龙潭堵隧道这里轮流封闭内外侧车道施行工程会到5点钟。那么在中部区域台76线哦，东向还有西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呢。当然首先这个提醒夜间开车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开车才能多一份安心。那这一节也要提醒朋友们呢、这个网路购物一定要小心哦。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你家里包粽子了吗？哎，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家庭哈、懒得包粽子了，包粽子的工序实际上是蛮复杂的，对不对？那就干脆直接上网买啦，或者是购买一些粽子礼盒，但要小心哦，因为不少这个网友哈、透过社群平台或者

网络卖场选购粽子，这个诈骗集团也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刊登假的贩售资讯，因此吸引民众下单，然后呢再以物流配送连接未完成实名验证或是订单设置错误、金流异常等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联系客服处理，结果呢只是想要订购几百元的肉粽，却因此损失了好几万元。

有刑事局破获呢，一位从事服务业50多岁的这个男子哈，在上个月月底呢，就已经超前部署，想要这个订购粽子礼盒了啊，然后呢，在社群平台发现了便宜的粽子广告，卖家说呢，只需要800元，所以呢，对这个诚信男子决定订购一组了哈，随后呢，对方传送假的物流配送连结，要求这位诚信男子填写收件资料啊。诚信男子点击假的连结之后，却发生没有办法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但是这个再晚怕是订不了粽子啊，所以呢，赶快借由这个物流业者线上客服来协助处理。当然，这个线上客服是假的。然后呢，这个诚信男子就加入了对方提供的客服 LINE 的账号，这个假的客服呢，以语音视讯的方式告诉诚信男子要配合验证身份啦，要求去操作网络银行啦，并且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这个诚信男子呢，就依照这个对方客服的一个要求哈，这个短短几个小时，居然在账户当中陆陆续续这个钱呢被转出去。这个诚信男子呢，发现自己账户的存款余额大幅减少，才发现原来受骗了，而且呢已经损失了好几百万元了。

这个粽子再贵都不可能超过百万，对不对啊？这个就算你花了100万买一堆粽子，他一辈子也吃不完啊，请整个家族这一辈子也吃不完，这绝对有问题啊！刑事局持续提醒呢，这个诈骗集团以免费试吃、便宜卖等等假的广告吸引民众上钩点击。或者是要你呢到 ATM 或是网络银行操作一些认证啊等等的一个查询功能啊等等的哈，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因为 ATM 或是网络银行只能汇款，没有办法更改汇款这个设定啦，好，或者是进行汇款的验证啦等等啦哈，没有办法验证身份，所以务必要提高警觉。事实上这个刑事局呢在过去一个月五月呢也是接获了12000多件的诈骗，然后呢总共财损金额也有54亿这12000多件的一个诈骗案件事实上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诈骗案件是网络购物诈骗，网络购物诈骗在几乎每个月的所有诈骗案件当中都是稳居第一呢。那么接着投资诈骗、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以及钓鱼连结的诈骗事实上都不在少数，那么尤其最近跟投资的话题真的是很热，所以呢假投资诈骗、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呢，投资诈骗呢事实上这个财损金额持续都居高不下，所以提醒朋友们在网络交友一定要验明对方的这个话术真假以及投资诈骗呢也必须要留意这个相关的投资管道到底是真是假，无法验证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一点点需要这个多加了解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发现自己好像在中间与对方对话的过

程当中变得紧张了，哎，这个整个对话的氛围好像变得有一点点的这个急促了哈，这个开始谈到钱了，都希望你停下来想到三个数字165这三个数字给他打起来啊，询问相关的一个防诈骗管道，陪你一起守住荷包。

来自香港的乐团 Turbulent 这首歌曲《流星说》，时间是凌晨的2:27。啊，稍早讲到端午节要到了哈、啊，这个相关网购的一个诈骗呢，哈、啊，用一个例子就是有网络购物粽子啊，结果呢，对方其实是不孝商家被骗的故事，提醒你啊，网购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过呢，今年的端午节连假有3天，从下个礼拜五到礼拜天，6月19到6月21呢，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应该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啊，这个。

收费，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届时呢会有匝道封闭的措施，在6月19号星期五当天呢，这个0到12点呢，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直接封闭，还有这个6月19号礼拜五在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到时候也会封闭哈，提前的避开。6月20、6月21呢，哈，这个北上南下都会有相对应的匝道封闭，分别在6月20星期六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国五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下午之后就换北上了。6月20、6月21礼拜六礼拜天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国道1号湖尾、埔盐，还有这个国道3号的西滨以上3个匝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还有国五届时也会有高承载哈，礼拜六礼拜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哈。 IC Ball 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双体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7，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

最近是毕业季哈啊，这位金曲歌后呢，她也成为今年的毕业生啊。孙淑媚这条歌《爱人》呐，收录在她2022年台语专辑《爱人呐拜拜啦》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看到孙淑媚，哎，这个回到这个学校去念学位，然后呢啊，这个毕业典礼哈啊，这个。出道了二三十年的他还是可以保持的真的是像应届毕业生一样状态非常的好，不禁觉得非常的厉害。不过呢、啊、看着看着、也觉得、这歌手以他自己的这个历程、啊、实践什么叫做终身学习，对吧啊、这个终身学习的好处，让你的人生不但这个每一个阶段透过学习都能够继续保持有竞争力之外呢，说不定哎，意外的你可能会跟某个天王天后啊，歌王歌后成为同学呢。

去，强忍的泪，随小酒一嘴吞落去。心内的话，无需要对啥人提起，放袂开，犹原爱离开。天涯总有相逢时，我的生命中永远有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今天阴暗的风雨啊，虽然说不大，哎，这个部分地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啊，但是哎，还是要这个留意哈，前方道路状况，专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零公里，一直到万芳交流道三公里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来自中森明菜这首《下雨了》。下雨这件事情好像都是在连续剧里，在这个歌曲的旋律当中比较美，现实生活当中一点都不美，对吧？好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啊！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汪倩玉，因为相信。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改从青埔方向下匝道，然后到平面道路走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就可以往芦竹的方向续行。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首先南下的221.6到223，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再往前走一点，225.3到229，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则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也在差不多路段，229.7到227.3，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有跑铺工程。继续往北呢，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外侧1线车道有刨铺工作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出门了。
1: 哎，王宝钏呐，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哎。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4: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要挂回来了。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7: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8: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9: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0: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东方神起的拥抱，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让警广给你拥抱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Yeah.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新好男孩这首 I Want It That Way。

这样子的歌曲曲风是满满的九零年代味道啊，离九零年代越来越远了哈。三点十六分啊，目前这个道路的状况呢，夜间施工啊，今天因为雨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国道上面的施工啊稍微多一点了哈。哈、啊，这个赶快进行夜间的维护呢啊，这个白天呢 这个车多的时候就可以放心使用。所以呢，提醒夜间驾车的朋友们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1到223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再往前走一点225.3到229，好，这里在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往北的方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是只有外侧一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市区道路看到在这个新北市哈，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封闭哦，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哈，有桥梁的维护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从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啊，进行移动式的工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来自 SHE 的歌曲《围巾》。

来自183 Club 带来的魔法 Smile 啊，183 Club 这成员呢都是183公分、啊、或者是以上，对不对？我现在啊，似乎这个年轻的这孩子们呢，哎，这个抽高的速度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快啊，要组成这个183 Club 应该是完全没问题。要提高门槛，感觉要变成190、啊、甚至是195 club 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25，哎呀，今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哈，哎，暂时呢也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2号呢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以及台31线东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呢、如果你原本要往芦竹方向的朋友，哎，你出口直接往改走青埔的方向，然后呢下平面道路之后，在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啊，就可以走台31线往芦竹方向行驶了哈。那么往机场系统的交流道呢，要留意主线车道有缩减状况哈，可以通行，但减速慢行通过就好。那如果想要进入国道2号的朋友啊，要先从青埔方向啊往前一直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啊，改到这个31线台31线往北的匝道啊，这个进入到国道2号来继续行驶了哈。这个改道的资讯提供给你参考。台61线在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哈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呢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啊，像是南下呢就可能要先从桃科啊切换出去，然后呢这个北上的朋友也要麻烦先从永安啊这个切换出去，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切换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淑华的歌曲《魔力》。

0: 生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6: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过呢，看到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哈，还是有零星的飘雨。南部的这个看起来呢，过去一个小时，高雄也有一些这个雨势啊，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啊。这个开车呢，天雨路滑，一定爱开较慢嘞哈。哎呀，这个昨天呢，下半天好，一直到现在呢，似乎出现了一个降雨的空档。不过呢，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哦，今天和明天呢，这个锋面会再度往北跑回来，所以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都要继续留意局部大雨、雷雨那也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哈，北部的高温只有25到28度，难得的舒服中南部的高温虽然说比较闷热一点，它大概也在30度上下了哈。没有降雨之前是偏热，但下雨呢就是湿湿凉凉的。这个下一波锋面，这个来到台湾呢，预计可能会在周日、周一也会接近影响，就是说今天、明天会有一波锋面的雨势，然后呢，礼拜六可能会是锋面中段的空档，这个下个礼拜天，然后这个6月14号、15号，锋面会位于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北部、东半部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这个锋面完全远离呢，预计这个要到下个礼拜二才会完全远离，但是呢，紧接着西南风还会持续影响，所以呢是这样子的，锋面远离北部、东半部天气会明显回稳，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但是中南部还是会有不定期的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哟。
1: 先来一杯 latte。
0: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个是演唱会的版本，她翻唱了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虽然说并没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或者是这个路上强风特报

0: 谢谢。
1: 来自阿妹现场演唱《每天爱你多一些》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为主啊，在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零公里一直到三公里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国三主线车道呢，在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五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然后南下的雪山隧道也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这个石碇交流道出口哈，小心内侧车道有铺设施工，哎，在这个出口匝道环道一定要减速慢行。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西行的 87.4 到 74.5 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这里因为施工，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5点钟。刚刚是张惠妹，现在就真的是张学友送给你了，在你身边。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3点48分啊，这个有掉落物的资讯哈，感谢驾驶朋友的通报。在台76线呢，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啊，这个、要菜市场啊，这个早市差不多啊，要开始，哎，不对，不是。开始准备，早就开始在准备了哈。这个货车司机南来北往，这个整个夜晚载货呢，一定要留意，哎，东西要放稳喽，要绑牢喽。来自梁静茹跟品冠带来的歌曲《K 歌情人》。

两首甜甜的男女对唱，稍早是梁静茹和品冠的 K 歌情人，之后是 No Name 余宪忠和江美琪的是否这就是爱情。3:56，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这个夜间道路状况没事就是好事，哎呀，希望每天都可以这么维持的完美哈。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啦，希望今天一天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让心情透出一点太阳。接最后送给你这首歌，让心情太阳一下。那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6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要麻烦多加小心啊。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25.3到229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北上在差不多路段在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76线东向和西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预计会持续到5点整。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会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局部地区还是为较大雨势的可能，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至少目前这个时间点跟昨天比起来，没有什么大雷雨、大雨特报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28.5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雾爱就免拍摄》，四点十一分哦。还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台76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线路苏嘎拿那里加。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道三甲东向台北端这边到万方交流道哈。主线车道东向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宏伟的歌声 I do。 滴了滴了滴了滴，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哎呀起来哦。然后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随即。而国一南下呢，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在南下 315.5 公里，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哈。路况补充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欧雷斯宇宙人民先生一起合唱的歌曲《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你起码可以在里都呀。啊，重点是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都能够出入平安哦。

哦，很有张力的一块歌，爱情的曲家 CJ Me 的歌曲。就算在爱情银行里面，你有很多存款，都不一定领得出来了，何况永不呢？根本呢？对哦，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然后南下雪穗外侧，现在都有工程在进行，哈，要注意哦。然后现在在国四的话，西行23.1 到18.1公里往清水这边，这里有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注意一点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所以哦，在国一的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南下呢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这边哈，都有作业哦。

0: 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哦。国四在往清水，从乌牛兰溪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工程，还有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啊。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线，塑胶栏还是在这里啊。有幸的路过来到播求，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罗大佑，鹿港小镇，80年代。我不知道大家对鹿港的印象是怎么样哈。至少当初听到罗大佑这个鹿港小镇的时候，跟我印象中的鹿港是非常截然不同的。那在1990，林强这首歌其实也说出了很多北漂人的心声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你是否觉得台北还不是你的家呢？

0: 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4:45喽。在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还是要注意速感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名古屋动物园有一只大猩猩，哦，这出名啊。然后最近呢，又变成一个焦点，这个大猩猩的名字叫清正，哦，清正有什么外号你知道吗？叫做猩猩界的木村拓哉。你说那意思，从这个字面上来推断，意思就是说他是猩猩里面的长得很帅的，是吧？哈，当初他为什么被封为这样一个外号，就是说他的那个眼神非常酷，然后那个保育员喂食的时候，他接过食物那种动作之流利之顺畅，然后重点是他的眼神，说流露出一种非常帅气很有自信的感觉，所以这个很多人到动物园去看，然后就给他这样一个外号。哇，他也是算是这个名古屋动物园的一个招牌明星。但其实他这个是有基因的遗传，因为他老爸当年被说是帅到过分的大猩猩，哎，这个是有基因遗传的，啊，虽然我看那个照片是看不出跟别的猩猩有什么差别，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像。啊，总之最近为什么他本来就一直很红，然后最近为什么变成焦点了？因为他被他的那个伴侣，被另外一只母猩猩赶出来了，然后就看到他被赶出来，坐在那个门口，他那个园区里面，他被赶出那个洞穴，然后就在坐在门口那样，然后一副非常落寞的感觉。哎呀，也是那个失恋的表情，所以又那个游客呢就把他拍下来，po上网，又变成大家注目的焦点。哎呀，说那个表情好可怜好无辜。我只是觉得我很佩服他们了，到底是怎么看出他是帅得像木村拓哉那一种啊。

哦，木村拓哉的歌曲《Beautiful Thing》啊，轻快的歌声，好，那个成为某一个世代那个帅的一个代言。日本有木村拓哉，美国这里有 Tom Cruis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哦，4:57了，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道三甲在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的主线车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小心哦。

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北斗到园林的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然后南下的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也有工程啊。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施工中，国道三甲封闭了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的主线车道哦，要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点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还没有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会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大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则是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最高温在屏东的车城 28.5 度哦，高雄仁武这里也是一样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

哦，陈奕龙的歌《Kill Long Time No See》，这个也蛮台式的英文，对吧？哈，啊，翻译起来叫做“好久不见了”哈。可是听听伊念起来，感觉特别古锥，对吧？哈，有时候台式英文实在是真有趣。来，再来个陈雷讲 “I'm sorry”，“I'm sorry” 用台语来念比 “I'm sorry” 啦，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4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以国二来说，目前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的点。还有国道三甲现在呢，台北端到万方交流到东向主线车道也是封闭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

我们来想一下，台南御景的芒果产季就要到了，那因应观光热潮，因为通常每次御景的芒果季开始，哇，好多人哦来这边，除了买芒果之外，而且呢最重要是冲着那个芒果冰来的，哈，都看到好大一盘，那个芒果都快要满出来，那要注意周遭的停车空间呢，哈，说这个合计将近600个，不过坦白讲，即便有600个哈，对应游客的需求啊，恐怕就是要注意了哈，或者是考虑啊。除了这个停车格，不然停远一点哈，再走过来哈。不过是这样，因为他们除了停车的空间在进行盘点，在这个区内呢，已经有设出6点的 U-Bike 哈，所以可以停远一点啊，因为你在周边的话不一定停车，不一定有位置哈。因为一旦进入到这个芒果季哦，哇，还有很多人很奇特，那买芒果就想要说到御景，但是要提醒你，在御景买的芒果不代表一定是御景生产的，某客厅保卫来哈，但是因为御景的扛棒才上下啊。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看到那个现采的新鲜的芒果，哎呀，总是觉得食指大动啊。

哦，洛克巴海滩南海，夏天有人说夏天就要去海边，有人说夏天就是要吃芒果冰啊、哦。总之，夏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哈、哦。虽然这几天当狗狗，但是感觉今天水汽哈、哦、没有像前两天那么多了，也许真的可以看到蓝天了、啊。

5:25喽。尽管我是雅玲，台76线东向啊，靠近中心系统的内线塑胶栏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哦。哎，喜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如果有最新情况可以通报的话，就麻烦看见点位嘞哦，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这几天受到梅雨封面影响，像日月潭这边，哇，说不管是日月潭这里的周边地区，雨量狂灌，水位上升超过1公尺哦。然后呢，日月潭这个指标性的这个九洼叠巷哈、哦，通常就看到这个九洼叠巷的感觉，就会知道水量多少都没你哦哈、哦。现在说只剩下看到7只洼而已哈、哦，然后呢，四周还是环绕着淤泥。所以让这个 这群青蛙看起来好像是井底探头蛙，那个意象真的蛮特别的哈。好，在这波梅雨封面之前，日月潭水位大概是744公尺左右，但是梅雨过后水位提升。那后续还会有降雨了哈。不只是日月潭，应该是有一些水库是大进账上、哦、就希望这个梅雨是主要下在集水区、哦、而不是在市区或者是道路上。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北斗到园林的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那这边南下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三的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施工，而国道三甲从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国五是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个何润东跟韩国的明星张娜拉在2007年一起合唱的歌曲《好想对你说》，现在在歌坛上很流行，跨语言、跨国、跨文化。哦，接下来还有瑞奇·马丁跟阿令合唱的版本《Venti Pacca》。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六月十五日警察节快乐。
1: 哦，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水上外线掉落物，还有先前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倒是台北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请各位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有不少女性没有乳癌的家族病史，可是还是有可能罹患乳癌。那除了遗传跟荷尔蒙的因素，日常生活当中环境荷尔蒙也要注意哈。这个所谓的环境荷尔蒙，因为我们要接触到塑化剂的几率太高了哈。就如果常

其暴露在塑化剂比较浓度比较高的情况下，风险会增加 1.7 倍。然后还有就是体内的代谢能力变差，风险会增加 2.6 倍。还有就是说第一次生理期来的年龄早于14岁，这个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呢，平常我们怎么样，因为所在的环境塑胶用品太多了，所以哦，不只是女性啦，男性也要注意，因为这个塑化剂不管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外带嘛，你外食，然后你买热汤热食的时候，尽量自己带着不锈钢或玻璃的餐盒哈，不要用塑胶袋直接装非常滚烫的食物哈。这个它很这种高温，然后再加上又有油脂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把这个塑化剂给溶出来了哈。所以你那个吃东西下去，你也是配了很多这个塑化剂哈。然后养成一个习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带着随身的环保杯哈？不只是环保，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内分泌系统哈。还有当然适度的喝水，然后透过排汗的方式，也能够让身体加速代谢的毒素哈。还有哦，因为你就算不是用那个塑胶用品啊，塑胶袋或相关的一些那个容器去装热的食物，但你摸还是会摸得到的哈。所以呢，吃东西之前最好要先洗手，因为用肥皂把手洗干净，也会大幅减低这个吃下毒素的机会哦。

哦，李翊君的版本《爱你入骨》，这个台语老歌，为阿公阿嬷来报丧。我们的节目年龄层跨度真的太大了哦。然后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当然就是我觉得拿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回朋友听的，觉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说：“哦哟，这是咩划时期的歌曲啊？你点进来？”对，因为这个年龄跨度太大了哈，所以有时候真的那个一个在一个节目里边，那个歌曲的跨度可能可以来到八十年、90年。你们在我白瓜哈也是不容易啦哈。哦，5:51了哈。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掉落物要注意，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国道三甲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的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无法通行，也是因为钢筋的关系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哦，月儿像柠檬，听到是龙飘飘的版本。那已经5:56了，请管我是雅玲。来想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花莲出现的第一批失智友善爱心计程车队，有7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司机投入服务，协助呢失智长辈来就医复健，还有参与社区活动。这是由花莲县卫生局跟门诺医院共同合作推动的哈。那其中有一位司机郭先生，因为他的父母先后都遇到了这个失智症的情况，他一听到这个计划就马上响应，他觉得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变成守护别人的力量。失智症患者因为有记忆衰退，也会自言自语，还有重点是他这个时空会真的是有时候会错乱，家属担心的是说，万一没有办法陪伴在他身边的时候，长辈是否可以受到善待。你想想看，如果您是计程车司机，然后遇到上车的是失智的人，哇，有时候你讲不清楚，也听不懂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哇。所以哦，像他们在花莲成立的这个车队，加入车队的司机不只是计程车的驾驶者，还是失智友善社区的重要伙伴哈。因为他们可能这个失智症的人可能把平坦的道路认为说这是深谷，然后不敢下车哈。啊，真的就是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很多的一些状况，包括他对时间空间混乱，判断力下降，还有情绪的起伏也比较大哈。如果不知道，然后又实际遇到这种情况，那真的也哈，彼此都会挺困扰的。所以现在透过花莲这边推动这个失智友善爱心计程车队哈，对驾驶来讲也是在学习哈。对，之前听到这陈竹生请为歌曲叫做慢慢啊等你，等你有一天会不会又重新想起亲爱的家人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在新生北路上方内线有塑胶箱掉落。还有先前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也有掉落物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道三甲在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而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屏东车程 28.6 度，高雄仁武也有 28.5 度哦。那即时温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2-27 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到28，然后中部今天高温是29，南部今天赶快有30度，东部最高29，离岛则是28度啊。

那是糖猫所演唱的歌曲《风》，这个“风”是充满了一个回忆的“风”啊。6:09哦，看了一下即时雨量图，目前哈、哦、啊，跟长比起来，那真的清爽的地方多了。我看到我们放映室窗外有一种终于不安那瀑布暗嘛嘛哈好。但是呢，像嘉义的梅山乡、竹崎、新竹五峰、高雄六龟这边，有一些地方还是下着雨啦，哈，注意姐。来6:09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哦，国道三甲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在国五这个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呢，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现在台北市这里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市民高架往东新生北路上方路段内侧有塑胶箱，然后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要米加拉里加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6:15了，国一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掉在国一南下五甲出口匝道的外线哈，小心这个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个刑事局。

0: 娱乐侦查员陈敏慧 ，Hello， 早安，
1: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最近看到就说有很多人因为要买东西，我想说我买便宜一点，
1: 对，
0: 然后尤其是透过网络来购买，感觉上我们的印象里面就觉得我透过网购应该是可以比较便宜，
1: 比较低成本。
0: 结果呢，却因为这样遇到诈骗，所以今天敏慧来要跟大家提醒，你那边有什么样的案例？
1: 这边很多案例耶，但是最近比较多的就是农产品。像是什么蒜头啊、芒果啊，然后荔枝啊，
0: 荔枝现在这个产期对不对？
1: 对，荔枝先。
0: 因为蒜头啊，我晓得是因为今年下雨下太多，所以台湾的蒜头产量有受到影响，因为它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1: 了解，
0: 嘿，
1: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你那个案例都是因为要买农特产品，然后被骗了、
1: 啊。就是应该说，既然进入春夏以后，开始现在的手法。变多了，变成是买这种农产品、啊。
0: 然后我前一阵子有看到，就端午节就有人买粽子，也会被骗，因为他觉得那个价格好便宜，
1: 對對對、欸、很划算、
0: 啊。所以这种的一个案例，就是出现在这个价差的问题吗？
1: 对啊，对啊，大部分是用透过这个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啦。那然后之后会再用其他，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解到的手法，就是让你汇入，就是像。可能有的人就是后来被骗的钱远远超过他原本要买东西的那个钱，这样子、会用其他的手法。
0: 好哦，那来讲今天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1: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案例也是他也是买农产品然后被诈骗的案例。这其实就是一种网络购物的诈骗啦。那就是不得不说现在进入春夏、可能就是这种台湾的季节性水果陆续成熟，那大家就会想说我们来支持一下就是国产的水果、那上网去看买一些像是凤梨啊、荔枝啊、芒果。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位妇人、一位诚信妇人，他就是其实他就是在滑 FB， 然后滑一滑看到一个卖家，他就是有贩售说愈合包。
0: 哦，愈合包不是普通的荔枝哦，
1: 对，
0: 愈合包很贵哦，
1: 大颗的荔枝哦，它是大颗然后籽很小的荔枝哦，
0: 对，而且是比较贵的荔枝哦。
1: 是的，是的，它愈合包呢，我上网查，我自己发现它愈合包大概美金的价格可能会落在150到300不等，就300应该算是
0: 很低的啦，就是看品质还有看产量，
1: 对对对对，但是愈合包可能最低就是美金就是要150以上、但是今天这位受害者呢，他看到的就是网络上他说美金我卖你50到80元而已，
0: 哇，差这么多啊，
1: 便宜
0: 三分之一耶，
1: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有的人可能到这边就会觉得我要提高警觉了嘛，
0: 对、
1: 但可能这位妇人他比较少在网络上买东西，那另外他也觉得说可能在网络上他可以压低一些成本，所以他就跟卖家下定了三箱。那
0: 买三箱啊，
1: 对，
0: 他一三斤，
1: 他是三箱，三箱好像30斤吧，这样子。对，他就是要送人啊，自己吃啊，这样子。
0: 对对，
1: 一共订了三家以后呢，诈骗集团就是对方就跟他说，好，那我们就是用一个那个物流的官网来下订单，这样子我们配送也比较有保证，这样子比较有保障啦。然后他就给了他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当然就是假冒那个官方的网站的物流连结，然后引导这位受害者他填写订单收货资讯。那这位受害者他填写送出以后呢，这个页面却跳出他显示说你未实名认证、然后所以购买失败的页面。然后他就去问了对方、对方就说你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实名认证吗、然后这位受害者就说我不知道什么
0: 是实名认证，我哪知道啊，我第一次这样买，
1: 对对对，他就说他一开始他还跟他说你太麻烦了，我不想要买了，
0: 对对，
1: 结果但是对方就说当然不行啊，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是诈骗嘛，
0: 对，
1: 就跟他说，
0: 所以他话术说不行啊，你现在已经下单了所以一定得买这样子、
1: 没有没有，他就说那这个很方便我教你这样子、对，然后给他一个客服连结、然后说你就是进去跟他说你要实名认证，这样他就会教你了，很简单啊，很简单，这样子就开始循循善就算循循开始诱骗他，
0: 就是诱骗他这样，
1: 对，然后 这位受害者他就点击连结以后 加入那个客服的 LINE， 那对方就跟他说你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嘛、那需要你的就是其实就是老手法啦，就是说你要连结进行你银行账户的验证才可以下单、对，那甚至呢在期间他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 LINE 的视讯，就是你跟对方在 LINE 视讯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启一个叫做派对模式的功能。
0: 那这个派对模式有什么样可以做到什么？
1: 这个派对模式的功能就是你的手机荧幕会直接分享给对方，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比如说、对，我
0: 你在你手机上操作，比如说你输入你的密码，
1: 他会
0: 看他那边也会看得到，
1: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派对模式其实现在还蛮常出现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

0: 除了往常的就是请你汇款到某一个账户以外呢，现在大家很多可能会用无卡提款的功能、
1: 欸、
0: 对，或者是、有一个 QR Code、用 QR Code 付款，就是有一个 TW QR Code 付款、欸、它可以透过荧幕的分享方式呢、欸、把你的那个 QR Code 的画面
1: 它就可以截取下来，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那个 QR Code 你自己截图传给他的话，它很常会是因为安全机制，它很常会是显示一片空白或一片黑暗，
1: 对，
0: 所以截图是会失效的。那这个诈骗集团呢现在变聪明了，就有可能会请你用另一支装置翻拍，或者是直接开派对模式跟他分享。那这位陈女就是在她的指导在她的指示之下呢，她就多次的除了多次汇款转账到对方提供的账户以外呢，她还被这个就是她的手机还被提领就是将近100万元的金额、
1: 意思就是说她要求她开派对模式，然后在那个当下她开始用她手机操作网银，
0: 对，
1: 她汇款出去嘛，那在这里面他要输入他的那个密码，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他甚至会得到那个验证码什么的、嗯、还有他的所有的资讯都在荧幕上，因为分享给对方了，可是当事人一定不知道啦，
0: 当事人对、嗯、他就觉得你只是要帮我这样子，那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些资料外传以后对方可以这样盗领他的钱这么多
1: 哇，對對對，因为你所有资讯都被人家掌握了，
0: 对啊，
1: 100多万、啊、
0: 等于他就在操作你的手机，
1: 那他这个操作的当下都没有发现、嗯、因为通常比如说你汇款出去你就会接到通知了不是吗？
0: 一来就是这位受害者他可以没、嗯、他可能没有就是开立，
1: 不是他一直在用他的手机，
0: 对对对，而且二来就是你看他自己也主动会那么多笔款项给对方、哦、他就是对方可能是诱骗他说这个认证完成以后呢、嗯、可以把这些资金退还给你，所以他也不疑有他、嗯、就是被刷了好几笔他也觉得可能之后会退还吧这样、
1: 嗯、
0: 那结果殊不知对方就消失了啊、
1: 嗯、
0: 那所以他的钱就是不但没拿到荔枝，钱也被骗走了，
1: 嗯，
0: 对，然后他跟家人讲以后才发现、嗯、哦，原来这是常见的诈骗模式。
1: OK、嗯、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 LINE 的所谓的派对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派对模式
1: 原本大家是拿来干嘛的？
0: 这个派
1: 正常来说，
0: 其实之前有别的 APP 像 Discord 这种 APP 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免费的功能。那通常呢它可能是要比如说你可能你的爸妈不知道这个手机啊要怎么操作 LINE 他不怎么用、
1: 哦、所以正常来讲我为了教他，所以我用这样派对模式来分享，
0: 对对对，
1: 可是像诈骗集团诱骗这个受害者、嗯、然后开这个派对模式、嗯、他会直接告诉他说你就是点选派对模式吗？还是他只是OK
0: 因为他这个其实我跟我同事试验过，就是你一定要在视讯的时候、跟对方视讯的时候右下才会出现这个派对模式的这个小按钮、那你点下去以后呢、你真的就可以看到对方。那像我同事有用过，他是说、他那时候网络订票他不知道怎么订、然后他的家人就叫他开启派对模式、他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做、
1: 但是前提那是你家人啊，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而且就是你不能把你的个资露在手机上，就是你要很小心在操作的时候你的个资是不能外露。
1: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啦，尤其长辈他们每天用 LINE 用了很多，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他的确也有可能想说，你知道滑脸书嘛，搞不好会有人用 LINE 说、那东西好便宜哦，要不要买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要去明白哦，你的意思说如果对方跟他视讯通话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那个画面上就会出现有一个派对模式，
0: 对，右下角会有一个
1: OK、然后所以那个当时诈骗集团就告诉他说你要点一下，我要教你怎么操作这样子，
0: 没错，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教他说、好，那接下来您点这个这样子，然后点下去以后他的那个可能无卡提款的账密就被对方看到
1: 了。哎呦，
0: 对，
1: 真的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一旦开启派对模式的时候，你的手机你这边的荧幕你做任何操作，对方你得分享给对方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方会看到一模一样的画面，
0: 没错，
1: 所以我会很清楚看到你输入的密码啊，或者是什么样账号个资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哇，甚至 QR Code 用那个方式你
0: 对对对
1: 他都可以直接去截取，
0: 对对对，你的可能你的 OTP 码验证码，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 LINE 是很好用啦，但是真的不小心真的还会有遇到这样的陷阱哈，
0: 没错，
1: 好，所以他的情况就是他本来要买一个便宜的愈合包就没有，订了三箱，然后我们会以为说了不起被骗，就是那个三箱的钱没有，他是被骗了100多万，
0: 对，真的、就是、哇。

0: 真的要特别小心哈。所以最近因为特别这个像类似这样的案例，算数量是比较多一些，是
1: 非常多哦。就是开始，
0: 这叫当时当令哈。我们说当、
1: 对对对对对，
0: 当令要吃适合的蔬果，这诈骗集团也与时俱进，
1: 对他们也有季节性。哦，
0: 所以最后品会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要网购啊，或者是贩卖商品的时候呢，应该要慎防对方传来的不明连结。那如果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呢，也要特别警觉。那即使他有出货，他也是有可能出并
0: 不好的，对，因为成本嘛，这是在商言商，成本真的没办法降、啊。
1: 没错，没错，就是切勿不要轻信那种。
0: 所以这种模式通常他们就用相对便宜很多的价格来吸引你。
1: 对，我们之前还有遇过，就是好像他标榜便宜的乌鱼子，就寄来是地瓜干，这种就是比较夸张的案例也是有的，什么蓝莓，然后寄来科学面，这种有的没的，
0: 是让人家呕得很，
1: 在恶搞，对，那这也是诈骗的一种嘛，
0: 是，
1: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也是不要轻信那一种社群平台上来路不明的广告，你可能只知道他的名字，那这个名字是不是假名，你也不知道，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买了以后呢，对方跟你说要你的账户有问题啊，要验证账户啊，实名认证，或者是要求你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那开始试着引导你汇款，或者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形呢，基本上就是诈骗圈套。那遇到这个的话，就是赶快跟他断绝联系。那有疑虑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询。
0: 好哦，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最近真的很多人要买的东西真的不少哈，千万不要被骗了。今天进行到这边，谢谢品慧，
1: 谢
0: 谢。
1: 谢谢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哦，不是只有爱情会被骗哦，连买物件嘛，可能被骗去哈。尤其你看到那个价格便宜到连你自己当老板你都不可能那么做的时候，你就要合理怀疑你等着诈骗了。

0: 台北市两个点哈，市民高架往东，在新生北路上方内线有塑胶箱，而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也有掉落物啊。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出，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四成，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3: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2: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4: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2: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做实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5: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2: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6: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2: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7: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2: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

0: 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Izu 黄奕如。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哦，看一下路网图，实在有够水啦！哎呀，非常顺畅哈。今天没有大雨来闹哈，但是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五甲出口匝道外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留意哦。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分享。

哎呦，目前在台一线这边有个新的情况哈，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陂新中路外线有一台大货车停下来了，因为它载的货物掉落，说是冰箱掉落，影响到后方来车的一个顺畅度哈。那就背后给某特别注意，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陂新中路外线有大货车停下来，同时还有冰箱掉落了。再来，国五最新提醒，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的外侧封闭，那碧车湾这边因为碧车湾有一台大客车故障，所以现在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是暂时封闭的状态哈。国一要留意南下五甲出口匝道外线有掉落物哦。

哦，这是黄子轩《虞山平快》，将你很熟悉的那个旋律，然后把它呢变成一个梗，叫做阿姨哦呀，哦呀，可以很原住民，也可以很台语。哦，6:49了。

台北这边呢有一个新的情况提醒，在中正桥往永和方向哈，上桥路段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鸟，是整颗轮胎掉落了哈，要注意有轮胎掉落，在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路段外线要注意哈，台北家谢吉。再来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在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停下来了哈。而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要特别小心，大货车停下来，因为先前它有货物掉落，而且说掉落是冰箱，影响到车流顺畅。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把就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台北市原本环东大道往东，在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先生跟他的太太结婚多年，他们有7个子女哦。哎，结果呢，某一天哈，因为他的太太遇到了车祸的事故，然后醒来之后彻底失忆，他完全认不得他的先生跟小孩，然后他只觉得为什么。

陌生人一直来找我这样子哈。他的太太虽然说在车祸之后保住性命，但是大部分的记忆都忘记了，而且在当时他也不太有自理能力，甚至有失禁的情况，必须穿的成人纸尿裤，生活起居长期是必须依赖他人来照顾。不过他的先生没有离开他，反而是一直守护在身边，花了8年的时间重新，等于是两个人重新，他在追求他的太太然后终于8年后两个人在家里面重新办了婚礼。先生说没有特别再买婚戒因为他们原本就有一个了就把那个婚戒再拿出来，在孩子跟家人的见证之下，觉得这个真的很像电影情节，对不对？

哦，这是品冠李心洁合唱的歌曲《当你想着我》。现在的时间嘟嘟好，6:57了。台76线西行埔沿前外线有掉落物哈，然后台北是中正桥往永和方向，注意上桥路段外线整颗轮胎让里加，以及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不但有大货车停下来，还有冰箱掉落哈，要特别小心。国五要注意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这边目前是封闭状态，因为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好，待会7点麦文会议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出入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甲出口遭到外线有掉落物哦，而国五呢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目前是封闭，因为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了。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埤新中路外线这边有大货车停下来，而且还有冰箱掉落情况哦。台76线西行埔沿前外线有掉落物，台北市的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路段外线有整颗轮胎让你加哦。再来是民高架往东新城北路上方内线塑胶箱在这里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
6: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11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呢，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定仪早安
1: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由于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天气是比较不稳定。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山区应该要注意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内应该要留意雷击以及强阵风。由于雷连日降雨，请避免在溪边或者是河边活动。另外气温方面，今天是南暖北凉的天气，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低温只有22到24度，南部以及台东是25度左右。至于高温预测的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高温今天是29到30度。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的，谢谢定仪。
1: 客气，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Sting 所演唱的 Shape of My Heart。 时间早上的7:13，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好，有些地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飘雨，或者是说这种天候不佳的情况，也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务必要注意安全。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之前是说到景美隧道跟木栅隧道通行灯异常的情况都已经更正都排除了。再来国道5号呢，现在在南下的头城入口移动是清扫，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都是车多的。

0: 来自 Jason Mraz 所演唱的 You Might Like It。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早上的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建议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在高速公路啊，这个北部路段国道一号车行南下五堵路段6公里开始，到了汐止交流道路段已经呈现车多车速降速的一个情况了。目前这个车行速度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要提醒从南下打滑系统往五堵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请大家注意在弯道这个地方的车行速度开始降速了，大家跟车要多提高警觉。而持续车行南下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56公里开始，在内地路段一路到了这个中立转接到60公里路段也是行程车多了，目前的行车速率也都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下中立转接到平面道路的驾驶朋友要汇入平面车流，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行持续在南下竹北交流道往这个新竹路段也开始受到往新竹出口车多影响啊，在竹北新竹路段的车行速度都降速在平均40公里了，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南下出新竹交流道，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北上行车方面的话，主要是北上车行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49公里开始，到了北上林口出口前的43公里受到往出口车多影响，目前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也都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要出北上林口出口，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过了三重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圆山路段也开始呈现回堵了，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接近三重交流道路段要注意，前面车行速度开始降速下来了，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五羊高架，从杨梅交流道路段到了这个杨梅休息站出口啊，也开始受到车流交织影响，目前车流也有回堵的状况，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南下行驶五羊高架的驾驶朋友，车行过右师之后要注意，杨梅路段的车行速度是急速降速的，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这个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大竹出口、啊、已经回堵大约也有2公里了，要提醒这个西向往大竹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机场系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这个路线都维持正常的，不过在这个国道三号中部路段呢，北上232公里外侧这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的，要提醒这个行驶国道三号北上的驾驶朋友，在南投服务区前要注意这个事故占用外线的一个情况，变换车道，请大家也要提早打方向灯来互相的提醒。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车行南下仁德系统到了仁德服务区路段，现在车行速度是主要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北上方面的话，主要车型从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南子路段也受到车流转向这个南子出口方面回堵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都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准备往南子出口，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国道十号方面，主要目前东向从左营端一上来要往国道一号的车流啊就增加相当快了，目前在往这个顶金系统路段的出口啊，现在也都呈现回堵，所以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十号往国道一号方面，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0: 好的，谢谢从明，
2: 谢谢 Jacky，
0: 谢谢，拜拜，
2: 再见。
0: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西向平镇二道平镇系统目前车多。台64线双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都车多，台74线西向从22到24公里太原到松竹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台1线北上的425公里在新埤西中路这边，好，新中路这边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停放，目前好像在整理它的货物哦，因为它的冰箱拉罗来了，那目前正在进行处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雨蝶，这首歌曲来自李翊君。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前的曹化县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在国道八号的西向8.3公里到7.9，在内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三呢、国三北上232.3，在国三北上232.3靠近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在台六四东向从中和到这个国道三号的方向啊，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国一往北从桃园到林口方向，那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那先前在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掉落的货物记载丙凶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在往北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需要留意局部大雨。下一波封面将在周日到下周一接近并影响台湾，中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昨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3: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4: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

0: 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桃园新屋昨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与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二伤。据报，该名自小客车的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的告别式，结束后却跟同车亲友遇上死结。事发原因现正由杨梅警分局调查厘清。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布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3: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2: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前天发生气爆，造成二死二伤，消防局公布调查结果与进度，火调人员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与烧熔急震。记者张允报道。
4: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5: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4: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早上7:3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安定交流道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国道3号北上的斗六交流道的匝道口，两台车的事故，那现场已经先停在路肩来做后续的处理。南下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的作业。国道8号在西向8.3到7.9内侧车道伸缩缝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台65线北上板桥2出口跟南下土城1出口目前都车多。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232公里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68.3公里的内线车道事故也排除，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路段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好，那再次提醒呢，现在很多地方还是有一些天雨路滑、视线不佳的情况，都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务必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Xboxing 所演唱的拳击手洛克斯。好，早上的7:43呢，目前在台六四的双向从中和到板桥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那现在在国道上面呢，有一个大轮胎皮啊，地点就在国一北上202到201公里，靠近彰化路段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而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宜兰交流道呢，这边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台六四的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跟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另外，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内湖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内湖出口之前呢，在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的派出消息，之前在北上的232.3南投服务区前的小客车自撞翻车的状况都已经顺利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现在呢，要来告诉大家就是相关的一些交通的事项，提醒大家就要注意安全。那现在连线到国道一队的陈伯安分队长来告诉我们。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那在宣导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前面先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好，那先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台六十一线南下 12.5 公里林口路段前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发生事故，总共有两台车的事故，那其中有一台车是翻覆在内线车道，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2.5 公里靠近林口路段前内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再来，台六十八线东向从新竹二到竹科方向目前持续车多。那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378-381公里外线车道进行工程。那最先排出消息哦，稍早在国一南下 16.5 公里内湖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暂时没有其他的 call in 的电话进来了，那今天分队长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事项呢？
3: 今天是要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分心驾驶。
2: 不要疲劳驾驶跟分心驾驶，好，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
3: 对，因为其实疲劳驾驶也是我们交通事故的肇事原因的前几名的、啊。
2: 哦，
3: 它的风险其实不会比我们一般忽略、一般常见的那个酒后驾车还要，风险不会比它低啊。
2: 嗯，
3: 因为我们常常用肇事原因是依据他的行为，但是都会忽略掉你疲劳驾驶的严重性。
2: 哦，
3: 疲劳驾驶，大部分你的精神及身体的状况是无法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2: 好，所以说其实疲劳驾驶就跟酒驾一样，就是没办法好好的控制车辆，造成事故这个样子啦。哦，所以说它的危险性一样很高。
3: 哦，对，因为它你的疲劳驾驶的话，你可能会产生你的视线会变窄啊，因为你会变迟钝，注意力无法集中，甚至一些视觉模糊啊，导致你行车中你都无法控制你驾驶的行为，不管是方向盘、油门、刹车都好，那很容易就会不失控，然后导致事故的发生。
2: 是，所以我想呢，大家都知道说喝酒之后不要开车，但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忽略的是说，万一我今天精神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好，那我再来开车其实也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性，大家可能会比较忽略，想说啊，我就是今天只是比较累，开车的话会怎么样吗？好，但是呢，其实刚刚就透过我们分队长讲到的，其实危险性也是非常的高。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到底要怎么样去避免发生疲劳驾驶呢？
3: 那其实可以从几个面向，第一个是生理上，那其实讲白了就是要睡饱，睡眠充足，然后不要长期驾驶，不要你开长途的过程中，你可能中途可以找个休息站，或者是找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或者是那个开车一段时间，因为毕竟车内是室内空间，
2: 对，
3: 它的一些氧气量、二氧化碳可能相关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那你可以稍微开个窗户，让新鲜的空气进来，那会导致你身体内的反应也会比较好。如果有吃药的朋友，可能前一天要知道要开长途，可能会影响到你精神上的，我可能就先不要吃，或者是最好就是你那个前一晚该避免的东西就避免，然后睡饱，这是最重要的。
2: 好，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睡饱啦，你睡饱之后你才有这个精神开车。不过呢，其实这个开长途也是很累的啦，所以说就算你今天有睡饱，但是你今天如果说要跑一个比较长的距离的话，就还是要安排一些休息的时间。那大概开个几个小时建议就稍微休息的呢？
3: 其实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嘛，但是以我们现行的法规是规定说不得连续驾车超过八个小时。
2: 嗯嗯嗯嗯，
3: 对，八个小时其实很长了，但是以我们 资深听众朋友应该
2: 可能一两个小时 maybe 就会有点点累了，就应该找地方休息了。
3: 对对对 对，还是要看各位听众朋友自己的习惯了。如果真的累了，或者当天精神状况真的不是很好，我们提早去做休息也是保护你自己的安全。
2: 对啊，哦，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比较就是除了说一般的可能小型车，哦，一般出游啦，哦，开比较长的一些旅行之外呢，其实我们很多的职业驾驶其实也是会遇到这种疲劳驾驶的一些情况，因为他们毕竟是每天都在开车，然后都可能都是开那种长途的，那是不是也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3: 对，那其实开长途的也是一样啊，虽然我们可能都很习惯的，那其实你在车上可以稍微比如说嚼个口香糖啊，或者是适量的提神饮料，那如果或者是播一点音乐，让你车内有一种不会那么沉闷的氛围，那你的心情也比较稳定，那你长途下来你也会稍微放松一点，也不会整个都很紧绷。
2: 对，
3: 那当然最好的状况还是那个几个小时，或者是真的觉得不太舒服了、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到休息站、服务区，或者是直接下我们的高速公路，到安全的处所，稍微停个10分钟、15分钟，下去上个厕所、买个东西，或者是伸懒腰休息一下都可以。
2: 对啊，所以说真的觉得累的话，

0: 赶快找地方先好好的休息了哈，就不要硬盯哈，觉得说啊，我再开一下下哈，虽然说我很累了，但我再开一下下好了哈。但是呢，其实这张疲劳驾驶哈，就是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就会造成一些意外了哦。好，那刚刚讲到的都是疲劳驾驶嘛，那其实分心驾驶呢，我想也是一个要来去注意到的一些这种太阳了哈，就是一边开车有可能我就一边在看一边追剧啦，还是说我东西掉在那个地板下，然后我要去拿等等的，其实这些都是分心驾驶的太阳，对不对？
1: 对，其实以一般的驾驶最常遇到的就是看手机
0: 哦，
1: 这个是最最常遇到，因为现在资讯量，现代的生活资讯量真的非常大，随时都会手机都会想一下想一下，
0: 对对，然后闪了就想要去看一下，一边开车想要看一下，
1: 对，
0: 哦，好，但是这样很危险的，在开车还是要专心开车。
1: 对，你其实还是应该专注在我们的道路上，因为以我们国道的时速，动辄就是时速就是100公里，
0: 嗯，
1: 那其实你稍微分心个一秒钟，你的车子已经往前的10几20公尺，
0: 嗯，
1: 那你的反应距离整个都会下增加，那其实也是导致你自己的危险性。
0: 好，所以说其实呢，这种分心驾驶也是要特别去注意到的哈，不要觉得说啊，我就几秒钟哈离开前面的这个视线应该没关系了哈，没事的时候都没事了，但是万一就前面的状况突然，因为其实国道上面的这种路况都是瞬息万变的，突然的一个出现的什么样的东西或什么样的突发情况都有可能。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没有注意到，那你也来不及踩刹车，可能就会造成这种意外事故啦哈。好，所以说疲劳驾驶跟分心驾驶都请大家要注意在开车的时候呢，好，这个相关的部分。好，那最近有没有哪些事故案例还是说执法重点来提醒大家？
1: 那其实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应该都知道目前，最多人讨论的议题就是毒驾。
0: 嗯，没错，
1: 对，因为毒品这个东西不是只会危害健康嘛，那如果今天吸食毒品后又上路，就会导致精神恍惚，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你有时候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0: 对，
1: 那其实常常就会造成一些比较重大或者是一些严重的伤亡的事故。
0: 好，所以说其实吸毒本来就对健康是有影响有害的啦，那你今天还这个吸毒之后去开车，这变成一个不定时炸弹，这样这是非常危险的，好，所以说警方针对这个部分也是有去加强执法跟取缔，对不对？
1: 对，我们会持续利用相关的易发生的时段、路段或者是特定场所周边，我们都会用路检、拦查或者可疑车辆、等相关的作为，然后并利用我们的脱衣试剂、现场检测是否有毒驾行为、那如果发现阳性、我们就会立即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那全力的防治相关的案件再来发生。
0: 好，那像是毒驾的行为，大概太阳常见的会有哪些？它会就是可能会左摇右晃吗？还是说有点偏离？这种状况都有可能是疑似毒驾的，是不是？
1: 对，只要有可能，比如说他事故中他完全不清楚自己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他一路就是左摇右晃啊，然后形象不定，其实都有可能是毒驾的太阳。
0: 是，所以说我们民众如果说在路上有开车的时候，就是看到类似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也可以通报这个警察去前往关心一下，是不是？
1: 可以，我们就是马上请拨打110，然后如果在高速公路也可以拨打1968，然后我们就赶快通报在哪个路段。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听众朋友也稍微留意一下自身安全。
0: 确实，
1: 如果你发现他怪怪的，最好还是远离他，先远离他。
0: 对，
1: 说真的他突然怎么了，也是以自己的安全为最重要的。
0: 哦，没错，所以说在路上如果说有看到类似太阳的车辆的话呢，还是以自身的安全为重啦。OK， 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陈伯安分队长呢，告诉大家今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交通的讯息，包含说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驾驶，还有毒驾的问题啦。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分队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好，谢谢分队长，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在国一北上安定交流道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完毕，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入口抛锚车现在也都截获排除。 台74线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东

东向42.2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擦撞事故哦。好，还有呢，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跟台68线东向的新竹二要往竹科交流道都是呈现车多。在8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所演唱的《1000次也不够的想念》。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的路况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机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出口匝道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202到201公里之间，彰化前在内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